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6，马上来到07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不知不觉就来到八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Barry Chan 还有王世安所合唱的 Take Me Home。

0: 把我抓住，还在寻找回家的路。
1: 交通停看听，
2: 交通资讯报你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交通停看听，我是主持人 Winnie。 来，我们今天呢又要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交通事件了。好，在这个国道一号仁德路段呢，最近发生了一起非常惊悚的事故哦。有一辆轿车呢，它是为了要闪避路上的神秘铁块，结果呢被后方的连结车追撞，那整辆车呢状况非常的凄惨哦，造成了一死四伤的悲剧。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邀请到交通安全专家、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也是阳明交通大学运管系的吴宗修教授，来聊聊这起事件背后的问题。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次的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
3: 这个事故啊，发生在今年7月19日的下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段，也就是332.8 km 处。那一辆轿车行驶途中，他疑似为了闪避遗落车道中央的铁块而失控，遭到这个后面的连接车猛烈的撞击，结果轿车几乎全毁了。那小客车里面有5个人嘛，分别受到轻重伤，其中一位乘客送医后宣告不治啊。那警察当然会酒测啊，双方驾驶人酒测都是零。那警方目前只能调阅周边的监视器跟行车记录器啊，来试图追查遗落铁块的元凶，也就是这个肇事的原始车辆啊，来厘清确切的责任归属。
2: 听起来这个案件的过程其实真的蛮可怕的哦。那想请问一下教授，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遇到这种突发状况，比如说路上有掉落物啊，或者是临时要进行闪避的一些事情的话，为什么会这么的危险呢？
3: 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个 case 啊，其实主要是因为是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上，各位知道你在上面开车啊，通常90-100以上。那驾驶人遇到前方任何的险境啊，能够反应的时间或者是空间都非常有限。所以当路面上啊出现什么异物的时候啊，驾驶人本能都会想要去闪避。但我们的建议就是，除非它厚度很高。否则的话你要忍住，
2: 就是那个异物的
3: 高度
2: 很高的话，
3: 对，不然的话通常我们的建议就是握紧方向盘把它拧过去，或者是你很确定两边都没什么车你可以闪，因为当下那个动作啊，你立刻的闪避啊，很可能都是导致失控。因为高速行驶你如果骤然打方向盘，保证你车子会翻。我们是谈90-100啊，不是
2: 平常街上，对，就是那种很高速的状况下，
3: 对，所以重点是在这里啊，不然你如果不是失控啊，就是会让你后方的来车来不及反应被他撞啊。今天这个 case 就是这样啊，你一闪的话，不知道你左边或右边后面的大型车上来啊，那这些大型车啊，刹车距离又更长，所以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啊，跑到你的车道来，这后车啊，大车就很难避免，就会撞上去。那你如果骤然的变换车道闪避啊，就很容易像这样的 case 遭左后方或者右后方的车子来撞到。
2: 是的，那刚刚有说到是因为路上有一个神秘铁块嘛，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我们还蛮常看到有一些掉落物的，就比如说我们景广的朋友呢也很常会播报这样子的路况嘛，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减少这样子的问题发生呢？
3: 就个别用路人的感觉啦，频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跟公路警察的同仁在聊天中啊，他们跟我的回报，因为他们是管整个辖区，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啊，我真的吓一跳。我几次跟他们对谈啊，掉落物其实并不是很少见，就他们而言，在辖区里面大大小小什么都有，据说冰箱沙发都有
2: 啊，是，
3: 这些都会掉下来。这当然因为我们个别看到是很少就看到这样，可是就他们整个大队辖区里面的长度

0: 内啊，整年下来有个仓库放了非常的多啊，那可能是货车掉下来的货物啦，哦，这种大概就比较固定有一个东西。那其他就是像车辆的零件啊，像这个案子里面说不定是什么施工材料 啊，或者是车上的某一部分的东西掉下来啊。那这些异物一旦出现在车辆上啊，就很像是定时炸弹啊，因为驾驶人来的时候啊，闪避很可能就是出事啊，啊不闪避也可能出事啊。那这一次的事件的这个所谓神秘铁块，有一块大型的那个铁块很重的东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所以它也凸显这个货物牢固不牢固啊，要固定好哦。那管理不善的话，很容易就造成其他不特定的人，遭受伤害。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教授这边是，刚刚有说到应该都是一些会掉落在道路上比较重的哦，它可能是很明显你可能在道路上看到嘛。那如果像是有一些是会飞的，比如说纸类、保丽龙或者是塑胶袋这种的，如果我们有遇到这样子的掉落物或是飞行当中的物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0: 小物件我们还是建议不骤然闪避啊，因为会飞起来的东西有几种啊，一种是直接也许主持人问的啊，是比较重的 啊，那种打得很严重。那有时候有一种叫做飘的啊，用飘的那种，那种你完全是不要理它。你如果有疑虑啊，说比较大片的塑胶会盖住你的那个前面的气坝嘛，会影响散热啊，那个你就下一个匝道下来看一下怎么样。哦，那在飞的东西啊，你要闪，老实说你是没办法闪的啦。
1: 是，
0: 你真的能闪，我真的还真的很佩服你啊。哦，我看过真实的案子就有这种，然后好几次哦，那个是掉下来的，还不是很大哦，就一个铁块或水泥块、砖块啊，就可以砸死那车上的乘客跟驾驶啊。哦，因为各位想象嘛，你100公里在行驶啊，有一块砖块或石头掉下来。它如果垂直掉了，跟你的差就是横向100公里的速差，那跟一颗子弹打过来没什么两样啦。
1: 对啊，
0: 所以闪避很少，所以各位就会看到为什么高速公路上的上空的路桥都会加那个铁围篱啊，是这样，而他怕有东西路面喷出来，会有人故意丢，哦，那很严重。
1: 故意丢有过这样的就是案件是？
0: 外国有。外国曾经为这个很困扰，就有人在郊外，就高速公路上的桥有人丢砖块。
1: 好，那希望我们台湾不要发生。是，可是当然也有一些是可能在行驶当中，可能其他的车子飞出来的哦，那种可能就更危险了，因为毕竟是可能会沿着惯性的那个切线直接出来的，哇，那不小心被砸到也是很可怕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聊聊，就是有关于我们在制度跟管理上呢，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可以减少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0: 有的。第一呢，货车或连接车啊，货物固定必须更严格的检查了，避免掉落。那这公路局也都一直有在关注哈，他们甚至都有拍过宣导的影片啊哈，我有去审查，提供给这些货运业者来参考来看，给他们的驾驶人来更注意。那第二个，高速公路的监视系统要更及时啊。哦，才能够很快发现异物啊，就可以通知这个路段里面的驾驶人注意。我们有这个变动的告示牌嘛，CMS 啊，就可以通知驾驶人注意说，路上有的，因为这个如果你不提早告诉他哈，驾驶人看到通常都来不及了。在高速公路上啊，第三呢，驾驶人要保持安全距离，特别是你跟车啊跟太近的时候啊。一有什么3721前面那一步啊，能够跨过去啊，或是闪过去啊，你就会来不及。这些措施都能够降低类似事故的发生啊。
1: 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跟很近啊？
0: 没有错，很多人开车习惯想要跟得很近啊，觉得这样比较快啦，甚至有一些人都认为可以减少风阻啊，节省燃油啊，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跟大车啊，是由此一说了。你如果上网去查，我不否认呐，哈，这按照物理的原理啊，但是啊，那个给你省到，恐怕一个月省下来，你可能喝不到一杯咖啡吧，那个是太 minor 了，
1: 是
0: 啊，但是这个跟这么近。

0: 在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保持安全距离才能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啊。我们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里面其实有规定啊，说跟车距离啊，如果是一般的轿车叫小车啦，要是维持你车速的一半距离，那如果是大车啊，你前面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这是法规定的。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时速90公里嘛，那就要以前车至少留45公尺啊，我如果是开大车的话，开90公里时速啊，要跟前车至少保持70公尺，就90减20嘛。
1: 嗯，
0: 哦，那细节怎么维持那么长的时候，今天我不说那个了，我就简单说，高速公路上那个车道线是10公尺的，间隔6公尺，所以一组是10公尺，
1: 是，所以就可以有一个依据，
0: 可以当作参考啦。
1: 对，参考一下，
0: 高速行驶下这个有时候也很难算的，
1: 是，
0: 另外啊，遇到异物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稳定减速，然后打方向灯提醒后方，而不是突然急闪或急刹。那冷静处理比本能反应更重要，俗话不是说反应的快不如反应的对或反应的好吗？
1: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教授的分析哦。当然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呢有造成比较重大的伤亡，那乘客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些基本的防范呢？就比如说有没有就是增加安全气囊的这个维持常常的检查啊，或者是安全带之类的？
0: 这个倒没有很特别的啦，因为当乘客对车辆控制没有控制力嘛，那不论如何啦，不论如何就是随时系安全带，这我到处演讲一定告诉大家随时系安全带。那安全带各位如果是进口车的话，一条安全带好几万，你花了好几万买的东西你都不用，我也不知道你想干嘛，
1: 也是，
0: 你不觉得很浪费吗？所有高速公路的车祸里面啊，你不系安全带啊，伤亡非常的高，你系安全带啊，即便是这样很高速啊，死亡的几率都很小，都很小哦。即便各位车上没有安全气囊啊，系安全带是最基本的一招。
1: 就是如果想要让自己保障一定程度的安全的话哦。好，那有关于这起事故呢，就是我们有看到说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些突发状况呢，其实都是非常的考验大家的临机应变的能力，那也不能轻忽各种的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到底可能带来的灾害是什么哦。那最后呢，教授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给我们的驾驶朋友们的呢？
0: 我想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不是市区街道，所以在高速行驶之下任何小小的异物啊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状况能够冷静处理。那更重要的是，载运货物要确保货物固定牢靠，这是保护自己啊也是保护别人的负责任做法。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真是非常感谢吴宗修教授在我们空中呢和我们大家聊有关于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行驶需要注意的安全的行为哦。那非常感谢教授，
0: 谢谢。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3，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新北市三重区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菜市场的周围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木栅路往西的方向辛亥路到考试院呢也是车流变多咯，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宝路呢又会进行面板维修的工程哦，现场呢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由现场的交通人员来调拨车道给大家通行。那么这边的施工时间呢是今天8月8号跟明天8月9号的早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都会进行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在102.4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内线。

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后方回堵了3公里左右。那么要提醒大家，可以提早的从新竹系统改走国三哦，避免这里的塞车哦。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还有呢，是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是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同样是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50分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那么这边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复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142.1公里苗栗往铜锣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0号的东向在18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在南屯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钢筋掉落咯，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呢，在华爱馆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以及同样是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纠纷，有的时候啊没完没了，但是怕打官司花钱又麻烦。向大家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车祸、邻居纠纷，甚至是劳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DR 机制来解决，程序方便又快速，而且不用花大钱。记得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用跑法院，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3，马上就要来到34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阿珍呢，会在每个周末的早上7:00到10:00呢，在空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不知道大家现在是正在做什么呢？已经是在享用早餐了，还是说已经出门忙碌了呢？那么

今天呢是父亲节，也是希望所有的爸爸呢都可以过一个开开心心的父亲节哦，也都祝福大家呢，就是今天如果跟爸爸有聚会的话呢，可以好好

0: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0: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6，马上是37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国道一号南下在 183.3 公里，南屯往王田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 367.7 公里，接近高雄中正路的外侧路间有大铁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国道一号的南下98.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31公里，安坑交流道的外线两线车道呢，有大木头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3线北上在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长条金属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74线西行在下崇德匝道之前的中间车道呢，有铁皮翘起来咯，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台北市呢，在木栅路往西新海路到考试院的路段，也是车流没有有慢慢变多的情形哦。以及是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呢，正在进行面板维修工程，现场呢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由现场的交通人员指挥交通哦，要请大家呢跟着这个交通引导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是今天8月8号跟明天8月9号的早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

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因为全员路有落实的关系，目前新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到了东升路以及全员路口之间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22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呢，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会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台北市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用路人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巨浪警告哦。今天八月八号呢，有危险的巨浪发生几率，要提醒大家呢，立即的远离沿岸，千万千万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并且呢，要尽速的离开海堤、河口、港区以及沿岸道路等等的高风险地区哦。那么警戒的区域有基隆市的中正区、中山区、安乐区以及信义区，还有是新北市的瑞芳区、山之区、石门区、贡寮区、金山区以及是万里区哦。连江县的南迁乡、北干乡以及举光乡跟东引乡哦。提醒大家，这两天有台风靠近，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并且呢，多多留意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气象资讯哦。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最近在社群平台上很红的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但是它真的好难唱哦，是一首很考验唱功的歌曲哦。那我们一起呢来收听这首《甲乙丙丁》。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31公里安坑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呢，有大木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北上在367.7公里接近高雄中正路的外侧路间呢，有大铁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183.3公里南屯往王田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是在国道3号南下109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3线北上在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长条的金属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新北市土城区在百捷宝路呢，正在进行面板的维修工程，现场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哦，那么要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交通指挥来通行了。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

有呢，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路段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从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以及同样是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到院里路段呢，外线车道会进行桥面的泄水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路段呢，内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施工时间是从早上7点50到晚上的5点钟。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哦。以及呢，在高雄市冈山区嘉华路80巷85号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咯。高雄市的大寮区呢，内坑路以及宝福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EXO 的 Love Shot。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54，又来到这个熟悉的时间了，马上要来到9:00。如果说跟我一样也是比较早起的大家，相信如果说你还没吃早餐的话呢，相信你们应该也都肚子饿了。不知道大家是已经在享用早餐了，还是说跟我一样还在烦恼等等要吃什么呢？我每次9:00的时候就会感觉肚子要叫，就是肚子饿的那个叫声要出来了，所以每次我都会按着肚子想说，希望我的麦不要收到我肚子发出肚子饿的叫声，不然真的是好尴尬。但还好今天虽然有一点饿，但还没有饿到会发出肚子饿的声音的那种程度哦。那么我刚刚看了一下窗外哦，今天呢虽然说北部地区照理来说是会有

台风天的，那目前呢还是出大太阳的哦。所以如果说早上中午这个时段要出门的话呢，虽然说可能还没下雨，但提醒大家可以带个阳伞出门。我看太阳蛮大的，风也蛮大的哦，就是出门的话呢多多留意一下防晒，然后小心不要中暑了。那么如果说是下午以后要出门的话呢，可能就会开始下雨了，大家再记得一定要带伞出门。那么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呢，雨势也比较大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出门哦。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我们八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王心凌的《失恋歌迷档》。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九点钟的对时咯。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那么，在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5线南下在5公里呢，过板桥一等路段有一包枕头掉落嘞。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3号南下在109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4线西行在下崇德匝道之前的中间车道呢，有铁皮翘起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国道1号北上在367.7公里接近高雄中正路的外侧路肩有大铁皮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1号南下在183.3公里南屯往王田的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3线北上在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长条的金属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19线北上在6.1公里到5.5公里之间，过民政国小到金铜角前的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5点钟。台61线呢，在双向134.7公里到160.8公里之间，大角到龙井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设备的保养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11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会进行管线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钟到中午12点钟哦。以及呢，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到院里路段外线车道呢，会进行桥面的泄水孔清洗作业，施工时间是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5点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6点钟。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每天早上8点钟到晚上5点钟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7，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9点钟了，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不知道有没有刚开始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刚起床呢，或是刚出门。那么就再次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不知道你是不是父亲的身份，但是既然有节日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那么今天如果说还没有什么特别安排的话呢，记得可以回家跟爸爸一起过一天特别的一天，或者是温馨的一天，就算很平凡的度过，相信爸爸也会很开心的。那么如果说你们已经有出游的计划呢，提醒大家这两天有台风靠近哦，那么下午以后应该就是开始会有一点雨势变大的情形，虽然说我的坐标在台北，现在还是大太阳的情况啦，但是呢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出门的话呢，还是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哦。那么如果说您今天或是明天呢是有要去海边或是山区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取消了，毕竟有台风靠近，尽量不要靠近那个山区或是海边了，好好的注意自己安全哦，千万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或是山区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Joyce 的 Julia。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芒果酱。
0: 在孩子成长的路途中，
2: 因为有爸爸的支持与鼓励，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勇敢追求梦想。
3: 谢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
4: 别忘了跟爸爸说一声
1: 父亲节。

0: 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竹北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898什么的，目前是有摇摇晃晃的状态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过平镇二的路间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86线东向在16.2公里归仁路段呢，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哦。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每天的早上9点呢到晚上的6点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电话那端传来家人的哭喊求救声，表示因债务问题被人掳走，要赶紧筹钱赎人，否则性命不保。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假绑架真诈财的老梗。
8: 因为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声音真的很像我女儿，我就很着急。她跟我描述说：“你早嫁娶朋友哦，去搞啊地下。”借钱，啊，阮怎么找无恁查某囝的朋友，所以我怎么甲恁查某囝掠来哈？我因哦两个掠，啊一个拍，啊甲恁查某囝拍到飞哪流咯。你哦爱进来救，哈，啊伊来作歹，进来哦甲恁查某囝救哦，无你都准备收恁查某囝尸体哦。
7: 家住中部无锡地区的陈妈妈有两个女儿，母女的感情非

0: 常要好。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提到小女儿因为帮人做保借了高利贷，欠钱未还遭到绑架。爱女心切的陈妈妈听到之后心急如焚，她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1: 两个人抓我女儿，一个人打她，一个女孩子能受得起呢？所以我那个画面我就很心急，赶快就准备要她要看她要多少钱，我就拿去给她，叫她赶快把女儿送，我要把她送到医院去。我那时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
0: 事发当天大女儿巧也在家里，她表示电话那头的声音真的神似自己的妹妹，所以连她也信以为真，自己的妹妹真的被绑架了。
2: 当下的时候我有要求说我要先听到我妹的声音，就是妹妹，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妹妹，因为太像了，如果是真假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的讲话方式啊口吻啊会那么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就是觉得那是真的这样子。
0: 陈妈妈回忆说，当天诈骗集团就是不断的提醒她千万不能够挂断电话，不能报警，否则就等着替女儿收尸。
1: 那个歹徒他们诈骗集团很高手，他第一个就是打我们家的电话，第二个他就要锁住我的手机，他说手机都不能关了，如果关了就替女儿收尸哦。他就说你女儿血已经要流完了哦，快要死翘翘，你还不赶快拿钱，我有跟他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中间就浪费很多时间。
2: 因为刚好是妈妈在跟诈骗集团斡旋的时候，然后我就趁了空档，然后我就用那个收讯不好为由，就赶快先把电话挂断，我就先到楼上就是房间里面打电话报警。
0: 幸好在最后关头，大女儿觉得这样的情形已经失控到她没有办法处理，无论如何她还是要报警。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宁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之后，火速的赶达现场协助处理。警员阮怡婷说：
3: 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这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早很早很久以前就是会发生，就是绑架，就是跟你勒索钱，可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绑架，那只是诈骗集团一个手法。以前的嘛，可能就是手机也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老人家最容易被骗，因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一开始都不会先去求证，也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先去了解他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借钱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都很紧张。
1: 这个警察拦住我，我还苦苦的求他说，你不要害我女儿啦，我要去救他，钱给他没关系啦。对啊，那个歹徒一直强调你不能跟我打电话给警察，他有一直强调，是我才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陷阱。
2: 对，因为是警察是很坚持，我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就是他非常坚持一定要先打电话给妹妹，非常坚持做这件事情，他一直都坚持你先打电话给妹妹，对，我们先联络他。
1: 对啊，听到我女儿的声音在公司，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真的是大难不死，
4: 真的虚惊一场哦。
3: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这个手法真的很多，现在有点数诈骗，又有什么交网络交友点数诈骗嘛，近期又有健保的，到领健保局的钱那些的，有的没有的啊，老人家就是会担心，就会来询问，所以一开始就是先求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不要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先把电话挂掉，先向警方求证，或是打165，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0: 再次提醒大家，接获疑似绑架案件电话，特别是要求通讯不能断，就有可能是诈骗，可试着拨打家人、学校或是公司电话来确认查证，再通报110或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来帮忙。务必秉持提高警觉、冷静处理的原则，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现在我不会再被骗了啦，因为我有一次的经验啦，我不会再被骗了，但是我希望社会的人就是要冷静一点，不要慌。这样的诈骗集团很高明，他一定打不过我们的严谨啦，嘿啦，打不过，邪不胜正。
5: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

中市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呢，崇德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呢已经移到路旁处理了，但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国道一号呢，北上在89公里，过竹北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898的车辆呢，目前是摇摇晃晃的状态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6线东向在21.8公里，过平镇二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86线东向在16.2公里，归仁路段呢，路面上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新北市呢，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哦。那么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里仁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墨兴路一段呢，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目前呢只有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呢的晚上5点钟哦。还有同样是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22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呢，会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施工时间是今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哦。还有呢，是在台61线双向134.7公里到160.8公里之间，大甲路段呢到龙井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11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呢下周要来开演唱会的一个团体的歌曲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谁呢？因为阿珍呢刚好有抢到票，所以就是非常开心，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份喜悦哦。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aespa 的 Dirty Work。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警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永兴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东奔西跑游嘉义。嘉义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多元文化及在地美食，推荐适合大家同行的疗愈旅游路线，邀请民众可以带着爸爸或是一家人走进了山林，品味美食，在悠闲步调中留下珍贵的回忆。在位于阿里山公路沿线的乐野部落，不仅有优美的山林景色，更孕育了深厚的邹族文化底蕴。游客可以漫步部落，欣赏自然风光，深入认识原住民族的人文特色。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1: 就是不要赶，而且有时候你会跟原住民有些近距离的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幽默感原来就是跟朋友一样，就算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邹族部落，你也会觉得哇，他们好亲切哦。
0: 推荐的路线：二岩平步道、阿里山咖啡的慢旅行。二岩平步道是阿里山公路知名的景点，沿途可以饱览层层的茶园、山峦景致及辽阔的视野。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1: 这是一条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走的步道，因为在走步道的过程，其实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聊聊天，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或许也是改善一下平常可能大家工作忙碌少了这个聊天的氛围感，那其实来到山林里面走路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0: 继续再推荐的路线是大埔的曾文水库湖景美食之旅。曾文水库拥有壮丽的湖光山色，是嘉义县极具代表性的观光景点，旅客可以沿着湖畔漫步，享受山水交织的景色氛围，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大埔更不能错过当地人气美食的砂锅鱼头，以水库的鲜鱼入菜，汤头浓郁，鱼肉鲜嫩，是和大家围坐共享，在品味地方美食的同时，也感受悠闲慢活的旅游魅力。从山边走完，接着来到西半部地区，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宣布三场主题骑乘的活动，带领车友们一路驰骋在极西的滨海公路，迎向国胜灯塔的绝美夕照，享受云嘉南最具代表性的海岸风景。2026极点慢旅正式的启航，也邀请全国的民众以单车深入探索云嘉南滨海的人文、自然与生态魅力。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用脚踏车来做沿海的一个旅游，我想是一个最好的速度，也是比较能够去深入啊，去了解那整个沿海的生态，以及这几年来所开发的很多新的景点跟地方的很多文化跟故事。
0: 今年系列活动依照不同季节规划主题骑车的路线，串联云林、台南、嘉义三地的特色景点，结合地方文化、滨海风光及亲子体验，打造兼具运动、旅游与深度探索的自行车品牌活动。9月12号，云林玩骑滨海小镇暨儿童滑步车的趣味比赛，带领车友深入口湖乡，沿途走访五北社区、宜吴志宏池及台十七线的特色景点。10月3号，台南国胜港灯塔61夕照，车队将自将军渔港出发，骑乘封闭交通管制的台61线快速道路的最末段，最终抵达台湾极西点国胜港灯塔。11月21号，嘉义故宫高跟鞋浪漫巡骑及儿童滑步车趣味比赛，县长翁章良说，
2: 在嘉义的这个路线的部分啊，那会从故宫南面啊，一直到高跟鞋教堂，我们会看到整个沿海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候鸟也好，那包括啊很多地方上的一些文创的成果，

更不妨安排一趟嘉义县慢旅行，创造美好回忆。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东奔西跑游嘉义，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周佑谦采访制作。

0: 你戴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1: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呢？好好好，我把安全帽扣好，这你满意了吧？
0: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的人唯一规定戴安全帽，要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罚锾。此外，安全帽帽戴不系也是会被处罚的。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并且避免被罚款，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这首呢是陈势安的《连输入法都记得你》。那么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4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67.8公里高雄三多路的路间呢，有铁片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9公里过竹北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898的车辆，目前是摇摇晃晃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05.6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4线东向在33公里到38公里之间呢，大里到雾峰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74线东向在36.7公里草湖的路间呢，有一辆故障的汽车，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台中市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口的路段呢有事故发生了，目前已经移到路旁处理了，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台66线东向在21.8公里过平镇二的路间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持续到晚上的5点。以及呢，同样是在台北市这边，全园路的路段有落石掉落哦。所以目前呢，行义路以及全园路口到东升路跟全园路口之间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哦。还有呢，在台65线南下5公里过板桥一的路段，有一包枕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台19线的北上6.1公里到5.5公里之间呢，过民政国小到金童角前的路段会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台61线双向134.7公里到160.8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的1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2026年的陈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8月7号，也就是昨天呢，已经开始进行了。那么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以及防空疏散的避难演练哦。那么在昨天8月7号早上10点到10点半，已经进行了南部地区的演练哦。接下来的8月10号呢，下午2点半到3点呢，会进行中部地区的演练。8月11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会进行离岛地区的演练。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呢，会进行东部地区的演练哦。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会进行北部地区的演练。那么今年呢，也是首次在中部跟北部进行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哦。要提醒大家呢，在实施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的期间呢，手机上网是会受到影响的哦。如果有紧急需求，要优先的拨打119或是110。那么如果有任何相关的演习事宜，都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是 FB 来查询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我们常常听的一首歌。我想说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我们就来应景的收听关于父亲节的一些歌曲哦。那么这首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

这首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5，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在节目的结束前，再一次跟大家说一句哦，父亲节快乐，祝全天下的爸爸呢都父亲节快乐。大家呢也是趁着父亲节赶快带爸爸去吃一顿好料，或是去哪里走走，一起去散散步哦。那么也可以回家好好的陪爸爸度过一天。那么如果说还没有安排的话呢，也可以简单的打个

电话或是写个卡片给爸爸哦。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最后一首歌曲来收听，来自谢和弦的《爸爸辛苦了》，也是祝大家呢都是父亲节快乐，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

0: 宙人。
1: 看着风筝飞行，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
0: 早上十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海中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3号呢，南下58.5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6线东向在21.8公里过平证2的路间呢，有3角锥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要请大家减速慢行。国道10号东向在文字路入口的地方，目前是拥塞的情形，车多速缓哦，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爸爸为了让家人过舒适的生活，努力赚钱养家，长大后的我们也渐渐了解爸爸的辛苦。趁着父亲节的时候回家看看爸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也要记得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哦。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早上的10: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好一天的开始，来自王晴的太阳来了。不过今天主持人王晴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好，先提醒朋友们，今天是礼拜六，也是父亲节的日子，先祝全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先提醒哦，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南港到石碇路段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部分，从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哦，平均时速不到40。那现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尤其是土城到树林这一段，时速不到60公里。再往南的莺歌系统一路到大溪路段，这边的平均时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场有事故的状况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相关人员安全。另外，目前在中部地区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再往南的埔盐系统南下到园林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是乌日南下，经过中投雾峰一路到雾峰系统，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2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侧车道跟路肩这边哦有铁棍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国道三号北上在316公里，过了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铁条掉落，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包含台66线西向18公里平镇系统前掉落的状况，我们通知。台66线在东向21.8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路肩也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补充，台61线南下在191.5公里王宫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蓝色的水桶掉落，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了。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嘎吼板苏兴，这是灭火器的歌声。今天是父亲节哦，希望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呢，好跟自己的不管是爸爸妈妈好，都可以相处的愉快，并且今天都可以过得开心快乐。10:13，国道一号南下在17.9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木质的衣柜掉落哦，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来提醒朋友们，在北部地区的消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前目前的车流量是蛮多的，会堵到了大概竹科路段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在湖口服务区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事故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那目前还是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在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

由此稍早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的部分，在国三南下的 58.5 公里经过普鼎一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车流量是本来就非常多了，再加上内侧车道没有办法通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沙岗。

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时间10:19。掉落物的消息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出口处外侧车道跟路肩中间哦，这边有铁棍掉落，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17.9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木质的衣柜掉落，它目前呢是占用外侧车道，经过的时候一样要小心避开哦。那北部地区还要再次的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的部分，要靠近这个埔顶一隧道前58.5公里处内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即使影像看起来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哦，所以只有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一样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小心车前的状况。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开始一路到大概60公里的地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来关心一下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南下现在南港到石碇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到新竹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从这个新竹一路经过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那稍早湖口服务区前因为有事故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中部地区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的王田经过彰化系统一路到彰化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那埔盐系统南下到园林也是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国道三号哦，目前在中投南下到雾峰路段平均的时速是30到40公里。包含中部地区的台74线东向33到

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哦，建议朋友们提前下大里二，然后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一路到国道3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过6的旧正交流道，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些。10:21，有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

0: 听到的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时间是10:25。好，今天是父亲节的日子，那朋友们如果使用国道五号，也要麻烦您留意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我们目前连线到的是平林交控中心秦广明，告诉我们国道五号的交通情形。广明早安。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往宜兰的方向，车流已经慢慢开始变多了。那现在目前有排队的状况是在从国三南下要接我们国道五号南港系统这边的车流有慢慢增多。那上来我们国

0: 到五号以后，从南港一直到石碇这边，平均的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从石碇一直到头城，包含雪山隧道这个路段，平均的车速维持在60到70公里之间。那之后要是车流持续增大，我们会将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和平林南下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啊，做紧缩的动作。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目前国道五号沿线是没有下雨的情况，但是之前早上在八点到九点之间有零星的短降雨。那由于现在是暑假期间，车辆都比往常还要大，请驾驶朋友尽量能够在出发前都能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页或是 App 查询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即时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措施。谢谢。
1: 是，没有问题，谢谢广明的提醒。
0: 好，
1: 嗯，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10:30，我是柚子。朋友们，今天如果说有要出门，好好的庆祝一下父亲节，也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哦。我们目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佩腾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形。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中度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东方510公里。

0: 力，那未来还是以偏西慢慢转西北西的方向朝中国浙江移动，那预估在明天周日的时候是最接近台湾的，不过在明天周日白天的时候它的强度跟暴风圈也会逐步的减小。而目前我们还是持续对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先提醒一下，我们北海岸还有马祖的浪高是比较强的，有可能来到6米以上巨浪发生的状况，所以也是要远离海边，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而至于其他地方的海域的浪高也是逐渐的增强，包括中部以北、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马祖、澎湖都有浪高3米以上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一定要特别远离海边。那么今天的天气方面，受到它的外围影响、外围环流影响，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这个雨是到了下午之后会开始比较明显一些，包括南部还有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候，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容易有局部雷雨或是比较明显的阵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形，雨势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北部的山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期间容易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宜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那其他包括中南部地区、宜兰的平地还有花东的山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雨势，而花东平地大致上是多云，不过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由于温度是有焚风影响，所以整体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在宜兰花莲可能会有局部38度以上局当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是会有36度的高温所以也是要尽量避免这个比较高温的时候在外长时间的活动。而其他地区的高温包括北部地区高温大约来到30到33，中南部的地区高温大约是34到36度，相对的北部是比较舒适一些，其他地区大致上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的情形。好，最后再提醒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海边周边的风力也都是比较强的，在新竹以北、宜兰、台东、屏东以及绿岛、兰屿、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部分地区可能有10级左右的强阵风，所以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没有问题，谢谢佩腾的提醒。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10:33，来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一号北上350.2，靠近冈山交流道出口处外侧跟路肩中间呢，这边有铁棍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同样是掉落物，目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9，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木质的大衣柜掉落。北部地区还要留意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过了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在文字路的入口处，这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经过的时候呢要麻烦发挥多一点耐心哦。好，另外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从三鹰经过莺歌系统一路到大溪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国三南下在58.4公里的地方有事故的状况哦。那现在从即时影像看起来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再麻烦朋友们就是这个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好，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在台一线的161到163公里清水中山路这边封闭双向路段进行工程，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先提早的改道行驶。好，省道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包含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尤其是雾峰要汇入国道三号这边车流量非常的多。如果说朋友们有预计可能会经过的话，先提供几个改道行驶的路线，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然后一路到国道三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稍早提到的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校前路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
2: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的。

0: 机会，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
1: 接着咱的歌声，龙流连时间是10: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太阳来了》，今天主持人王晴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先提供两个掉落物排除的消息。国道1号南下17:09过了内湖，稍早有衣柜掉落，接获排除。国三北上东山服务区的316公里地方，铁条掉落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有两个新的掉落物消息，包含在台74线东向的10:03，从西屯2要往西屯3的中间车道，这边有一个铁条掉落，小心避开。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内侧车道，这边有一个菜篮子掉落，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五的南下车流量有慢慢的涌现哦，尤其是南港到石碇这个路段，时速是落在50公里上下。那国道1号在南下的湖口，经过服务区一路到新竹，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南下，目前三鶯到莺歌系统，一路过了莺歌系统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在莺歌系统前，就是过了莺歌系统路段呢，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量看来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

好，另外是五羊高架的部分，要提醒您在南下的路段啊，经过这个高架杨梅端之前，平均时速稍微的缓慢哦，落在20公里上下。这边也是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五羊高架的南下70.4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排除，但是车流量需要时间疏解哦。好，整个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从嘉东一路到香山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后里一路到台中系统，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的王田经过彰化系统一路到园林，整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123，08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明先生的歌声《示爱动物》，时间是10:47。来在台一线的161到163公里清水中山路路段，这边封闭双向的这个内侧车道呢进行工程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10号在东向的文字路入口处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那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哦。几个掉落物的消息，包含在台74线东向的10:03公里西屯二往西屯三中间车道这边有铁条掉落。中部地区要再次提醒，台74线的东向目前33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哦。那再麻烦朋友们，因为现在雾峰要汇入国三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如果说有要提前的改道行驶，先提供给朋友们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3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6旧正交流道，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哦。北部地区在国道3号的南下，目前三鹰经过莺歌系统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好，稍早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疏解。

这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时间是10:53。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内这边呢，传出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先麻烦，如果说在国三南下要准备进入中寮隧道的朋友们，先请您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现场处理了。同样也是国道的消息，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因为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目前的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也是有启动管制哦，所以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路网图的部分再次的提醒，国道五号的南下现在车流量比较涌现，尤其是南港到石碇时速不到60。那刚刚提到国三南下从这个树林开始，其实车流量就有增加咯。树林到莺歌系统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北上的三莺到树林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湖口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服务区一路南下到新竹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提醒，在国道一号的王田南下经过彰化一路到园林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60。台74线现在呢，从这个东向的10.3西屯二往西屯三的方向，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以及东向的33到38公里大理到雾峰路段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仁德北上到大湾，现在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

今天是礼拜六，也是父亲节的日子。如果说在马路上真的遇到车辆比较多的时候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在今天这个父亲节的日子，一定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平安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另外呢，在市区部分有几个消息提醒。首先是新北市的板桥区双十路三段22-1号前有交通号志倒塌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新北市新庄区在大安路跟新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的状况呢，路面有一些积水，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哦。台北市在大同区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以及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国道客运停放，乘客下车当中。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三更。10:56，稍等11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那在11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绿秀眼乐团的歌声，不要回来可不可以？等等见喽。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将士代理，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早上的11: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内，这边传出有3部车的事故占用。

有内侧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之前，请先避开内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北部地区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树林，经过三鹰到莺歌系统，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一路到新竹，时速不到40。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60公里以下。补充，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车流量涌现了，在南港到石碇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王田，经过彰化系统一路到园林，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以及在国道三号的乌日南下，经过中投雾峰到雾峰系统，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左右。那在台74线连带影响，现在台74线从这个雾峰路段呢，要汇入国三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再麻烦朋友们，如果说要从雾峰路段汇入国三，可以先提前的改道行驶，提前下大里二，然后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三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省道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台61线南下在深港前的路段166公里塑胶已掉落，我们通知。台74线东向10.3公里西屯二往西屯三的路段，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另外补充，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金光实习生洪宇文，我来自马来西亚。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位平时不善言辞却把爱偷偷藏在平凡日子里的人，那个人就是我的爸爸。还记得刚拿到驾照第一次开车上路时，我紧张到手心全是汗。平常严肃又爱训练的爸爸，那天却默默坐上了副驾驶座陪伴着我。一路上他没有像平常一样一直指挥我，每当我因为后方车辆按喇叭而慌张时，他轻轻拍了我的肩膀说，别慌，方向盘握好，后面有爸帮你看着。那时候的我只想证明自己长大了，甚至觉得爸爸有点啰嗦，直到后来一个人在外面生活，遇到挫折或压力时，我才明白爸爸一直都在。他也许不曾说过我爱你，但那句后面有爸爸帮你看着成了我最安心的一句话。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效果。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早上的11: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王晴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首先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到大华系统路段，目前因为车流量明显增加的关系，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启动管制哦，经过匝道口排队停等，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还要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五号了，现在国五的南下车流量涌现，所以包含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的状况，有在稍微的控管一下下车流，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记得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同样也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国道一号北上88.2到8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外侧车道有一个螺丝起子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9公里中寮隧道内，这边呢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中寮隧道之前，请先麻烦朋友们往外侧车道行驶，南下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哦。台61线南下168公里，在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椅子掉落。另外是台61线南下107.5公里后龙路段的中间车道铁棍掉落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任何最新的路况，要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是来自法兰的歌声。

来自法兰的歌声爸爸，时间11:12。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33.1公里，靠近南投服务区中内侧车道，说有一只小猫咪躺在这里不会动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乌日到中投路段205.9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因为车流量本来就非常非常的多，再麻烦就是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还是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慢慢的循序渐进，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好，现在呢，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再加上乌日南下，经过中投到雾峰，本来就是车流的瓶颈点，好，所以真的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台十八线东向在5.5公里太保路段，这边有散落物还有油渍的状况，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内。这边呢，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是没有几乎排除，所以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哦。好，今天真的因为礼拜六又是父亲节的关系，在国道省道上呢都有蛮多的道路状况的。好，再次麻烦朋友们，如果说遇到车多的时候，还是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莉亚莎的歌声《爸爸的脚印》。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王晴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来自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13.8到13.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黑色的掉落物，经过的时候，请麻烦您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北上233.1公里，靠近南投服务区，中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在这里不会动哦，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避开哦。国三南下在205.9公里乌日到中投路段，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往中外侧车道行驶，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哦。那现场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也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那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包含在国道一号的三重北上到台北，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再往南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中立转接二一路到中立转接一，平均时速也是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湖口经过服务区一路到新竹，平均的时速大概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要带您关心，目前土城南下经过三鶯到莺歌系统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在乌日路段之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王田经过彰化一路到园林，整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那国道一号的北更正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的车流量也蛮多的，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南部地区要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了，好，目前国道三号南下从田寮一路到燕巢系统都是走走停停，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呢，是因为在中寮隧道内，好，379公里的地方，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中寮隧道经过这个中寮隧道之前，可能要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那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辛苦您了，还是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1线南下165到166，深港路段的中间车道铁架掉落。台18线东向5.5公里，在太保路段，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有蛮多的油渍还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车前动态。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王梦玲的歌声，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献给父亲》，时间11:26。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在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处，这边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经过的时候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那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快关到乌日路段205.9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车辆是还是比较多一些。

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要从这个台74线汇入国三南下的部分，可能也会有一些拥塞的情形，建议提早的改道行驶哦。你可以从台14丙的这个张兴路，或者是直行到台74甲线的牛埔匝道汇出，然后改道行驶台14线到国道3号草屯交流道。好，这个改道的路线提供给驾驶朋友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下。那在南部地区的国道3号南下379公里中寮隧道内，这边的事故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5-6公里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国道3号南下在香山前 107.3 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好，另外补充还有几个道路消息，包含在国道5号的南下，目前车流量有涌现的情形，所以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有开启紧缩，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的消息，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 88.2 到88公里外侧车道螺丝起子掉落。国道1号南下在 13.8 到 13.9 公里过了高架西址端，中间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琦。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11:3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王晴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派出的两个好消息先提供：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站被跑道331.5公里，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截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107.3公里，在这个香山前的路段哦，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发挥多一些耐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8到13.9公里，过了高架西直端，中间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西武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一样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头份路段114.2到114.3公里，内侧

热到有一只小猫咪说没有呼吸心跳了。好，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下猫咪的状况。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六十一线南下，目前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159到162公里，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哦。是因为现场呢有工程的消息，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除了发挥多一些耐

好走。那所以如果说台七十四线要往国三的朋友们，建议可以先提早的改道行驶，从台十四丙线的张兴路，或者是直行到台七十四甲线牛埔匝道汇出，改道行驶台十四线到国道三号草屯交流道。以及现在台七十四线从这个雾峰路段汇入国三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也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六十三线，一路到国道三号草屯交流道，或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另外要提醒哦，台十四甲线呢，目前清近到合欢山路段呢，能见度不佳，这个车前的状况可能会比较不太好看清楚哦，所以呢，再加上这个最近有这个台风，白海豚台风的关系影响，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呢，还是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海边活动哦。任何路况一样麻烦0800-0001230000100000123。

0: think about you, girl. What would I be without you, girl? What would I be without you, girl?
1: 这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New East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여보세요》，时间是11:42。来，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南下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平林到头城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

那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关心一下北部地区国三的消息，现在国三南下的三鹰经过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留意，包含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系统，经过彰化一路到园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那国道三号的南下乌日，经过中投到雾峰，现在的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74线呢，要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从雾峰汇入国三，因为车流量比较多，建议朋友们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三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那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留意哦，现在国道三号南下田寮一路到燕巢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在国三南下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在中寮隧道呢有事故的消息。那这个中寮隧道的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现场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经过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路段，可能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现在国一南下的高科经过冈山南下到南子路段，也是平均时速比较缓慢，落在50到60公里。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大安区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路还有曾子路要往巨蛋的方向车都不好走。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只想爱你》，时间11:48。来，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3号的南下三鹰，经过英格系统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1号南下在114.2到114.3公里，过了头份路段，内侧车道说有一只猫咪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高架西止端13.8公里呢，这边呢有黑色的掉落物掉落在中间车道。今天是八八节哦，也是这个礼拜六，所以呢，在国道省道上还有蛮多的车流的瓶颈点，都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的王田路段，经过彰化系统南下到园林，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以及国道3号的乌日南下，经过中投雾峰，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连带影响，现在台74线要从雾峰汇入国三，都是车多不好走，所以提醒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改道的路线是可以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3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6旧正交流道。另外也要提醒哦，在台74线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快关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建议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从这个台14丙线张兴路，或者是直行到台74甲线的牛埔匝道汇出，改道行驶台14线到国道3号草屯交流道。另外接着关心的是南部地区的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目前过了田寮路段一路到燕巢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呢，是因为稍早在中寮隧道有事故的状况，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现场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好，所以也要提醒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11: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张三李四跟邓福如的歌声《爱你我不鲁》，时间是11:54。来，再次提醒朋友们，目前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经过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都是落在30公里上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平林到头城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那现在国五的南下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紧缩，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南下湖口经过服务区一路到新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三鶯经过莺歌系统也是平均时速4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国道一号的王田经过彰化一路到园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那在国三的乌日南下经过中投一路到雾峰系统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啊，这个台74线要准备汇入国道三号的南下雾峰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所以如果说朋友们有要从台74线往国三的话呢，可以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三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南下的部分啊，跟着是南部地区的部分啊，南部地区在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平均时速还是比较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呢，再次提醒是因为稍早在中寮隧道呢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现场的车流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的，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时间11:56，稍等12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台74线东向靠近松竹出口处，中间车道传出大货车爆胎停放，那后面的车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哦。经过的时候再麻烦您留意车前的动态哦。在12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英文歌曲，这首歌叫做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我们等等见喽。

0: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还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14.2到114.3公里，过了头份路段，小猫咪躺在内侧车道，没有呼吸心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三号南下靠近林边交流道，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95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行人误闯。台61线南下在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不好走，唯独大概3公里左右，因为现场工程的关系有道路缩减的情形，再麻烦您注意现场的路况。台74线西向 1.1 公里成功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也有事故的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74线东向靠近松竹出口，中间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目前台74线的东向从33到38公里雾峰路段要汇入国三，都是车多不好走，建议朋友们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

国道三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捷国六旧镇交流道。另外，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北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南下的国一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一路经过竹北到新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三南下三莺经过莺歌系统到大溪，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王田一路经过彰化南下到园林，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南部地区要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三号的田寮经过燕巢系统，平均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在中寮隧道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的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1 2 1 2 3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中午的12: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王琴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先要跟大家在12:05左右都有这个打诈仪表板的最新单元，市诈密码单元为大家更新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最新资讯哦。好的，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的最新资讯，在昨天115年8月7号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的受理案件数有370件，财产损失金额1亿7851万多元。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非电信的网络诈欺的案件哦，有24件的受理案件数，财产损失金额1554万多元。那在刚刚提到的电信网络的诈骗手法前五名的部分，第一名一样是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哦，受理案件有123件。朋友们，这个

现在网络购物真的非常非常盛行，要特别的小心网络购物的这种诈骗案件的手法。第二名呢是假投资诈骗，诈骗的受理案件数有31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手法，第四名是假交友诈财的诈骗投资手法，第五名是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诈骗案件手法。那在网络购物诈骗的部分，我们就要来分享最新的案例了。最近啊，就是小明，一样是小明的故事。他有一天在家里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了社群平台上有一个账号贴文在贩售这个最新款的战斗陀螺。最近这个战斗陀螺非常非常的夯。那因为呢，这个陀螺呢是小明非常想要的，他之前在其他的平台都没有买到，就发现现在这个社群平台上竟然有人要售出，他马上就留言就说，我想要买这个战斗陀螺。结果没有多久啊，这个网友呢就私讯回复小明，传来了一个网址，就说这个是超商的卖货变交易连结。然后小明就想了想啊，想说我自己在之前也有这个卖货变的购物经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点进连结，填写了他的收件资料、联络资料。没想到资料填完之后呢，这个页面就跳出了一个讯息，显示小明没有完成实名认证，没有办法交易哦。所以画面呢又跳出一个 LINE 的客服连结，要小明加入客服连结来处理实名认证的问题。所以小明就加入了之后呢，对方这个客服就说呢，你只要配合进行账户的重启程序，就不需要验证身份，可以完成交易。然后呢，客服就要求小明打开了网络银行的 APP，然后指示小明做各种的操作，然后还强调这只是验证啦，不会真的扣款。那个时候的小明有一点点的疑惑，但是他只想要赶快购入这个战斗陀螺，然后是新款的所以呢，他就这样子没有发觉，他就不小心的转出了几万元。然后呢，对方呢又说，你接下来还需要提供一些无卡提款的序号还有密码来作为认证。直到这个时候呢，小明才冷静下来，想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再去查看了一下这个网友一开始提供给他的网站还有这些客服的资料，发现这个网址跟官方网站不一样，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哦。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啦，在这个小明的惨痛案例里面，也有一些防诈的小撇步。如果说你有要使用任何的这个超商的交易服务的话呢，你一定要认明是官方的频道官方的这个网址。如果是这个任何的网友传送给你，你都不要点击哦。那如果是有这种要你加入私人的 LINE 账号客服来处理交易的情形，也要留意都是诈骗的手法。因为其实网络的购物呢，不会要你打开你的网络银行 APP 来转账，完成所谓的认证或者是账户的重启程序这些都是假的。所以如果说朋友们现在网络购物真的非常的盛行，你要在社群平台或者是网络上面购物的话呢，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诈骗手法哦。尽管每一天的12:05左右都会有试诈密码的单元为大家更新打诈仪表板最新的资讯，也要希望大家就是多一份的警觉心，少一份的损失。12:11来提醒朋友们最新的交通状况咯。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屏东交流道396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行人误闯上来。那现场呢，已经有相关人员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了，可能还没有办法就是马上的排除。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经过国3的北上，过了屏东交流道，请先小心留意内侧车道有行人误闯上来，我们已经通知了。那在国3的南下靠近林边交流道，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3号的南下，从田寮到燕巢系统，现在车流量有比较舒缓一点点，但是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上下。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中寮隧道有事故的状况，事故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量还在疏解当中哦。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1公里成功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台74线东向靠近松竹出口，中间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也很适合在父亲节这一天听，来自周杰伦的歌声，这一首歌叫做《女儿殿下》，时间12:16。国道三号北上在396到394公里，这个行人误闯的情形，它目前已经走到394公里了，然后呢走到路肩了，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过了屏东交流道这边，一定要小心留意行人的安全。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那巡逻车也是正在赶往现场当中。中部地区在台74线东向的松竹路段21.4公里的地方，大货车故障停放在中间车道，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先提醒，台北市的士林区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三峰路要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施工封闭，河南路往台湾大道靠近新海路外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中，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经过河南路前外侧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哦。高雄市在中山四路靠近中安路的地下道前内侧车道有拦子掉落。另外再次提醒，目前台14甲线的清境到合欢山路段能见度不佳，再加上呢这个白海豚台风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我们目前连线到小港机场，请航务员林志云告诉我们最新的航班动态、天气状况。志云，午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2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及花莲机场天气皆为多云时晴，气温30至36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32至33度。日本东京及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34至36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1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国际线航班，济州航空 7C6124 班次前往金浦机场目前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确认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

0: 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 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菊云的提醒，拜拜。
0: 谢谢，拜拜。

12:23，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南州交流道，423.6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87.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稍早有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那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上下。那现在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还要提醒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们，首先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目前五股转接到北上到环北路段时速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路段从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南下到新竹系统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在国一的王田经过彰化一路到园林路段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那在国三的乌日经过中投南下到雾峰系统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哦，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鹿竹南下经过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南下目前在378一路到380公里燕巢系统前的这个路段稍早因为中寮隧道的事故关系，现在的平均时速呢有比较提升一点点，但是还是回度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台61线北上在大甲前的路段135公里处，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12:25，稍等的12:30会进1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哦。再麻烦朋友们有任何的路况，一样可以告诉景广0800-000-123-0000-123。在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日本的男歌手优里的歌声《干燥花》，等等见喽。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八号星期六京广午间新闻。国军汉光四十二号演习进入第四天，七月初才正式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首次参与实兵操演，验证作战计划执行成效。赖清德总统更亲临左营军港示导部队演训情形。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国军八号演练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作战等科目，所属兵指部滨海作战大队运用机动雷达车、飞弹车，搭配舰指部光六飞弹快艇、陆指部近岸防御特战部队、海巡舰艇等友军单位，并结合各型无人机执行目标获得及火力打击，展现海军多层次、多波次的作战能力。
3: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本体的驾驶台，这里就是我们飞弹快艇的指挥核心。
2: 赖清德总统亲自登上光六快艇，示导国军接获命令紧急出港执行滨海打击任务。总统强调，面对外来的威胁和挑战，政府持续努力提升国防力量，给国军和海巡同仁最大的支持。
4: 期勉各位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强化协同默契，才能够因应各种状况，以坚实战力守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全。
2: 随后赖总统也到桃子园海滩示导近岸防御任务。陆战队官兵除了在 M1 洞沟突击快艇上释放尖针型无人机外，更同时验证首次公开亮相的攻击型无人机、中型自杀无人机等新式国造无人机的作战效能，展现国防自主实力。京广记者李义成高雄采访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中心位在台北东北东方海面向西移动，今晚到明天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显著的时候。目前气象署针对台湾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海面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天下半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此外，受到沉降作用影响，天气高温炎热，东半部地区出现焚风。今天宜兰县、花莲县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气象署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说。
5: 所以预估在下午以后，其实在北部的山区断续下雨，再晚以后在西北部和北部和东北部的平地也断续下雨。那当然比较明显的雨会从晚上开始哦，晚上所下的雨，降雨的区域会往中部平地、南部山区，还有东北部的平地扩展。而且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中部、北部，尤其是北部的山区，还有基隆北海岸这边的北部的，像靠近这边山区的雨在快速的累积。最明显的降雨时间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样的降雨情况，我们预估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其中北部山区会有豪雨等。等级以上的降雨，而今天在东北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甚至到明天中部平地也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这样的降雨状况会在明天晚上以后渐渐的缓和下来，所以我们会随着整个云带的变化，随时调整大雨特报，甚至升格为豪雨特报。这种情况也都请大家留意。
1: 台风白海豚逼近，台北市政府表示，即刻起开放士林、万华及大同区红王线有条件停车。下午2点起，基隆河中山桥以下以及淡水河沿线疏散门只出不进，并于晚间8点起陆续关闭疏散门。因应白海豚台风靠近，新北市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市长侯友宜表示，风浪将对沿海造成挑战，请大众不要前往从事水域与山区活动。全市各河营门月提到下午5点车辆只出不进，下午6点完成封闭。记者林梦平报道。
6: 侯友宜前往灾害应变中心听取简报后表示，预估新北市8号中午起到9号中午风雨最显著，沿海和市区都有强阵风，金山万里一带都要慎防波地致灾。
7: 北海岸北侧、南侧山区，特别要慎防豪雨造成的波地灾害，尤其波地易致灾的地区，我特别要报告一下金山万里两个区，重点道路台二线，也是金山万里。另外台二甲线的金山就要注意这个勘察的路线。
6: 新北市高滩地停车场下午4点起强制脱掉，中午起开放全市水门周边道路红黄线停车，详细路段可以上新北市政府网站查询。另外，海巡署北部分署已经在宜兰县、新北市及基隆市公告划设管制区域，民众进入管制区域会依法进行裁罚，请民众小心防灾，不要从事水域活动。金广记者林梦平新北报道。
1: 新北市府卫生局今天表示，翰林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218瓶苦茶油检验出苯胺皮超标，经昨晚稽查，剩余产品已经下架封存，消费者若曾购买到该产品，请立即暂停使用，业者受理部分批号效期的苦茶油退还货。高雄市苓雅区光华夜市附近，昨天晚间一台轿车突然爆冲，波及到13辆汽机车，并造成3人受伤，还撞坏了变电箱，让附近600户民宅停电。记者徐俊秀报道。
8: 警方7号晚间7点左右获报，苓雅区光华一路和三多二路口发生车祸，辖区员警立即赶往现场，发现不止多辆汽机车受损，路边电线杆也被撞断倒下，甚至还撞到了变电箱，倒下的变电箱更压伤了一名机车骑士。高雄市警局苓雅交通分队分队长王嘉欣说，
9: 经了解，郭姓男子驾驶汽车沿光华一路北向南行驶，在光华一路与三多二路口自称一车辆机械故障爆冲，撞击同向停等红灯之一辆机车，并波及一辆机车及一辆汽车，两名机车驾驶轻伤送医，意识清楚无大碍。郭男随后再撞击路面变电箱，一名机车骑士遭变电箱压伤，轻伤自行就医。随后撞击一辆同向汽车，路面七辆机车及一辆脚踏车后停下。本案造成三人轻伤。
8: 肇事的郭姓男子酒测值为零，唾液筛检呈阴性反应，排除酒驾或毒驾。详细肇事原因有待交通警察大队进一步鉴定分析。不过，光华一路上两具变压器被撞毁，损坏情形严重，造成高雄市前镇区三多二路、裕德路、民权二路、苓雅区三多三路等一带共有600户停电。台电加派人力抢修，晚间10点59分全数复电。警广记者徐俊。

0: 吕秀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近期又利用帮忙投票按赞的名义，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千万不要随意登入不明网

0: 帮忙投票、按赞或是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名义，诱骗民众帮忙点击。不少人因此提供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导致 LINE 账号被盗，衍生了亲友遭诈骗借钱的案子。新竹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新竹除了和数发部赖公司筑起多道防线，阻断连结和强化新装置登录以及账号移转机制，也预请民众绑定账号及开启侦测功能。
1: 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赖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新一局提醒多留意连结来源，并主动向亲友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点击连结或提供认证码，如果不小心被盗导致财损的话，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民众从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另外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都被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阻诈。记者黄俊伟报道。
3: 20分处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4: 你发现怪怪的就
5: 对，因为那我就问了，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他应该对台北的窗口
4: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啦，
5: 几率会比较低。
3: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查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两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6: 成功锁住67万元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在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3: 方院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提供账户资料、实名认证或汇款等情形，务必多方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电话咨询。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今天是父亲节，但求职网调查发现，有将近40%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5年半没有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的前三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够懂事听话。记者 Jason 报道。
7: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3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81.5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94%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8: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动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7: 求职网呼吁，无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将毒品阻绝于境外，财政部官务署积极培育优秀的弃毒犬，公开邀请中部地区的企业共襄盛举，提供多元的货物仓储等实体场地，加入协助培训的行列。记者游淑媛报道。
9: 我国目前正在服役中的弃毒犬共42组，弃烟犬共4组，构筑起坚实的反毒防线。财政部官务署弃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表示，弃毒犬训练分为2阶段，除了第一阶段基础训练，让狗狗习惯嗅闻寻找并且认知各种毒品气味，第二阶段更要进入实际场域的模拟训练。由于弃毒犬训练基地位于台中后里，为了让狗狗们在训练过程中不要太过于舟车劳顿，因此征求由中部地区的企业一起加入，提供实地环境，让狗狗们的训练更扎实，
10: 比较贴近我们食物茶器面，就是纸箱或是主要能进口货物的货样的样态。我们希望的是说，一般的物流

0: 裤子啊，纸箱类里面有承载就是不同的物样，包含衣服啊什么，各式各样都可以。
1: 关务署表示，目前包括裕隆汽车等12家国内企业常年支持弃毒犬培训，为了因应毒品走私手法推陈出新，急需借由多元化场地模拟实务情境，训练准弃毒犬适应复杂的执勤现场，排除干扰。欢迎中部地区厂商加入，共同为无毒家园尽一份心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嚼槟榔会大幅增加罹患口腔癌的风险，符合资格的民众每2年可以免费接受一次口腔黏膜检查，呼吁家长戒槟榔做榜样。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槟榔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第一级致癌物，嚼食槟榔罹患口腔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8倍，如果再加上吸烟，风险更提高到89倍。政府目前补助30岁以上有吸烟或嚼槟榔习惯的民众，以及18到29岁有嚼槟榔习惯的原住民，每2年可以免费接受一次口腔黏膜检查，全程只需要几分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今年父亲节，不妨陪爸爸一起完成筛检，也提醒家长以身作则，戒除槟榔。”避免孩子因家庭或同侪影响接触槟榔，共同守护全家人的口腔健康。
3: 卫生局也提醒，依法不得提供或贩售槟榔给未满18岁的儿少，呼吁家长从自身做起，陪伴孩子远离槟榔。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第13号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白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阴天33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31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锦昌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早上来到中午的12:53哦。那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国道四号东向，目前在东向的28公里潭子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一样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同样是轮胎皮掉落情形，在台61线北上的135公里大甲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北部地区有几个路段要提醒朋友们留意，首先包含国道一号的圆山北上到内湖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那刚刚有提到的，在国一南下的湖口路段，目前的时速都是恢复正常好走。中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哦，不过有几个路段车流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浦沿系统到园林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以及国道三号的乌日南下经过中投五峰路段，时速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都已经顺畅好走了，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国道省道。

那是明仔载，这是曹雅文加坏特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王晴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一点钟。国道一号181公里在北上的南屯出口处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12点56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就下次有约空中再相会。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的女团一级的歌声，叫做 Not Shy。 在8月8号这一天，也祝全天下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南美。
1: 又是一场过境。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2: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4: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2: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3: 下午1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81公里南屯出口的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7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四号东向目前28公里潭子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35公里大甲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台88东向在9.7公里大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跳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三重经过台北圆山一路到内湖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经过彰化一路到埔盐系统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的乌日经过中投一路到雾峰系统，平均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公里以下。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现在来到下午的1: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之岸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柚子代班陪大家3个小时哦，接下来就由我一路呢陪你到4点钟。节目一开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台北市，在台北桥三重这一段哦，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延平北路上方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呢，你可以稍微放心。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上方的事故刚刚也排除，然后也回报进来说后方原本回堵的车流现在也恢复顺畅了，所以需要使用这个建国高架的朋友可以放心一点哦。但是呢，另外一个看到车多的地点是在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麻烦大家在车多的地方哦，持续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记得跟前车距离还是依然要拉好。台88线东向在9.7公里大发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提醒你，这里有胎皮掉落，麻烦您要多加小心。国道1号在181公里南屯的北上出口这一段哦，看到呢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激活排除，也请您持续的留心一下。国道4号东向在28公里潭子系统持续看到车多，保持耐心喽。好，节目一开头呢就连续看到了这些路况哦。首先呢也要提醒大家哦，今天该怎么说呢，今天是个周末之外又叠加上了重要的节日，也就是父亲节，所以在市区呢相信应该都会看到人车众多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性，小心的行车哦。来这首歌来自 Vast and Hazy 父亲。

0: 刚这首歌是 Vast and Hazy 的创作《复鞋》。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十分，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江恩廷主任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恩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32到3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到傍晚，国内现有多个航班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取消或调整时间。国际及两岸线东京羽田的航班也有部分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取消，首尔金浦以及上海虹桥的航班也有部分因为其他的原因有些许的延误，建议旅客今天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恩廷，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4公里，过了林洛交流道，这里路肩呢看到有小动物躺平哦，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留心一下，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而在国三北上的403.7公里，这是也是过了林洛交流道这一段哦，路肩则是有看到石头掉落在这里哦，也麻烦您小心一下。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

大的404.5公里，过了多良路段，内侧车道有一部计程车自撞哦，那它是自撞之后呢，轮胎有跌到水沟里面的情况，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麻烦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哦，因为它这个自撞的这个事故车呢，是说跌入水沟，但是感觉应该有一半呢，可能还在这个内侧车道这边哦，所以麻烦您务必要小心的闪避一下，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台88线在西向的 8.6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这里两个车道之间呢有一根铁管掉落，也请您格外小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源快速道路前呢，是有看到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要麻烦您多多的留心，是三部自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事故哦，所以说这是多部车的事故，麻烦您务必要格外留心哦。今天在市区行车呢，相信可能都会看到那种比较车辆大的地方，最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呢，尤其今天呢，可能很多人因为这个父亲节的关系，所以说有聚餐哦，那有聚餐之后呢，容易吃太饱，有点饱后困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如果真的有点累的话，休息一下再上路，或者呢让自己就喝个提神饮料缓一下，确定精神恢复之后再上路会较安全了。那今天呢，同样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哦，所以特别来提醒大家，白天呢，这个北部跟中部地山区呢，可能都会遇到这种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跟宜兰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看到气象署这边的资料是写到说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应该就是降雨最明显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天哦，大家如果还是呢有要跟父母出门哦，注意一下看有没有出现这种强风的情形，因为今天呢走在路上就真的觉得风挺大的，尤其是那种大楼跟大楼之间又会有这个效应嘛，所以说大家如果带着老人家出门一定要格外小心哦。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来台九线呢，双向在 103.1 到 104.1 公里有苏澳路段，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强风呢会将牌，就是附近的这些路牌啊什么的吹落，变成这个路面上的散落物，所以麻烦大家行到这一段哦，刚刚讲就是台九线 103.1 到 104.1 公里苏澳路段，多多注意一下，强风可能会造成一些路牌被吹落之后影响到您的用路，所以麻烦您呢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哦。那也顺势来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呢讲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降雨影响，但还没有讲到这个风速的部分哦。首先呢，真的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台东、屏东、兰屿、绿岛、马祖的局部地区呢，都可能会遇到呢，在这两天遇到这个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的状况哦。所以说，麻烦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在这几个县市，还有包括离岛地区。那更重要的呢，是要来提醒你，千万不要在这种台风就已经，虽然说它没有造成上八位台风那么惊人的这种前面的预告，但是一样麻烦大家在这种风大的时候不要到海边去游玩，那非常的危险，加危险哦。排除好消息也带给你，来自国道一号北上88.2到88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外侧车道的螺丝起子掉落情形已经排除，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南下的7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之前，在路肩的这个轮胎皮呢已经被捡起来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

来自幼童这首歌《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好，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 346.1 公里过了 冈山地磅这一段哦，路肩看到两个铁罐的油漆桶掉落在这里，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了。好，台北市呢，请你务必要注意到，在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源快速道路前，这里三部自小客车跟一部货车发生了事故、哦、那因为是多部车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努力处理当中，因此呢，现在暂时在管制车辆来上北科大匝道、基隆敦化匝道还有基隆乐业匝道哦。所以基隆高架要使用基隆高架的朋友，请你多多注意了，这三个匝道口现在都会有所管制，麻烦您呢及早的来做改道，或者呢如果来到这个地方，哎，请你跟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哦。好，另外省道台九线持续提醒您，南下 404.5 公里过了多良内侧车道呢，有一部计程车它自撞哦，那现在是车身有跌到水沟的情形，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可是还是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格外留心一下了。好，过去这一周呢，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大家是有在投资的朋友吗？如果是有的朋友，可能这一周一样哦，心脏稍微大颗一点。大家呢还是在努力的看清楚这个股市到底接下来想要怎么样去走动哦。但是呢，有投资的同时呢，就要来提醒大家哦，很多人呢在投资的时候，可能内心都会产生不安，或者呢非常的好学哦，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金融资讯。那在这里呢，提供大家一些。这个诈骗集团呢可能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接近到你，然后拿到你的个资哦。那目前看到这个案例呢一样哦，这位事主呢他就是有在投资，所以说呢他看到一个在谈金融危机的贴文广告，然后特别听到说近期这个台湾股票市场是有剧烈波动的，然后呢但是在贴文里面他当然不会只是告诉你说这个局势怎么样，他同时呢还会再去分享说我们怎么样陪伴这个素人呢度过这些波动，好好的投资成功的这些案例，然后呢还有搭配一些知名的金融节目的截图画面，所以就是有一种说服力非常高的一则贴文，然后让这个事主觉得心痒痒，所以他就忍不住点下去那个贴文广告，然后点进去专人服务的连结。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要先打住跟大家来聊一件事情哦。其实呢之前就有很多人会跟我们分享说，尤其是在金融业的朋友呢，还有就是金融媒体传播相关财经节目相关的朋友会分享说，其实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真的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说想要让人要让这些什么名人投资群组啊，或者是说这些贴文广告要做的能够深入人心，他们必须要能够给出一些知识点，然后让你觉得说哇，你真的讲的头头是道，而且讲的挺对的。所以说呢，他们真的有一些人他们会去买，他们比如说一个诈骗集团，他们就真的就一个人投进去一个买这个投资大师他们真的有出的课，那这些大师他们出的课呢，他们可能真的就会放一些利多消息给他们的朋友，或者是说会释放一些就是里面他们自己的预测，但是他们只要买一堂课，他们只要买一次，等于是他们投资一次这个大师的课，他可以就把大师的课的内容呢全部搬出来，然后呢去骗他想要骗的这一群人，去骗他们，然后来把他们转到他们做的那些假平台。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真的他们现在做的方式是越来越这真假难辨，然后里面很多的知识点会让你真的很容易

容易上钩，所以来提醒大家哦。首先第一件事情，能在社群平台上面的金融广告，拜托大家不要轻易的点击，尤其是那些一点下去他就说，哎，那你要加入我们的私人 LINE 群组来获得我们就是最新的消息啊，或是我们独家的消息，都请大家要格外的留心哦。好，回到这个事主的案例呢，那他接下来呢，果然他一点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 LINE 的连接，然后他就按照指示去加对方的好友。那对方呢，他的名称就是什么某某交易中心，然后呢，自称呢，跟他接洽人自称就是客服人员，会接下来呢，一路来辅助这个事主了解市场的资讯，然后掌握最新的金融资讯跟理财的机会。可是随着对方的话术啊，他接着就说，欸，可是你接下来如果要使用我们的金融咨询啊，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你的一些资料，所以要麻烦你先完成身份验证还有信用卡验证的程序。那因为呢，事主他就觉得说，嗯，那应该就是平常在关注财经消息嘛，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一般的会员申请流程。殊不知他就真的在对方一步一步的引导之下呢，把他自己的身份个资都一一的输入了，最后呢，连这个信用卡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认证码都打进了对话框里面，然后传送给对方来进行资料验证。好，那接下来呢，这位事主还算幸运呢，因为他很快呢就收到了信用卡的交易通知，是一笔成功刷卡的消费消息。那在他这个是伤害扩大之前，他就立刻意识到他应该是被诈骗了，所以就立刻打给银行的客服，然后呢知道说，哦，他的信用卡果然是被盗刷了，然后紧急来挂失停卡，然后把那一笔呢作为申请这个争议款项哦。好，那在这里呢一样还是提醒大家哦，但是这位事主不得不说，就是他算是有及时的停损哦，不是一笔一笔的投下去那种投资诈骗。可是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他这里很可怕，是他把他的个资全部都泄露给了诈骗集团，所以后续呢真的会有很多细节比较麻烦的部分。第一个呢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社群上的金融广告不要轻易的点击，拜托大家吼，尤其不要随便加入这些 LINE 群组。再来呢，信用卡卡号、有效期限验证资料，这些全部都是重要的金融资料，所以说就算对方呢他给你任何的话术，都不要轻易的提供给他们哦。之前呢还有包括说什么发票兑奖嘛，你不是会觉得说，欸，我要领我的发票的兑奖金，那他就会要汇入我的户头，所以我好像给他这些资料是很正常的，不，一点都不正常。麻烦大家正规的上财政部去做这个申请哦，财政部确实会把你的发票中奖奖金汇到你的户头，但是他并不会要求你要输入任何的信用卡资料，请大家认真的看一下你在填的东西合不合理哦。好，然后呢，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开通一个服务，就是说你信用卡交易的通知能够及时的提醒到你。像比如说呢，他们现在官方呢可能都会寄个简讯嘛，那或者是呢，还有一些 LINE 的串联，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常看 LINE 的，那你就可以跟你的银行公司做一个官方的绑定，即使呢信用卡任何交易你就会立刻的知道，然后麻烦你收到就不会想说，哎呀，我刷好多笔我不想要辨认。大家还是要动动脑筋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消费哦，如果不是的话，请马上去联络你的发卡银行。那也包括说你收到的争议款项啊，这些都要赶快去通报，因为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大家呢多多的保持警觉，理解自己的金流出入，这个呢就是防诈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哦。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首先来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北上387.4公里，在斜张桥外侧车道呢，看到胎皮掉落。继续往前开到北上的377.4公里，这是过了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也有看到轮胎皮散落，麻烦你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哦。台68线东向在6.8公里新竹二前，看到有一只小黑狗跑了上来哦，那它是在路肩这边跑动，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务必小心，希望它可以安然的下这个快速道路哦。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社区的部分，在台北市要麻烦您注意到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
然后另外台北市呢要持续注意到这个是在

在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源快速道路前呢，三部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呢，基隆高架上面在管制的匝道包括了北科大匝道、基隆敦化匝道跟基隆乐业匝道，再麻烦大家啊，如果不想要被堵在这里的话，来提前的做改道喽。在这首歌曲来自吴飞跟艾薇的合作《无能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

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1:42。好，各位朋友，你现在觉得 OK 吗？现在吃饱了吗？已经来到1:42了，希望你呢是已经把中餐吃了，不会有一种低血糖的感觉。好，来看一下现在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387.4公里跟377.4公里哦，这两个路段呢，之前看到外侧车道的胎皮全部都已经移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台北市哦，之前我们不是说这个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源快速道路前有三部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吗？那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了吼，那也现场的车流呢现在也恢复顺畅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另外呢看到国三北上404公里过了林洛交流道路间呢小动物躺平的情况也已经排除了，还有北上的403.7公里也是过了林洛交流道这一段呢也是看到这个石头在路间的情形同样都已经排除，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可以放心。但是要麻烦您格外留心。

到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道要下平面道路这一段、哦、右转专用道有一部拖板车，它打着双黄灯停在这里、哦、不确定是不是它故障了，所以目前呢现在这个右转通道是回堵的状况。那我再说一次，这个右转的通道在哪里、哦、是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要接平面道路的右转专用道，现在呢你会看到一部拖板车它打双黄灯停在这里，所以呢现在这一段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再麻烦您呢格外留心一下，来提前做改到了。而在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中信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信义区松仁路二段，在二号，再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好，来另外一个派出好消息，是在国一北上哦，346.1公里过了冈山地磅，之前有铁罐，也就是油漆桶那个铁罐哦，它掉落在路肩的情形，现在全部排除，所以您都可以放心喽。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的帮忙。这个周末呢？今天是父亲节嘛，那除此之外这个周末还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说是大事吗？但我觉得可能也是一部分的人特别特别的在意了哈。这个是台湾文博会，台湾文博会呢在其实前天开始就已经在开始有这个买家日，那这个买家日呢主要是 B2B， 所以说呢所以一般来说是 suppose 你不能够有这种民众零星的进去买啊，但是呢反正重点今天重头戏，民众要开始入场大买特买了，这个就是从今天呢一路到下周三，就是台湾文博会在这个南港展览馆会有这个目前哦据说是文博会历年来最大的品牌商展，所以说这个摊位很多也很多元，更重要的是呢在社群上面引起一波讨论哦。最近呢在我的社群上面就一直不断看到征票的讯息，因为其实文博会呢它就分成两种方式让你入场去看这些品牌哦，品牌的商展，一个呢就是你要先去预约，但是预约呢早在文博会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被预约额满了、哦、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去现场排票，那排进场哦，看能不能被放进去。所以呢昨天就有看到在社群上面的很多人就是发起一个争论，就说可以这样子吗？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居然跑去夜排，在昨天晚上9点多就看到零星的人开始在南港展览馆那边夜排，就是想要进到这个品牌商展哦。好哟，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是要去参加文博会的朋友，希望你已经预约到了齁，是可以顺利的入场的。那我自己特别注意到，觉得今年呢有几个小小的 highlight 来跟大家分享哦。其实不看文博会也是没有关系的吧，我在想，因为呢它就是里面你只要有自己品牌的商展，它品牌大部分在平时也会有一些自己的 promote 啦，只是这个时间点是一次你可以打捞完所有的品牌。那这一次我自己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个回忆我觉得是个回忆杀，就是大家有听过凯西吗？大家有看过这个 IP 吗？她这个 IP 呢就是一个短头发的女生，然后穿着白上衣跟蓝色的牛仔裤，牛仔短裤，然后呢很多时候她旁边会配一句就是涂鸦文字。那当年呢小时候我进到那个文具店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大区就是全部是凯西的商品，从她的行事历啊、笔记本啊到便利贴啊什么都有，然后当年那凯西真的就是席卷我们那个世代的某几年哦。那我这一次看了一下新闻就发现说才想到，对耶，凯西他就是当年如此的火红，但是又默默的淡出了我们的回忆里面，就突然没有看到，就像小时候的彩虹笔一样。大家小时候用过那种就是一管一管，然后你要一支笔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颜色，然后你要这样子用推的方式去换那个笔的那个颜色。这个彩虹笔呢也是你就不知道某年某月开始你就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它的感觉，凯西就是给我这样的感受哦。那这一次呢凯西他就是重新回到了文博，所以再度跃入大家的眼帘哦。那今年呢据说是凯西他出道的第31年，那他就特别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就把今年呢当作是全新的第一年，等于是重新开始，时隔30年后出道30年后重新开始，然后这是第一年，然后首度参展文博会，

那也因此呢，就是我有看到蛮多我的朋友，如果有到文博会里面的人呢，就稍微去分享一下说，哎，对，他自己是摆摊的人，然后他就刻意的去跟凯西致意一下，蛮可爱的。好，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1公里林口 A 前呢，这里看到外侧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哦。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呢，持续要提醒到的是，在台九线哦，103.1到104.1公里苏澳路段这个地方呢，强风呢，它会把这个路牌吹落，所以说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多多留心一下这个路面散落物哦。好，讲到这个凯西呢，那另外一个我自己注意到的也一样是回忆杀，但是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再跟大家来聊这个回忆杀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有更多更多的人会很有共鸣。然后我同时也觉得呢，这个文博会今年这个盛况呢，排队排成这个样子啊，接下来如果他们幸好是只有开到大概，他们应该开到下午的6点左右吧，但如果他是开到晚上，想必呢就会像李友王这首歌一样 Jam All Night。

到40公里的情形，那在南沙部分也一样来到了45到50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一样要跟前车持续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刚才讲的这个台湾文博会哦，它的品牌商展在这里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哦，因为它在这一次是在这个南港展览馆，所以说呢，你最近呢，在下礼拜三之前哦，若没啥事情，就不要往这个南港展览馆这一区跑哦，除非你也是要去参与的，要不然呢，这里车流量预计应该会挺大的，而且呢，人流应该也不少，所以说捷运啊，这件公共运输应该也会是人满为患状况。好，刚刚呢讲到说另外一个今年在文博会上面我注意到的回忆杀是哪一个 IP 呢，就是魔法阿嬷要把你的阿嬷卖掉的那个经典，超级超级经典的电影哦。魔法阿嬷呢，它是在1998年上映的，那当然呢，它的导演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小弟导演，这些人呢合作制作的，而且也是第一部台湾的本土动画电影。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看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阴影挺深的，因为里面那个要把阿嬷卖掉跟那个黑猫他不是吃了太多恶灵然后就变得很肥很大，那个真的是小时候很害怕。然后里面有一些比较低沉的那种，就是因为我记得小男孩他很常会去做一些奇怪的梦，然后那些梦呢都会让我觉得哦天哪，豆豆你不要再做这种奇怪的梦了，我真的是要被你吓死了。而且里面其实那个就是从小啊，你很小很小的时候要被一个人留在乡下，就是假如说你是独生小孩，你要被留在乡下，就不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孤单的感觉是真的会有的。所以我觉得魔法阿嬷呢，它真的默默的蛮扣合某一个年代大家的回忆哦。而且里面那些民俗的部分呢，想必大家也是非常的有印象。那最重要的是呢，里面有非常多大家很喜欢的 IP， 像我自己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超级超级喜欢小扁的，就是那一条蛇，就是那条蛇就是一直不断的被压扁，然后每次都很无辜，就是说有一天呢、啊，我就只是去上学，然后下一秒我就怎样被压爆了，然后什么的。所以呢，从此之后呢，我就是对于蛇呢，在这个路上就觉得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那今年魔法阿嬷呢，他进驻到了这个文博里面呢，据说也是因为就是时隔这么多年呢，1998年到现在是多久了？28年，好像今年呢晚一点，你可能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点呢，魔法阿嬷好像会出到魔法阿嬷2，因为我看到有受访片段有提到这个正在制作当中，所以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那假如说你是有幸进到这个文博会里面能够看到的话呢，里面呢好像会看到魔法阿嬷的模型，然后还有小扁的形状的舒压球，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啦。有办法进到文博会里面的朋友呢，你就会不断的感受到回忆杀，因为不只有这个凯西，还会有魔法阿嬷，那当然还有很多现代人很多很多很喜欢的这些 IP 哦。好，来看一下现在路况，要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9.6公里，过了乌山头，这里有一只鸟躺平哦，躺平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一下哦，希望可以不要再压到它喽。来听非常轻松 chill 的歌声，来自坏特这首歌 Sante。 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0: 就把他们丢进垃圾车。
1: Hey, my friend,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首先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29.6公里，过了乌山头，这里有一只鸟躺平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而在台九线103.1到104.1公里，也就是苏澳路段这一段呢，目前有强风，可能会把路牌吹落，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台九线南下404.5公里，过了多良，这里内侧车道一部计程车自撞，那目前事故车呢是有跌到水沟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台68线东向在6.8公里新竹二前，这里路肩有一只黑狗误闯，已经通知。台88线西向8.6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这里有一根铁管掉落在两个车道之间，请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台88线东向在凤山交流道要接平面道路这一段的右转专用道，有一部拖板车打双黄灯停放在这里，导致这个右转通道回堵，再麻烦大家来提前做改道。另外在台北市回报，目前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忠孝公园地下停车场以及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都已经回报满场。台中市的部分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段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广场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再麻烦大家呢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我是节目主持人韩爱婷。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两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的周二周三中午12点在 IC 之音频道以及官网也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追踪订阅随时分享，也邀请您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予节目5颗星的评价。首先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生活快报。今天的生活快报要推荐给新手爸爸妈妈们一个很实用的网站，桃园市政府妇幼发展局特别规划的桃园育儿资源网。在这个网站上头呢，包括孕期产后一年需要申请使用好运专车的补助服务，或者是临时的托育服务、育儿锦囊，甚至还可以带着孩子们到桃园市各个具有特色的亲子馆当中来参加课程活动，或者是借用玩具教具带回家，都是可以在这里查到相关的讯息哦。不管是想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参与活动发展筛检，或者是育儿咨询等相关服务，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头查询得到。欢迎爸爸妈妈们多加利用桃园育儿资源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已经在台湾生活超过20年时间的张伟来。先请伟来用母语跟大家问候一下。
1: Hello, Abu Kabao， 大家好，我是伟来。
0: 是伟来，刚刚一开始用马来语来跟大家问候，不过听说你的母语其实不只是马来语，对不对？
1: 对，其实说到母语，我可能可以谈2个小时。好了，开玩笑。那因为我本身的母语有点复杂，就因为我爸是客家人，我跟我爸说客语，然后我妈是福建人，然后跟我妈说福建话。哇，那我在外头呢，跟朋友就讲广东话。到了学校我们就要说华语。
0: 为什么跟朋友讲？因为有很多广东族裔的人。
1: 对，因为我家乡在吉隆坡，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大部分华裔之间都用广东话，然后跟不同族群的朋友就会讲马来语。哇，
0: 所以自己本身就是多元文化融合。在你们的家庭里头就已经是很多样的这个语言，对不对？
1: 对，那因为我们算是华裔的后代嘛，就移民的后代，那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我阿公其实已经土生土长了。
0: 是，
1: 不过
0: 所以你算是

0: 第四代。
1: 对，第四代。不过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就是很习惯这种很多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就是交错在一起。我们当地会说罗家。
0: 罗家是什么？
1: 对，罗家是一种就是我们南洋的某种沙拉。它其实就各种水果混杂在一起，然后放在又酸又甜又辣的酱料。所以就跟我们的这个文化融合很像。对。
0: 所以小时候其实就很自然而然就是接触到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这个族裔的一些文化。
1: 不光是语言，就是尤其是食物。在马来西亚食物是非常融合的。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很习惯说除了光是华人哦，我们可能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移民来自很多地方嘛，所以你可以吃到很广东式的，然后可能是又有说什么福建的哦，所以有不同的食物，然后你也可以吃马来人的食物、印度人的食物哦，包括泰国的食物等等，所以在食物也好、语言方面也好，都是很多元融合的。
0: 对，讲一讲，我刚刚突然脑中有一个画面，就觉得好像那个美食街多国美食。
1: 对对对
0: 而且除了多国美食之外，还可以再有各种混搭交融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所以从小就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未来你觉得对你自己的所谓的文化认同上头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后来我1999年来台湾，然后我到大学念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的外国学生不多，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大家很好奇说，喂，你中文怎么说那么好？因为他们可能会以为我是
0: 对，
1: 以为我是马来人那样，然后后来要跟他解释很多，说，哎，我们那边的环境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样。然后我觉得对身份认同蛮有一个蛮强烈的一次，就像刚刚说到的母语的部分，因为我本身在剧场工作，
0: 是，
1: 那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工作坊里头，就是老师就请大家准备一首自己的母语歌曲，然后你就看到朋友们，哎，开始有一些唱自己的他可能是就台语的歌曲啊，客语的歌曲啊，那自己就在想说到底我的母语是什么，我好像唱哪一国的都是不属于自己的语言，那时候是有一点失落，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根的，好像很漂泊的一个身份，可是后来我觉得我慢慢就也习惯也认同自己这样的一种身份，就相对的我其实很快速的可以去跟不同文化的人交朋友，那包括因为自己的表演艺术的工作的关系，这个身份，所以我常常也到世界各地去表演啊，然后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自己很快速的可以融合当地的文化，这样，
0: 对，有很强的那个适应力跟吸纳的能力哦。对，未来刚刚其实提到一个，就是你来台湾其实是念戏剧，然后接下来就有点理所当然，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缘分，就是让你可以继续加入到剧团工作，然后就开始留在台湾，开始发展你的这个算是艺术文化的一个工作。不过蛮有趣的，就是未来来台湾，你刚讲1999年来，那时候才19岁，18、19岁，对不对？哇，那这样转眼算起来，你现在在台湾待的时间已经超过你在马来西亚生长的时间了。
1: 对啊，就是自己在台湾已经待了20几年了，
0: 20几年的时间。对。
1: 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导演，
0: 对，
1: 像我跟一些演员工作的时候，他可能才20出头。
2: 好，刚刚听到的是今天新著名新力量访问到的呢，是来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他是张伟来。那他同时呢也是剧场的导演哦。那继续在听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呢，看到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哦，回报进来，这个是在百货公司地址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看到周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在这一段呢保持耐性，注意好车前的状况。好，另外在国道上面，国一北上128.9公里，在苗栗到头屋路段呢，这里中间车道有看到一只小猫，它躺平在这里，所以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再多多留心，希望不会再压到它了吼。好，再来在省道台九线持续提醒到大家，103.1到104.1公里，这个是在苏澳路段，这里呢现场排面维修当中，就刚刚说不是有强风吗？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说排面呢之前吹落，现在正在维修，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如果需要变换车道，提前的来打上您

0: 的方向灯。那也有拍出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之前看到说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是车多不好走的，那目前呢这个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需要用到福和桥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未来在台湾的故事吧。
1: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着他，我就说欸，其实我住在台湾的时间比你长对，因为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他都还没出生嘛，
2: 是，对
1: 对，
2: 就是虽然请你来谈谈新住民但是其实也不太新了对，那来台湾的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哦，那在认识台湾文化或者是说接触台湾文化上头，其实你可能比很多一般人还有一些更深入的方式，像听说你之前还有跟着这个宗教去行脚啊等等的，可以聊一下这方面经验吗？
1: 好啊，那因为我们剧团表演艺术我们会探索很多关于民俗民间文化的部分，相对的我们会参与一些田野那对我来说蛮震撼教育的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刚来台湾应该不到半年，然后我们团长就说啊，你去参加那个白沙屯妈祖进香，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团长他们在忙，然后就把我丢过去
2: 叫你自己去跟着那个进香队伍去走。
1: 对，然后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因为那时候就是徒步进香嘛，然后我们就是带着一个包包，然后就是早上就把包包借放在车上，然后就开始跟着神教走路，然后到了晚上要赶快去找地方住，有时候就是住在民宅啊，有时候住像客房这样。
2: 对，
1: 然后重点是走路还不简单，就是有些时候你脚已经没办法走了，或者走到晚上，然后你离那个进香队伍越来越远的时候，真的会怕走丢，有时候走到很乡间的地方。然后那时候的年代是没有手机，就我还没有手机的时候，走丢就糟糕了，就
2: 走丢就真的走丢了
1: 对，所以那时候就拼了命的跟那样然后我就很幸运的就是有参加了好几年的这个妈祖进香。
2: 哇，还不是走一年，走好几年。
1: 对，我就后来因为当地的人就跟我说啊，哎，你来参加你要走三年哦，哦，真的，哦，还有这样的传统然后我就后来真的就我觉得跟我个性有关啊，我就觉得说要去认识一个文化或者要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东西，就是要试着，就是它不只是一年所以我就下定了决心，就是连续三年去参加那样都走全程哦。
2: 哇，好厉害，我都没走过
1: 我还蛮幸运的，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是有跟着妈祖过那个浊水溪对，就说起来就很多人就很羡慕那样，
2: 是，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剧团就是包括说那时候团长会带我们去参加那个赛夏族的巴斯达爱矮灵祭，
2: 矮灵祭，
1: 对
2: ，
1: 然后就是还有包括是卑南族的一些他们的祭典啊，
2: 是，
1: 然后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哇，台湾的文化好多元哦，好丰富哦相对的就是他会回过头让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重新去发现说，原来我在我的成长背景里头其实是蛮局限的，
2: 是，
1: 就是我作为一个生活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的人，可是直到我高中其实我的生活圈子还是很狭隘的就是可能都一直都在所谓的华人社群里头那我的异族朋友也不多那我甚至对于马来西亚本土有怎么样的原住民文化等等都不了解所以我觉得回过头后来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开始去想要更了解当地更多的文化的部分那样
2: 那未来其实现在在台湾也成家了娶了台湾老婆
1: 对
2: 、欸，那跟老婆在这个相处上当然也是彼此一定是有很深厚的情感基础才会结婚嘛那像是老婆绝对是很认识你的这个性格啊很了解你的文化但是对他的家人而言他们会不会觉得哇我家这个女婿太有趣了怎么这么多元的一盘沙拉
1: 我觉得因为我太太家乡在南投然后因为乡下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她妈妈应该没想过女儿会跟一个外国人交往
2: 这么有国际感
1: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聊过说她妈妈一开始的确是有点担心就是说你会不会被骗啊会不会是诈骗啊就因为当他跟他妈说就他男朋友是马来西亚的时候
2: 他是做艺术的
1: 对他可能对这个部分是完全不了解的可是我觉得人跟人就是这样当你真的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不一样甚至就他妈就发现说原来跟我讲台语
2: 也
1: 能
2: 通
1: 哦然后、就是、
2: 而且还走过白沙屯妈祖进香哦
1: 对然后就发

0: 现说其实他就开始就觉得啊蛮有好感的，就觉得 这个不错不错
1: 不错不错，很有国际感。
0: 对， 对。
1: 那自己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那未来有给自己一个时程表吗？或想要在什么时间点回到马来西亚，或者是也许就会有更多时间都是待在台湾？
0: 当然因为我的家人父母都在马来西亚，所以其实心里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乡愁，尤其就是离家那么远，那个心里其实感觉到最深刻的是那种就是当父母有什么病痛的时候，
1: 没有办法就近照顾，
0: 对，你没办法马上回到他们身边，那个心里就觉得啊，我怎么住那么远的地方。那不过就实际生活考量来说，不管是我的工作上，或者说我现在对未来的生涯的规划，我觉得其实在台湾这个土地当然是比较适合自己想做的，就包括说在表演艺术方面，因为在母国，在我的家乡，那个资源相对比较少。
1: 哦，怎么说？
0: 对，就是因为在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不管是政府机关或者是在观众族群的支持度上是比较相较马来西亚是好很多的。对，那当然我自己认识很多马来西亚做表演艺术的朋友，他们都很辛苦，所以自己还是会想要偶尔可以回去做一点事情。所以我在我理想中的规划就是一个地球公民嘛。我可以把我在台湾这里的一些养分，有机会的话可以回到马来西亚去偶尔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其实对我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跟刺激，然后也可以再把这个养分带回来台湾这样。对，那对未来来说比较理想的蓝图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可以就
1: 在两个家乡两个故乡，
0: 对，两个故乡之间这样游走。
1: 是哇，如果能够有取得一个这样子比较好的时间的平衡，我相信对未来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那当然这次呢节目当中呢邀请未来来聊一聊，我觉得本身呢就可以从你的身上可以看见，就是对于这个多元文化非常开阔的一个接受度跟一个吸纳的一个能力，相信也很值得台湾的朋友，当我们面对在台湾生活的新住民的朋友时，也许像未来这么可爱的男生多看他聊聊，就会发现哇，其实我们很多新住民朋友身上也都是充满了宝藏，充满了发光点。也非常谢谢未来今天跟我们大家做的分享，祝福你在台湾或者是在马来西亚都可以有更加丰富美好的生活，谢谢您。
0: 好，谢谢。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咯，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可以到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新住民新力量的脸书粉丝专页跟我们互动联系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婷，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来自陈绮贞，这首歌《跳舞吧》。时间来到下午的2:25。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有一个地方要麻烦你格外留心了。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20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呢，出现了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您一定要提前的来警觉一下了吼，因为这里是多部车的事故，麻烦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跟前车拉很安全距离哦，这样有紧急的状况呢，你才有足够的反应距离。台北市则是看到这个裕民三路21号前，这里有广告招牌掉落哦。那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你行经的时候也请务必小心。那也逐渐注意到呢，刚刚呢看到这个电台窗外哦，突然一阵暴雨，但突然呢又结束了。所以今天这种阵雨的情形呢，在北部，然后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山区跟中部地区的山区，一定会非常的常见，因为现在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哦。那当然在行车的时候更需要去注意到的呢，就是这个突然的阵风啦，请大家哦，在这种风大的地方一定要小心的行车，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免呢骑脚踏车或是摩托车出门呢，会比较危险一点点。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谷谷的《他一定喜欢你》，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风白海豚逼近，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启动防台作业，在宜兰溪洲排水支援三部移动式抽水机，强化抽排量能。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虽然没有休园，但因风势过大，东山河畔八顶帐篷已经撤收。消基会宣布启动首创诚信商店认证制度，期盼透过第三方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率先于电器零售产业推动，即日起接受申请，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电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希望透过第三方公正认证机制，引导消费者支持诚信店家，鼓励企业良性竞争，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3: 预计第一波会在11月1号，那透过这个公益团体还有这个自律团体双重的把关，希望我们都能够挑出来最好的一个选项给消费者去看到。
2: 消基会将依诚信商店制度与电器业推动成果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也欢迎各全国性及地方性产业工会主动向消基会提出合作申请，共同研定符合产业特性的作业规范及诚信认证制度，建立兼具产业自律、社会公信及消费者信任的新模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有媒体报道，非洲国家乌干达近期发生台湾民众遭当地执法机关扣留护照以及拒绝入境案例。外交部今天证实，近期接获民众在乌干达机场遭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与拒绝入境的讯息。经了解，相关案件可能与台湾政府为因应伊波拉疫情升温，于今年6月2号起暂缓核发该国签证及暂缓该国人民入境有关。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将持续就相关签证问题与乌国联系交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发文反映社区内疑似有人使用毒品，高雄市警方主动调查，在该社区周边查获到7件毒品案，目前仍扩大侦办当中。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发文反映，三民区宁夏街民族社区疑似有民众使用毒品。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调查，分局今年接获了2次报案，员警都在第一时间立即到场查处，没有发现使用毒品的情势。不过，警方相当重视，组成专业小组进行清查。三民二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朱寿华说：“
5: 后续主动展开调查，并组成专案小组，针对社区周边可疑人士及相关线索展开清查与查清，迄今共查获毒品案件5件，毒品通缉案2件，将报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扫荡毒品犯罪，净化社区治安。
1: 三名第二警分局呼吁，毒品犯罪严重危害个人健康及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疑似使用、持有或是贩卖毒品等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或向警方提供相关线索，警方将持续溯源查缉，强力打击毒品犯罪，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大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在嘉义县溪口乡溪口互助家庭举办父亲节暨庆生会，30多位失智长辈与家属齐聚一堂，也展现社区互助照顾的温暖力量。记者周又谦报道。
3: 活动由家属组成的乌克丽丽乐团演奏经典歌曲揭开序幕，长辈们跟着旋律欢唱，现场洋溢欢乐气氛。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也到场，亲自发送父亲节寿桃及小蛋糕，并体验专为长辈设计的防失智夹娃娃机。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4: 嘉义县老年人口比例全国第二，失智的比例人数也会逐年的增加，那我们布置了很多的一个失智照护的一个资源，那也共同来照护我们的失智民众。
3: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目前溪口互助家庭每周固定聚会，不仅安排共餐及健康活动，也提供家属交流支持的平台，希望透过社区陪伴与互助模式减轻照顾压力，让失智长辈安心生活，共同营造更友善更有温度的照护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第13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基隆北海岸及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阴天33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31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2: 每一个受伤的心，都有权利替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加和修改的条文，让少年事件的被害人会当到法庭表示意见，配合文书的保护和陪同制度，让被害人会当安心到法庭参与替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定数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和被害人人权的主张，让被害人的声音会当在法院让大家听到。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首先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38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这里是有一根铁条呢，它掉落在路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持续回报进来，有几个地方真的就是车多回堵哦。首先看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目前不好走，而在成都路往西，在康定路前这一段更是看到车多，一路回堵到了昆明街哦。那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回堵的消息。台北市另外

看到南京东路往东，从复兴北路到北宁路也是车多不好走，麻烦大家在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很安全距离。那也有排除好消息哦，这是来自国道3号南下20公里。

0: 您，但也顺势来提醒大家，这个白海豚的台风呢，外围寒流呢持续的在开始影响台湾哦。尤其刚刚已经提醒大家，从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在今天的晚一点哦，就差不多在傍晚呢，到明天会是风雨最大的时候。所以说呢，大家刚刚呢看到电台外面也是一阵突然好雨的状况，但现在呢又停了。所以这种天气不稳定的状况，今天大家在外不管是跟家人聚餐跟朋友出去逛街，都要多多的小心一下齁。好，台北市还有个地方请你多小心，在裕民三路21号前广告招牌掉落的情形，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我们要来准备进入我们特别单元，也就是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枫林分局瑞穗分驻所潘冠宇所长来到我们的空中。所长好。
3: 主持人好。
2: 今年四月，所长协同青莲寺关怀弱势家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当时的状况呢？
3: 好，因为青莲寺是我们瑞穗分驻所辖内瑞穗乡香火鼎盛的大庙，今年也刚好过150周年的建寺的纪念。当天呢，本所转借辖区弱势清寒的成员给青莲寺庙方工作人员，有一些生活物资的发放，像有一些白米或毛巾、酱油等。因为长者比较多，特别借机宣导70岁以上长者的驾照要换照，跟75岁的那个考照的部分，如果他们有接获到通知，要重新的做体格检验，也顺便宣导比较常见的诈欺手法，像辖区长者比较容易接触到假网拍、假投资诈骗，做防诈的意识的提升宣导。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警察是辖区里最常接触到社区角落的人。瑞穗分驻所如何协助弱势家庭呢？
3: 目前最常的状况就是我们利用平时的外勤的勤务，比如说警勤区的访查，或者是处理案件中来做发掘，比如说针对辖区独居长者，或是有一些行动不便需要长照的居民来做关怀。在警勤区的经营当中呢，也会利用像跟村长的联系，或者是跟地方一些事身的了解，还有像庙方他们也会有一些资讯或资源，警方这边也会有像张荣发急难救助的基金会来做协助的转介跟申请。
2: 你们也会主动通报就对了，
3: 因为我们有一些慈善机构的资源来帮他们申请这样子。
2: 我很好奇，所长你是当地人吗？
3: 不是，我不是瑞穗人，也不是花莲人。
2: 来到了我们花莲南端的这个瑞穗分驻所服务之前，曾经在哪里服务过呢？
3: 去年年底是在光复乡的光复分驻所。
2: 那所以你有遇到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溃决事件？
3: 是，因为我当时0923马太安溪溢流的时候的时任派出所所长。
2: 当时啊，现场的状况一定非常紧迫，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3: 好，其实在溢流前的画家沙台风，画家沙台风在前一个杨柳台风的时候，我们都有在做撤离的动作。警方在协助撤离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就是配合乡公所。警方除了协助，比如说像利用巡逻车来载运行动不便的长者以外呢，最主要还是交通跟治安。那个时候马太安溪桥是属于台九线的干道，那它也是在溢流的河流的主要范围，在溢流的当下，那我那时候是在马太安溪桥那边做预防性封桥的管制，站的位置是在光复这一端，新闻看到的状况是属于北端长桥那一端。我这边刚好就是桥的高处，水溢流进光复市区的时候是看得到水面直接一直往市区溢流的状况，是蛮惊悚的。
2: 那个惊险的过程，你的身旁有没有需要带救助的民众？
3: 身边是没有带救助的民众，但是当下其实我们就接到很多电话，包括派出所的110系统也一直响，因为当时很多民众就是发现水进来了，受困在家中。我自己也是有接到，就是靠近河堤地区的住户，他们可能希望我们去协助的。除了民众需要协助的，包括我们自己同事，有的在驻地的立即的回报跟我讲说，水淹进派出所了，我必须要除了外勤的派遣以外，还要做内部紧急的，因为办公室厅舍有像武器、弹药、无线电一些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人不在，但是我必须

0: 过电信来做指挥，那让他们就做撤离。还有一些同事在辖区租房子，那他们是放假的状态，我还是要请同事一定要帮我把同事联络到，确定他们的安全。那当下的状况就是非常的紧急。虽然有听到风声说，除了第一次洪峰下来，可能再过半个小时还会有第二次洪峰，所以我们大家心里难免会慌张，因为当时的雨量也很大。
1: 嗯，
0: 那其实有听到说，对于水量的资讯已经完全不明确，所以不晓得还会流多少水，或者
1: 是
0: 会有多少土石流会造成灾害。
1: 目前正值汛期，如果民众在汛期期间遭遇到土石流、道路中断或者是受困等等这些紧急状况，除了110之外，有没有什么及时管道可以联络辖区警方的呢？
0: 像我们也有一个警政的报案的 APP， 现在网络很发达，可以透过地方的脸书社团或者是 LINE 群组，我们凤林分局也有粉丝团，灾害发生的时候如果有及时需要资讯提供都可以，主要还是以110为主。
1: 在这里也想请所长提供居民好朋友一些防范和自救的建议。
0: 我们是希望说尽量都是要有防灾的灾前的意识，尽量能跟地方的比如说公所或者是村长保持良好的联系。我们这边可能也是会有地震啊或者是水灾，自己身边要有一些饮用水或者是存粮做因应，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到派出所或者是公所这边来做洽询，保持联系跟资讯的更新。
1: 白鸽展翅爱传千里，从主动发掘社会角落的高风险弱势，到去年在马滩溪堰塞湖溃决现场的精选救援，潘冠宇所长将乡亲的安危放在心上，再次的感谢警察的辛劳，远景好人好事，我们下次再见。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的单元，那来到单元里面去接受访问的呢是花莲瑞穗分驻所的所长潘冠宇先生。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要来提醒您，这个是在台北市哦，小巨蛋的停车场呢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看到车多不好走，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南京东路四段二号，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那同时呢，如果你是要到小巨蛋周边呢，不管是要逛街或者是要参与活动，都麻烦您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哦，因为现在呢不好停车啊，而且周边也是车多哟。另外看到台中市回报进来，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松竹路前外侧车道出现一部车跟机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增加，麻烦大家保持耐心一下哦。好，另外在台北市有个地方要提醒您，是八德路跟敦化北路的路口现在出现路口不净空的情形，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的配合一下啦，保持一下这个路口的净空好吗？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它是这个是 The Neighborhood， 也就是芳龄乐团歌曲 Zombie。

0: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1: 来自美国的 The Neighborhood 乐团 Zombie 这首歌，那他们最近哦也是开始带着他们的 Ultrasound 这个合集呢，开始在欧美地区展开他们的巡演。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北市呢又有一个地方回报车都会堵哦，这个是敦化南路往北，从市民大道到这个南京东路这一段呢，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麻烦大家保持耐心哦。那另外呢，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看到车多，而在南京东路往东，从复兴北路到北宁路这一段目前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台88线要麻烦您注意哦，东向在凤山出口这一段也是看到拥塞不好走的情形，一路回堵到了国一南下的瑞隆路段，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也麻烦大家要使用这个台88的东向凤山出口再提前的注意一下，现在这一段非常的回堵哦。好，再来排除好消息也带给你，这是国三北上329.6公里，过了乌山头之前有看到小鸟躺平在车道上嘛，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是在台九线南下的404.5公里，过了多良路段内侧车道之前自撞的计程车呢，事故车已经移开，所以这段朋友呢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如果看到最新路况然后发现嘿我没有告诉大家的话，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Troye Sivan 这首歌 My My My。

来自 Troye Sivan 这首歌 My My My， 来看看国道上面两个路段慢了下来。首先看到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悠路段，现在车速降到25到30公里之间哦，麻烦大家注意好车前状况哦。另外看到安坑国三的安坑南校中和这一段哦，现在车速也是来到了不足40的情形，大概落在35到40左右，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哦。如果呢看到这边再回堵的话，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这里注意到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麻烦您务必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因为这种在内侧车道的事故状况呢很容易造成后方急刹哦，请你一定要多加留心一下。好，再来看到在省道的部分，台88线要持续提醒你是在东向的凤山出口，这里是拥塞回堵到了国一南下的瑞隆路口这一段呢，这个车流直接回堵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麻烦你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国一北上128.9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中间车道一只小猫躺平在这里的情形也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格外的留心一下了。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哦，现在呢刚刚看到这个电台的窗外是一个大阴天，很显然呢这个白海豚的台风外围环流呢已经开始在影响台湾了哈，已经开始在发威了，所以特别提醒您呢现在哦这些下午到晚间呢气象署这个地方来特别发布危险巨浪的几率已经大大的增加了，所以麻烦大家绝对不要到海边去游玩嬉戏，然后离开任何的河堤啊、河口、港区之类的，都请你麻烦离开哦，不要在那边逗留。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原子邦尼的《那天烟火灿烂》，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南下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但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而在国一北上的128.9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中间车道一只小猫躺平在路面的情形还没有几乎排除，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格外留心。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看到有铁条掉落，已经通知。省道部分，台74线在东向的16公里崇德出口匝道，两部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多，请您格外的注意一下车田状况。台74线东向28到29公里，在太平到大理路段，这里安全岛上回报站着一只小猫，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安全。台88线东向凤山出口，目前拥塞回堵到了国一南下的瑞龙路段，那目前回堵的车流大概2公里这么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裕民3路21号前，这里有广告招牌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在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从市民大道到南京东路，以及南京东路往东，从复兴北路到北宁路，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都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北市的小巨蛋停车场，也就是南京东路4段2号，目前回报满场，而且回报周边车多，再麻烦大家如果要前往这一段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另外在台中市回报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在松竹路前，这里外侧车道一部车跟一部机车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增加，也麻烦您持续注意好车前状况。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微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

0: 以后就麻烦呢，要走遐，还佫要走遮，哇哦，无用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0: 有影哦，
1: 系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0: 哈，啊免出门，佫免排队哦，
1: 拢方便。你就把吃下去，钱就会入来。
0: 哦，安尼我也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宝还有奖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先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在台74线东向16.5公里崇德出口匝道，刚刚我们说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已经影响到了东向的15到16公里崇德路段，目前车都不好走，请大家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古厝的家属楼》。阿姆哥吼，现在呢，刚刚这首歌这么感人，阿姆哥，现在我看到电台外面的这个风雨哦，也是不是感人，是害人吼，很害怕，因为现在看到外面呢，整个是风雨交加，表示说呢，白海豚的万维环流呢，已经正式的努力的要来影响台湾了吼，所以麻烦大家拜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大阴天记得开启你的头灯，小心的开车，尤其今天在市区一定非常多人是出门的，不管是聚餐啊，或者是要去逛这个文博吼，拢是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都麻烦你好好的开车好吗？那可以的话多多利用一下大众运输，然后让我们可以疏解一下那种车流，让整个路况会更麻烦的情形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状况，看到国道二号西向在大园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的事故，请你多多的小心啦。好，再来看到新北市的林口区是回报文化三路跟忠孝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车多定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希望他们可以来帮忙舒缓了。那也感谢热线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台七十四线呢现在很辛苦哦，因为台七十四东向的 16.5 公里崇德出口匝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也影响到后方15到16公里，车多不好走，崇德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形。好，再来看到台中市呢，还有一个地方台七十四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不过有一个地方的回堵状况排除了，是在台88线的东向凤山出口，之前拥塞回堵到了国一南下的瑞龙路段，现在呢这个拥塞2公里的车流已经完全的排除了，所以需要使用到这个台88东向的朋友呢是可以放心一点咯。好，再看到台十四甲线现在回报在这个 7.5 到 10.2 公里，也就是雾社大旅岭这个路段呢，有看到这个小客车的停车场都接近满场的情形哦，那而且大客车的停车场呢是接近满场的状况，就是台十四甲 7.5 到 10.2 公里，这边小客车停车场跟大客车停车场都是接近满场的状况，而且回报进来哦，这边是有开始出现雨势，然后同时呢也有看到有雾哦，有起雾，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开车一定要格外留心，今天在山区的朋友保持你的警觉心，务必务必要跟前车的这个车前距离拉得再宽一点点，让自己有足够的反应距离哦。另外也看到在国道上面两个路段慢了下来，首先看到国一北上的圆山到台北哦，那其实后方呢到这个台北到三重这一段，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呢也是稍微慢的状况。好，另外呢看到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一段呢，现在车速呢来到20到25公里，也是偏缓慢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一段车速不足40，所以请大家呢在这个国道行车的时候，尤其有如果你有开到这个雨势增强的路段呢，麻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跟正补充的，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今天在下午3点过后呢，一系列送上台语歌曲，现在这首是来自李千娜的《挂梁》。

刚听到是来自李千娜的歌声挂帘。好，来看到现在呢又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那会影响到的地方包括了新北市的淡水区林口还有三芝跟八里哦，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呢桃园市的芦竹区呢现在也是发布了这个沿海的警戒。那在路上警戒的部分呢，看到的是台北市松山、大安、中山、中正、大同还有万华跟士林北投都会受到影响哦。新北市也已经开始大雨了，看到的是板桥、三重、中和、永和、新庄、淡水、芦洲、五股、泰山、林口、三芝跟八里都要多多小心了。桃园市则是看到芦竹区跟龟山区也是发布了这个路上警戒，请大家务必哦，在这几个地区活动的时候呢，第一个带一把坚固一点的雨伞啦。那当然可以的话呢，今天可能看到这个暴雨还有这个风势也逐渐变大的状况呢，多多待在家里吧。如果是要庆祝父亲节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待在家里自己煮个火锅来吃也是不错的哦。好，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在 360.6 公里在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看到轮胎皮掉落，请你多多小心一下哦。那排除了好消息也带给你哦，看到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圆

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省道台74线在东向的 16.5 公里，之前说这个崇德出口匝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嘛，那现在排除了，后方车流增加的情形呢也已经排除，所以在这段的朋友你都可以放心咯。接下来听萧煌奇老师的歌声《欧谢吉达》。

道丁哎、欸，道丁鬼，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问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我阁需要顾虑啥？阮将阮的人生当故事写，歹势我毋是天公仔囝，但我用戆人甲装仔角，愈贴愈悬。我毋是戆人做人的面角，却是愈戆愈烦。着算头前的路，路停的好艰苦，嘛是爱度。我用行动是前所共所，学吃过算不。

他们是赵敦英呢，这首歌《遥望的骆驼》。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28分，来看一下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北上25.4公里台北前哦，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段朋友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下了。但另外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5.6公里过了石碇，看到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请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在目前国一呢，刚刚回报进来是国一南下的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出现了2部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请你一定

要多多的注意。而在新北市的泰山区呢，则是有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进来说，在新北大道七段这一边呢，他已经看到了大雨跟大风哦。嘿，没有错，就是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的外围环流已经大力的在发挥它的效应了吼，所以说在北部地区朋友麻烦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刚刚呢已经陆续的点名了一下，在台北、新北、桃园呢都已经开始发布了路上警戒，所以说在市区的朋友也一样要多多的小心哦。遇到大风，尤其是刚刚我也是突然看到电台外面那个树开始在狂摇的状况，我就觉得说这个风感觉是不太妙的，风雨挺大，但是就是一阵一阵的，因为现在又看到外面那个原本已经是感觉是有个雨墙的状况，现在呢又稍微的舒缓，所以呢大家不要因为看到现在好像比较平静哦，就掉以轻心。请大家可以的话呢，首先绝对不要做的就是不要跑到海边或是河口港口，都不要哦。那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在市区行车，麻烦大家遇到大雨或阴天都麻烦您开启您的大灯。好，新北市新店区刚刚回报进来，华城路上山的方向过了73巷这一段呢，路树倒塌哦，那导致双向现在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阿姆哥吼，麻烦你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小春 Kenzie 跟大渊的合作，到顶诶。

0: 跟你可以别笑。
1: 然后塞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少年家渐渐出社会以后，厝内爸爸嘛渐渐加挂年岁。感谢你为家庭的努力加付出，赚到八月初八，祝福所有的老爸父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杨树浩，你即马收听的是《精彩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哦。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来看一下现在台北市哦，很多地方啊真的是不容易啊，车多回堵的情形，看到是基隆高架往南，现在全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市民高架呢，也是往西的方向，全线都看到车多。另外，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则是回报在桥和路往板桥的方向，跟板南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帮忙疏解了吼。好，另外新北市的新店区有一个地方多多留心哦，这是华城路要上山的方向，过了73巷这个路口呢，有看到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假如说你原本可能会经过这里，麻烦提前来做改道了。国道的部分呢，则是看到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在大华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5.4公里台北前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所以同样可以放心。台北市呢，之前有个地方哦，是运明三路21号前有看到广告招牌掉落，那现在呢，掉落的广告招牌呢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好，但是另外看到呢，现在在路网图上面显现出来哦，国一高架提顶南下到下塔又辛苦喽，现在不到20公里的情形，一路呢要走走停停哦，要过了这个五股路段呢，才会比较五股转接到这一段哦，才会比较舒缓一点点，所以麻烦大家哦，因为现在瓶颈点主要是在提顶到下塔油，那过了下塔油之后呢，后方大概会来到前面会来到40到60公里啦，所以说呢，这一段大家度过之后可能会好一点点，但不管怎么样，在这种车多路段都麻烦你一定要注意好，跟前车的距离还是要拉好哦。接下来这首歌呢，呼应一下哦，因为呢，虽然说这个父亲节嘛，但是呢，相信很多父亲呢也是有少年的时候，所以来听一些比较飘配的歌曲，来听茄子蛋的《龙族回头》。
1: 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这首歌是来自茄子蛋的《龙族回头》，时间来到下午的3:42。来看到现在的路况排除的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的41公里，在林口 A 前，之前外侧车道的故障车现在已经排除喽。另外排除点在国五南下的5.6公里，过了石碇，外侧车道的散路同样已经排除。但一个最新的消息，有很多人回报进来，这个是在国三北上的360.6公里，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道这一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而且因为很多人回报，所以我怀疑呢，应该这个轮胎皮是有点短坑，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小心的行驶哦。好，另外在台九线北上的19.2公里南澳路段，有自小客车卡在边沟哦，相关单位呢已经得知这个消息，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请大家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这个也是南澳的路段。我在想现在南澳路段应该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应该现在也是风大的情形，所以说刚刚呢稍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除的就是这个路牌被吹落的状况，那现在这个自小客车卡边沟，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他可能要闪什么东西，要不然就是精神状况不好。那我们呢能够去预测的呢，就是应该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呢，就是你的行车精神。麻烦你哦，如果现在有感觉到自己开车开到有一点点累的话，麻烦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安内卡安转，然后不要撑着疲惫的身体开车加危险。而且因为今天呢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天气不稳定啦，就像刚刚呢一度呢台北是大暴雨的状况，那现在呢雨又暂时的舒缓了，所以说真的不要轻忽，不要想说我上路的时候一片风平浪静，等等说不定30秒后又突然大雨暴风，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那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说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现在呢东部地区的海警戒的这个都已经发布了，所以千万不要到海边，更重要的是河边港边这些地方都麻烦不要去哦。

好啦，但是呢，这个白海豚台风真的只能说它真的不是想在这个周末来，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就是父亲节嘛，所以非常非常多的人呢，今天都是要跟着父亲出，带着父亲去庆祝，或者是呢，可能就是甚至有出游的可能性哦。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希望呢，这个台风不会让大家的这个出游的计划或者是庆祝的计划呢，有任何耽搁哦。大家还是要跟好好的跟心爱的人一起过。在这首歌曲呢，是图腾乐团的《父亲的话》，是用阿美语呢去唱出呢，就是宿命呢跟爸爸之间的感情哦。那同时呢，等等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聊天哦。

0: 其实他在讲的就是爸爸当年给他的教诲，包括说你要勇于面对，不能懒惰，然后工作岗位上要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长辈的教训都要记在你的心里。那不知道呢，你心中的父亲呢，他是什么样子哦？然后呢，你今天呢又打算怎么样跟他一起度过这个父亲节？今天呢，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度过父亲节的呢，不是我的老伯，我爸不在家吼。不过呢，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后辈，也就是在我后面呢，等等就要上场的萨兰雅。Hello， 萨兰雅。
1: 嗨，提早跟大家说嗨，
0: 没有错，就是还要提早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父亲节的话题哦。那我蛮好奇的，萨拉雅，你的爸爸是泰雅族嘛，对不对？
1: 对，我爸爸是泰雅族人，没错，所以我本人也是泰雅族。
0: 我们好像讲了一句就是一秒一分钟过后就是六十秒过后，真的是这种
1: 对
0: 哦。但另外呢，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我觉得像我们都是金广的主持人嘛，那在主持金广的时候，家人呢可能一开始都会因为支持的关系来听一下你的爸爸，他会怎么样让你知道说他有在收听你的时段。
1: 至今哦，我来金广应该也有三年，
0: 嗯，
1: 然后从一开始很小很小的主持到现在有自己的时段，他们是每一周，基本上每一周的六日都会丢一个连结在群组，
0: 嗯，
1: 然后什么话也不说，就只是丢上去，可能是方便大家取用，
0: 哦，
1: 然后可以点进去，
0: 有点公布栏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他们每周有机会有空的话就会点进去听，他们搞不好现在也在听也说不定。嗨，你们在吗？
0: 谢谢哦，那就表示他平常有在听我的时段，希望是这个样子。
1: 是是是，应该是啦。
0: 我来分享一下，因为我温爸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行径，就是他呢有的时候他就是会比如说他去收他的车子，他也不一定有开出门哦，然后或者是他就会停，或者出门他就会刻意停在我家的门口，就还不下车，然后他就是继续在他的车上听金广，就是要把我的那个时段可能是听完吧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录一小段的影片，然后传到我们家的群组。
1: 这很温馨耶，欸，
0: 有点可爱。所以
1: 对，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在主持就会觉得很像在讲话给他听的感觉，
1: 嗯，
0: 对，
1: 了
0: 解，但又不能就是太 specific。
1: 对对，
0: 只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收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内心就一股暖意就会涌上来，没有错，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温爸哦他是一个很天才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也蛮好奇萨拉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呢，我觉得可以聊一件事情，是因为呢现在我们都长到一个年纪，就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可能都成为了新手的爸爸妈妈，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然后呢这种时候其实会比较能够去理解小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做的一些行为。
1: 对，
0: 所以我想要问萨拉雅的是，你有没有一些爸爸的行径是你小时候完全不理解，就觉得太迷样了吧爸爸，然后但是长大之后觉得蛮感谢他的。
1: 其实也不会说到不理解，但是就是我前几个礼拜前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家现在的状态是他因为在做大整理，然后我正在找我的东西的时候就翻来翻去，就翻到了很多的相本，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知道我爸妈都是一个非常喜欢拍照的人，然后我翻到相本的时候看到很多小时候我跟阿公阿嬷又或是跟家人跟爸爸妈妈的照片，我就觉得哇这些事情都有被记录下来是很难得的事。因为这阵子不是在社群上也很多人在发他的小时候嘛，就是那个 mini me， 就是那个很小的时候大家都把它发出来，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哇我也太多东西可以跟他分享了吧，我也太幸福了。但其实到现在有时候爸妈会想要拍照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吼，哦，现在就不要拍照，我们就好好吃饭，我们就为什么到哪里都要拍照。但就是仔细想一想会觉得其实他们也只是想要记录下那个 moment 或是那个很特别的时刻，可能到后来我们还是可以翻出来看，
0: 嗯，
1: 所以我在那个当下看到那个写相本的时候一本一本的看，其实真的是觉得还好庆幸小时候他们有拿着相机把这些画面都拍下来，而且以前那个年代是用胶卷嘛，用底片，
0: 哦，对，
1: 所以它务必是会洗出来的，只是现在我们没有在使用底片，比较少用底片，所以这些影像都留在手机又或是电脑硬碟里面，比较可惜一点点。但至少我觉得我现在在他们可能要拍照的时候虽然嘴巴上还会觉得哦先不要先不要，但是还是很欣然的就觉得嗯还是留点 纪念会比较好。
0: 确实，我觉得会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长辈他们这么的喜欢在各种时候，对，就是手机就一样拿起来拍一下。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时间的流逝。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像我们最近电台里面有很多小宝贝跑来

0: 跑去嘛，就是不同的 DJ 的孩子，
1: 啊、对，
0: 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哇他们能长太快了，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把他的那个每一个阶段都记录下来，因为真的太快了。
1: 嗯，
0: 我觉得闪闪这个体悟蛮好，而且我觉得爸爸听到应该会觉得偏欣慰，就会觉得说好像终于理解我了，
1: 可能吧。
0: 对，因为像我自己长大的时候，我比较能够理解的是小时候我爸还会有一个很，就是他就会想要排除掉我们不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吃素食，就吃麦当劳这一类的东西，他就会非常的想要戒除我们这种habit， 然后他就会跟我们说，欸，今天晚上吃麦当劳，然后就很嗨，我会超级爆嗨。但是他上来的就是姜爸爸的，因为我姓姜，然后姜爸爸的版本的麦当劳，就是他自己烤的马铃薯，然后自己煎的肉。
1: 哇，他很用心哎，
0: 他非常用心。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就是哇，
1: 我就是想要吃麦当劳，我不想吃姜爸爸麦当劳。
0: 对，我心已死。但是长大之后蛮感谢他的，就是我后来有发现，就是因为他的饮食习惯，让我就是其实我在成长时期，我的免疫力都比一般的小孩要好一些些。
1: 哇，这个观察很细微耶。
0: 没有错，但是我真的也就是我相信从刚刚萨拉雅的分享，然后还有我的分享里面，大家就会知道说，其实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然后呢，很多时候爸爸可能不一定是非常的擅长说一些甜言蜜语
1: 表达爱，
0: 对，表达爱，可是他们都会透过他们很奇葩的行动，
1: 对，
0: 很可爱的行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他是很在乎我们的，让小孩知道这件事情。
1: 对
0: 啊，今天节目尾声呢，来到3:56，这首歌送上的也是跟父亲有关的，是清风写给他的爸爸的小时候。里面呢很多的话在讲的，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爸爸在想些什么，但是曾几何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岁月已经爬上爸爸的脸庞，然后呢，我们呢很多时候现在才会想到说要试着跟爸爸说心里话，那个隔阂慢慢的拉近。啊，希望就是用这首歌曲呢陪伴大家度过今天的父亲节，然后等等萨拉雅就要正式上场来陪伴大家继续度过父亲节的下午。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1: 待会见。

0: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掉落的铁条已经移开，所以您可以放心。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三南下56.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国三北上360.6公里，在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很多人回报看到轮胎皮掉落，也请您留心。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19.2公里，在南澳路段有自小客车卡到边沟，请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台86线西向4.3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铁桶掉落。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东深路跟中正山登山口的公园前，这里看到路树倒塌，请您多多留心。而目前台北市接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看到车多的情形。新北市在中和区的桥河路往板桥的方向跟板南路交叉路口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已经通知。另外，新北市新店区华城路上山的方向过了73巷，这里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麻烦大家提前改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

毒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雅。好的，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00到晚上7:00，就撒蓝雅继续在空中陪大家度过今天的父亲节喽。没错，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虽然呢是父亲节，但是呢有台风来搅局，所以呢如果今天有出门的朋友，有出门庆祝啊，或者出门走走的话，都要小心这个台风的动向喽。好的，刚刚有先稍微的跟大家在空中聊个天，那待会再继续聊一下，我们现在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因为台风搅局的关系啊，目前呢好多个道路都有一点点的状况发生。目前在新北市泰山区的大科路433-8号路数倾斜的状况，请大家小心留意咯。那在台北市，因为全员路落实案，目前在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一路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间都是封闭管制施工的，所以请大家改道行驶东升路。新北市新店区在华城路上山的方向，过了73巷这边呢，也是路树倒塌，导致双向没办法通行。那原先是双向没办法通行的，那目前是有听众跟我们回报啊，现在是有踩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请新店区的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台北市的东升路跟中正山登山口的公园前也是有路树倒塌的消息。而在台九线北上的119.2公里南澳路段自小客车卡边沟的消息，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56.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掉落了三角

追。杨梅市，桃园市杨梅区目前下大雨哦，所以请大家开车的时候也小心留意。那我们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把您的大灯打开来照亮前方，增加能见度喽。台树的好状况，在台86线的西向 4.3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车道原本掉落了铁桶，现在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好的，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啊，造成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今天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及宜兰地区呢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但是呢，在先前呢也是有发布了豪雨的特报在北部地区的地方，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心现在的天气状况，能不能出门，能不能出门庆祝喽。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刚刚在 Kira 的时段结束之前呢，跟他聊了有关爸爸跟父亲的一些话题。其实回想起来，这些回忆真的是蛮可爱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就要送上，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爸在 KTV 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时间来到下午的4:17，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爸在 KTV， 不对，他不会去 KTV， 而是我们在家里有卡拉 OK， 他最常点的一首歌曲《爱情酿的酒》。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啦，那大家现在回想一下，你的爸爸有没有他自己的主打歌呢？好的，路况方面呢，在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双向跟枫江路口、美宁街口、泰山路口，哇，三个路口耶，号志不亮的状况发生，应该也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请在泰山区的朋友注意了，明治路双向跟枫江路口、美宁街口还有泰山路口，号志都是故障不亮的情形，再请您多多留心，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那这边呢，台61线有几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是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路面垃圾捡拾工程。那在双向的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路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是桥面泄水孔的清洗作业，以及呢在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也是刚刚的起顶路段到房里路段，那内外车道呢，还有交控设备的查修。那以上呢几个台61线的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那在台66线呢，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而在台北市的部分，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那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地点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目前也是捷运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利用木星路、新农路、万芳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做替代。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在高雄市大寮区，在杰西路跟万丹路原本号志不亮情形已经修复，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56.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的消息，目前也接获排除。好啦，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呢路况如何？现在呢，在北部地区啊，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油，非常的拥塞，车速不到2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则是不到30公里；国道3号的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则是不到40。来到桃园的路段，国道1号南下，内坜呢一路会拥塞到中坜转接2，车速大约都落在35到40之间。那在新竹路段，国道1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一路来到南部的路段，拥塞地点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维持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比较缓慢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
1: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
0: 刚刚第一首歌曲呢是有关爸爸，那这一首歌曲《蓝色小货车》来自宋楚龄。这首歌曲每当我听到的时候呢，都会想起我的阿公。

这首歌曲来自宋楚龄的歌声，叫做《蓝色小货车》。时间来到下午的4:25。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360.6公里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外侧车道，原本轮胎皮掉落消息，很多人跟我们回报，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不用担心喽。那状况的部分呢，新北市泰山区刚刚有说到啊，在明治路双向跟枫江路口，还有美尼街口以及泰山路口号志不亮情形，目前呢台电正在抢修当中，那再请大家稍等一下咯。最新消息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1.5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间内侧车道发生4部的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刚刚听到的宋楚龄的《蓝色小货车》，我说这首歌曲总会让我想起我的阿公、我的爷爷。说想起好像有点奇怪，因为阿公还在世啦。对，其实这首歌曲呢，就真的很像我阿公开的那一台蓝色小货车。但虽然现在货车呢是我爸在开了，但是以前阿公呢总会开着他的蓝色小货车，然后抽着烟，所以整个车上都是那个烟的味道。然后开这个货车呢，就他去上山工作啊，又或是去哪里都会开着，然后不会不管是坐在副驾驶座，又或是坐在小货车后方，总是有一种闻着这个味道好像就是阿公的味道一样。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伊拜维吉，是一首泰雅族语的歌曲，叫做爸爸说。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风白海豚逼近，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今天表示，已接获一起施工因架及一起施工围篱倒塌通报案件，造成一名路人受伤，并无大碍。另外，马祖气象站指出，受到台风外围沉降气流影响，今天中午12:30，马祖测到摄氏37度，为2004年起此站开始观测的最高温度。但随着台风逐渐逼近，短时间内应该再难以出现高温。屏东县恒春镇发生青少年搭载骑微电车冲撞圆环的事故，两人受伤后送往南门医院治疗。虽然警方证实没有酒驾及毒驾，不过由于微电车不能搭载，警方将依法开罚。记者宋玲报道。
2: 一辆微型电动轮车躺在南门圆环内，两名少年也躺在地上。恒春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这起车祸，赶紧请救护车支援，将两人送医。警方调查，陈姓少年驾驶微型电动二轮车，负载杨姓少年沿着恒春镇恒南路南往北方向行驶，不慎失控冲入南门圆环内。第四组巡官苏黄明说：“
3: 不慎失控冲入南门圆环内，致陈姓驾驶左脚骨折，且两人身上有多处擦伤，经救护人员送往南门医院治疗，经检测无酒驾、毒驾情事。”
2: 尽管陈姓少年没有酒驾跟毒驾，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6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微电车不能够搭载乘客，因此警方依法举发，同时也提醒青少年朋友，行车一定要放慢速度，随时注意周遭的状况，以免发生意外。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近期社群平台上出现不少保证核贷的贷款广告，宣称能协助信用条件不佳、贷款不易核准的人顺利核贷。刑事局示警，此类诈骗手法会要求民众将网银的账号密码或者是验证码交付给他人，就有人因此受骗上当，变成洗钱人头账户。请听以下的报道。
4: 中部一名徐小姐在网络上看到保证核贷、信用不良可办的贷款广告，加入自称是资产管理公司客服的 LINE 好友。客服向她说明，财力证明需要先进行账户美化或金流包装，贷款才容易核准。徐小姐一心只想顺利拿到贷款，因此当对方要求她提供网银账户的使用者代码跟密码时，便不宜有她交出。不久，徐小姐的账户开始有大笔金额进出，原本还心想公司真有效率，不过当她问起核贷进度时，对方却开始借故拖延，后来甚至不读不回，而他的账户仍继续有金额进出。此时他向警方询问，才赫然发现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名下所有金融账户均已遭列为警示账户与衍生管制账户，导致日常金融交易瘫痪，对他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刑事局提醒民众，勿将金融卡存折、网银账号密码或验证码交付给他人，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要求，都极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1: 台铁高雄机场转型打造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区今天正式开园营运。高雄市交通局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呼吁民众多利用轻轨、公车及免费接驳车前往，轻松抵达园区。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就在凤山区台铁高雄机场旧址，八月的四个周末假日举办系列活动，规划游戏设施、戏水区、气垫城堡、唱跳表演、市集和高雄捷运黄线列车模型揭幕等丰富内容，预期将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及游客前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代理科长李启元说，
6: 搭乘轻轨到凯旋武昌站下车走路只要1分钟，八月假日还有免费接驳车往返捷运文化中心3号出口以及轻轨站，20分钟就有一班。园区也备有2处停车场，请由武庆二路进入，现场车位有限且实施收费，建议您还是多加利用公共运输前往，免去塞车。

0: 与找车位困扰。
1: 此外，100路公车也可抵达武庆路上的铁路机场站。假日期间，另外加开100区间车，由瑞丰站行驶到大圆柏百货、捷运三多商圈站，中途停靠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民众也可多加利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东方43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未来它持续向西转西北西方向朝中国浙江附近移动，那它的中心其实有点南北摆荡，不过最主要是在明天白天的时候最接近台湾，但是它在最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明天在暴风圈方面也会逐渐的减小减弱。而在天气方面，主要今天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北部地区已经开始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而且其实还是有伴随的外围雨带的强对流以及强阵风，所以如果发现有降雨比较明显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比较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其他像是在宜兰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平地以及各地的山区也都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形，所以还是会带来一些风雨，尤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期间要特别留意。那么在气温方面，我们今天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高温出现，像是在东半部地区普遍高温都有来到36甚至接近38度的高温，其中在宜兰的南澳东沙，高温来到 38.8，连马祖跟金门也有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而到了明天，其实温度会跟今天类似，不过中部以北的温度有略微下降一些，高温大约来到30到32度。而像是在宜兰地区还有在南部地区，明天的高温大约是34到35度。那么花东地区还是持续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尤其是花莲台东有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情形，所以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多补充水分啊，避免中暑，或是在焚风发生的当下，就是尽量在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随着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苗栗以北、宜兰、台东、屏东以及绿岛、兰屿、马祖比较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状况，像部分的北海岸地区可能会有来到10级的强阵风，所以在外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此外，海面上的浪高也是偏高，在中部以北、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面的浪高普遍都来到3公尺以上。在北部的沿海、花莲的沿海以及马祖的沿海，可能会有6米左右的巨浪，所以也尽量避免在海边活动，要远离海边。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来自伍佰的歌声《红胎心经》，时间来到下午的4:45。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

红台要来啦，正在来的当中。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听起来可可爱爱的哦。但是现在外面风真的是超级无敌大，所以呢，今天有出门的朋友都要多加留意，小心自己的安全喽。但是仔细看一下伍佰这首歌曲《红台心情》，他好像不是在讲台风本身，而是呢用台风这件事情来形容在爱情中的，怎么讲，情绪起伏吗？有一种在隐喻恋爱中忽冷忽热，然后随风摇摆的那种起伏的情绪。好啦，确实蛮像红台的，对吧？好啦，现在路况部分要请您留心的是，在台七四线西向的35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二，目前车多不好走。新北市三重区在环河北路二段往南，龙门跟龙门的路口啊，现在绿灯号志太短的关系，导致后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水区在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跟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预警性封闭，但是这个预警性封闭是晚间9点的时候才开始，但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来预告一下这个消息。持续的先前的道路状况是国道3号北上 61.5 公里，埔底二隧道前中间内侧车道发生4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双向跟枫江路口、美宁街口还有泰山路口号志不亮情形，目前台电呢还在抢修当中。最新状况发生在国道1号的南下224公里到225公里之间，北斗到西罗路段中间车道是掉落了排气管，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因为它是掉落在中间车道的关系。排除的好状况，台九线北上的 119.2 公里，在南澳路段呢，原本是有自小客车卡边沟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 31.9 公里，安坑隧道前内侧两线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还有在台北市的东升路跟中正山登山口公园前，原本有路树倒塌消息，现在也接获排除。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 7.6 公里人武交流道内侧车道是一个塑胶垫掉落，也是请大家小心闪避咯。那也提醒大家，目前是台风天的状况，那很多地方呢都是有一阵一阵的，不管是大雨啊又或是小雨，都请大家如果在雨天行车的话呢，请务必开启大灯，那必要的时候开启雾灯，增加自己被看见的机会。那再来呢，是一定要与前车加大安全的车距，因为呢雨天呢需要较长的刹车距离。那再来呢，是请大家放慢您的车速，而且避免有超车的状况，以免呢有水漂现象导致失控打滑咯。

0: 来读册嘛真好读啦，啊真拍拼，啊，哎唱歌啥的拢会晓的啊，真好啊！嗯、
1: 啊，你看到我有欢喜无？
0: 有哦，真欢喜啊！啊，你太温暖的啊！闽南一摆讲，你讲好做同的，啊人讲反对讲。啊！你查甫囡仔哪会该号做查甫名？哎、欸，我不别忙啊你。

本只是因为台风天，所以播了这首歌曲。但是仔细听了一下他的歌词以及整首歌的安排，中间也是听到了他跟阿嬷的声音，都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温情。哇，他有说过啊，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最喜欢台风天，因为大家呢都会聚在这个小小的烛光前，吃着平常不会吃的泡面，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因为怡农呢她是独生女，所以呢她觉得体验到这样温暖的气氛啊，对她来说那是家的感觉。哇，冥冥之中在这个红台梯当中听到这首歌曲，然后今天又是父亲节，突然觉得真的耶，如果今天父亲节没办法出去吃饭的话，如果一家人窝在家里面吃着平常不会吃的泡面，又或是吃台风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风面，哇，其实也算是蛮不错的父亲节回忆吧。虽然是这么说，非常的温情，但是如果今天有出门的朋友，还是要多多注意天气状况以及你的行程状况。好的，目前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3号的北上 61.5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间内侧车道的四部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那再来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慢车道，原本外侧正在施工，现在是结果排除。以及河南路往台湾大道靠近青海路的外侧，原本是施工围篱摆放，那现在呢也是已经撤收，都可以放心通行。那再次提醒大家，新北市淡水区在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在晚间九点钟的时候呢，会预警性封闭。那也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呢，如果今天晚上啊，想要吹着夏夜晚风来散散步或是骑脚踏车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台风天的时候出门吹夏夜晚风了。那这边淡江大桥在晚间九点的时候，在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也都

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 27.8 公里环北前的外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请大家小心留意。

转换一下情绪，来首轻快的歌曲，来自王洪恩，这首歌曲《让风吹进你心里》。那歌曲过后，我们进下午的5点钟，我们待会再见。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九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7.8公里环北前外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到225公里之间，北斗到西螺中间车道掉落了排气管。国道十号东向7.6公里仁武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一个塑胶垫。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之大里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父亲节快乐。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台高侯，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正式来到今天的傍晚时段。今天呢，是否很多人都要跟爸爸出去吃个父亲节大餐呢？但是因为台风搅局的关系啊，外面风可能比较大一些些，那有些地方呢也开始下起了雨，有点台风的感觉来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是有要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外面的雨势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大啦，但是就是好像会突然来一阵大雨，然后又停下来。对，因为我刚刚来上班的途中其实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在我出门前大概半个小时吧，突然大暴雨，我就觉得哇哇哇，这个台风真的来了。但是当我要出门的那一刻，诶，又没有下雨了。对，所以非常的也说奇怪吗？算是奇怪啦。对，这个雨呢一阵一阵的，只是呢我觉得风好像比较大一些些。对，那这边呢也有发布路上强风的警报，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在今天的上午一直到明天的晚上，很多个地方，尤其是北台湾一路到新竹啊、苗栗、南投、屏东还有台东，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澎湖跟连江县，其实平均都有六级以上或至少到阵风八级以上的几率是黄色灯号，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啊。其实在户外都会有因为强风造成路树啊，或是不坚固的建筑物，或者是像铁皮屋或者是货柜跟电线杆，容易会有脱落掉落的情形发生。所以请大家呢，不管您是行车啊，又或是走在路上，都要多加留意咯。好啦，那在路况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27.8公里环北前外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消息解惑排除，以及国一南下27.9公里过了三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解惑排除。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9.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原本在中间车道是发生了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提醒你，在台北市的万华国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状况。那万华国中呢，是位于万华区的西藏路201号。那如果您是有到这周边的朋友，这边万华国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喽。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的车速如何呢？目前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状况，国五的北上呢，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稍稍的比较多车一点点，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那来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高架在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是拥塞，那也会一路拥塞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都落在20

到三十之间。那在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是不到30公里。那在国一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则是不到40公里。那来到新竹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在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中部地区呢，比较车多的地方啊，是国一的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一路往南走，国道10号这边呢是有拥塞的车潮，是国道10号的东西两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落在30到40之间。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这首歌曲呢，来自克里夫，叫做《吹过岛屿的风带着我回家》。今天是8月8号的父亲节，应该也不少人要回家跟爸爸一起过，不管是出去吃饭啊，又或是出门走走。那如果还没回家的朋友，现在赶快回家吧，又或是如果真的是有工作在身，又或是在国外的朋友，打通电话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也是不错，都可以传递一些感谢跟想念在里面。

这首歌曲放在今天其实也是蛮合适的。这首歌曲呢，里面的歌词刚刚也说到，爸爸妈妈不要担心我，哇，其实也真的蛮适合父亲节来听到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叫做克里夫，他其实是一位高材生，他在台大毕业。然后这首歌曲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呢，台湾这个地方呢，其实有好多的族群，就是包含在台湾的汉人、原住民、客家人以及呢新住民。所以在歌曲里面刚刚也有听到，不太了解的一段语言，其实是印尼话。因为他其实有一个外籍朋友，就是我们他的在台湾工作的移工，对，那他也把这个感触写到这首歌里面。目前道路状况，台65线北上的土城一入口匝道，从亚洲路上来呀、这边呢路牌有弯曲的状况啊，有影响到行车的状况，也请大家多多有心。在台65线北上土城一入口匝道，从亚洲路上来，这边的路牌有弯曲的情形，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会有点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那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国食旁边的博爱路右转大中二路，这边车子好多好多，是有拥塞情形，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您的耐心了。还有呢，这边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87.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解惑排除。

0: 做我爸爸。
1: 这首歌曲《薄聊的爸爸》，时间来到下午的5:23。这首歌曲来自旺福，那词曲都是由小明来制作。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他对爸爸的爱，也是爸爸对他的爱。好的，提醒大家，目前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做替代。那在台北市的全元路这边啊，因为有落实案的关系，所以目前在行义路跟全元路口，也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一路到东升路以及全元路口间都是封闭管制施工的，所以请大家呢改道行驶东升路，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再来是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在树林区的部分有两个要请你留心。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都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话呢，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那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那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则是施工封闭，那这边呢才单线双向通行。那在土城区现在有一个道路施工是在这边呢有摆在接宝路面板维修工程采局部车道管制，那目前呢调拨车道引导车辆维持通行。新进的消息，台74线目前有拥塞的车潮，在东向往雾峰24公里到22公里，松竹至太原，以及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

0: 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叫做 Daddy Is， 来自2019年《迷之音》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施政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施政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目前在北上雪山隧道是车多的，那

0: 上的水上隧道里面，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后方，目前排队大约有1公里左右的车流。另外呢，头城北上入口匝道由台九线礁溪市区方向以及台二根线头城市区方向过来，在匝道这边目前仍然也有排队车流，大约也是1公里左右。那国道5号南北双向其余路段的行车状况大致是正常良好的。目前国道5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不佳，那风雨中行车请加长车距，注意车辆周围的动态，那尤其不要急加速、急转弯以及急刹车，以确保行车安全。那另外呢，请民众在台风警报期间尽量避免不必要之外出。行驶高速公路如果受到强风豪雨而有影响行车安全之雨时，那请依规定采取降速或者暂停路肩，到临近的服务区暂时栖避，或者是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等安全措施，那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时政的提醒，谢
0: 谢，
1: 拜
0: 拜。
1: 好的，其他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 116.5 公里过了新埔的外侧车道有垃圾袋掉落在这边。台74线西向 37.1 公里雾峰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一部货车抛锚停靠，那后方啊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北市在南港路一段二巷还有经贸一路往南，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耐心。台61线南下的 115.7 公里新埔路段呢，外侧车道有黑色的障碍物。派出好消息，国道10号东向 7.6 公里人物交流道内侧车道一个塑胶垫掉落的消息，结果排出可以放心通行咯。那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是来自严志玲的歌声《老爸的诗》。

说他什么都做不回来，希望让家人过好一点。他平凡到如此渺小，却能够对别人很重要。作为他的儿子

0: 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1: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0: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1: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嗯，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0: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1: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0: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1: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s 特修斯。许多爸爸在孩子出生之后，对他无微不至的呵护，为他唱歌，哄他入睡，因为爱是唯一的理由。而当孩子学会说话时，才知道原来一句话多难得。
0: 长大后的我们，也要谢谢爸爸的照顾哦。趁着父亲节，让我们跟爸爸说声我爱你吧。祝大家
1: 父亲节快乐！

0: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4，要45分喽。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懒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来到了5点钟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刚刚呢，听了很多有关于写给爸爸的歌，但是呢，这半个小时，塞兰雅搜集了一系列是有关于爸爸写给女儿，又或是写给孩子的歌曲。刚刚的歌曲来自灭火器所演唱的《给女儿》，相信在歌词里面应该听得出来非常多是给女儿的一些话语。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在2023年的父亲节的时候，灭火器释出的一个单曲《给女儿》，那也是由团长杨大正来编写。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灵感是来自于对刚刚讲的主唱杨大正，他跟他的女儿多多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啊，他的未来是什么，没想

到他女儿就回答说，他的梦想呢是要在软糖公园办结婚纪念派对。那当时呢，这个主唱杨大正就把这段童言童语录了下来，所以就在刚刚的歌曲里面也有听到，在前奏跟间奏里面有这个小彩蛋。那歌词的内容呢，也是描述了大正呢想象他女儿未来结婚时的心情，并且写下给女儿的祝福跟期许。但其实很可爱的事情是，其实当时他女儿还非常的小，现在他女儿也还是个小朋友，但是呢，他已经开始想到未来他结婚时候的心情了。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爸爸、每个女儿傻瓜，在女儿小的时候呢，陪着女儿骑脚踏车啊，看着女儿交朋友啊，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出现，就开始想啊，如果她以后结婚了怎么办，又或者是有很多的交杂的心情。那这首歌呢，就真的写了爸爸的心声在里头，也推荐给大家。好啦，路况方面，新北市新庄区在台一高架往三重下了中华路的匝道这边啊，车子非常的多，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的路间啊，一部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那在台七四线西向的37.1公里雾峰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一部货车抛锚停靠，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要请大家多多留心。持续的道路状况，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呢，从亚洲路上来啊，路牌弯曲影响到行车视线的状况，目前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南下 115.6 公里新埔到通宵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掉落了一袋垃圾，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这首听了让人觉得哇，很温馨的歌曲，来自刘德华《心肝宝贝》。时间来到下午的5:52。听到这首歌曲，我就想到，其实每一个人，不管你现在是不是为人父亲，但是你都是你的爸爸的心肝宝贝，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过啦，我可能我自己，我身为一个女儿，然后我没有底下的儿女，我是我爸的心肝宝贝，但其实我爸也是他的爸妈的心肝宝贝，对吧？所以今天呢，除了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之外呢，也可以跟爷爷外公说一下父亲节快乐。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的21公里，过了圆山内侧车道是有轮胎掉落。那也有听众回报，这个路段呢还有很多的散落，我不确定明确是什么，但是还是请大家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公里，过了圆山内侧车道有好多的散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车速如何？目前这样看下来啊，其实全台湾只有一个地方是红彤彤的，是在国道10号的东西两向，目前都是拥塞情形。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以及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都是落在30左右。那其他呢？北台湾、中台湾目前的比较拥塞的情形，大约也都会落在50左右的车速，都还算是 OK。那再请大家，如果遇到车多的路况的时候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喽。不知道是台风关系，现在高速公路上的车子其实，路况跟车速都还算是维持得蛮好的，没有说哪个路段，除了刚刚说的国道十号以外呢，好像其他路段车子都开始变得比较少一些些。相信大家呢，当然是还不错，都有返家来避开台风的状况。那如果是今天晚上呢，还是有要出门跟爸爸用晚餐啊、聚餐等等的朋友。也要先多留心现在外头的状况，是否风非常的大，又或是雨非常的大，都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如果真的风雨太大的话，还是待在家里，大家用个温馨的晚餐就好了。那撒兰雅在就是今天这几天，就是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问说，父亲节到底送什么东西好？到底是从爸爸的日常需求啊，还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还是从他的休闲嗜好来下手来送东西？那这就是看到几个比较热门的，好像就是电动刮胡刀、肩颈按摩器、保健食品，又或是什么真皮的皮夹，或是保温杯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真的在父亲的眼里，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那大家身为父亲的你，现在如果有在听的话，你觉得，在父亲节的时候送你什么，你会觉得最喜欢又？

0: 或是觉得哎、欸，送我这个比较好。但当然啦、啊、很多人都说哎呀，直接送现金，直接包个红包是最快的，让爸爸自己去买他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但不觉得就是在买礼物的过程中，你就会一直想着对方，那这个过程呢，就会觉得好像非常有心意的在挑选，比送钱直接包红包好像来得更有心意吗？但其实啊，我看到一个排名，对于爸爸来说，其实前三名，第一名是不需要收到任何礼物，哇，这个风格真的好爸爸。那第二名也是现金红包，第三名竟然是台积电股票。好啦，爸爸真的是非常的务实跟可爱呢。好啦，我们即将进晚间六点钟了，如果有想要收到什么东西的爸爸们，趁现在赶快许愿一下吧。我现在也在跟我爸喊话啦，请他许愿一下，因为哇，我这个不孝顺的女儿今年还没送礼物呢。好啦，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也是写给他小孩的歌曲 Baby Song。 那我们接下来进晚间六点钟咯。
1: 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内侧车道，有轮胎跟其他散落物。北上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南下97.3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15.6公里，新埔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袋垃圾。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从亚洲路上来有路牌弯曲，影响行车的状况。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往雾峰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西向的37.1公里雾峰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一部货车抛锚停靠，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父亲节快乐。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含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膏哦。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湘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间的6: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今天的晚间时段了，父亲节的晚间时段。好的，如果今天呢没有回家，没办法回家跟爸爸团聚的朋友们，现在拿起手机，打通电话，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吧。我知道有些人真的跟父亲之间是比较难去表达心意跟表达爱的。这算是对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嘛，但是我觉得确实跟爸爸之间比较难去说爱，那怎么说怎么表达好像都比较会从行为上来感受到，其实呢在相互之间亲子之间是有爱正在蔓延当中的，是有在相互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好像比较少用嘴巴说出来。那今天刚好是父亲节嘛，又不是平日平常要叫你跟爸爸说爱，就不妨趁着今天打通电话跟他说，爸你辛苦了，我爱你，说出来吧。好啦，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开车的话，请您开完车下了车之后再打电话给他。那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68公里过了右石内侧车道帆布掉落情形，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台76线东向16.3公里埔烟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您多多留心了。国道一号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内侧车道呢有轮胎掉落，那有听众回报啊，这边是有好多散落物，可能不止轮胎哦，所以再请大家小心闪避跟提前注意了。还有在国一南下97.3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的消息，也请你小心闪避。那在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环快往南过了正义北过了正义南路的路间行人误闯的消息，请您多多留心它的动向。排除的好状况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文心路口内侧车道，原本有两部机车的事故，有导致后方东兴路至文心路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那目前呢事故是已经排除，那目前车多的情形正在疏解当中。在上一个小时的尾声呢，有跟大家聊到说，就是在父亲节的时候送爸爸什么礼物是最好的，又或者是刚刚有说到爸爸喜爱的父亲节礼物的前三名。但我觉得送礼是一回事，那其实回家陪伴家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这天呢可以跟爸爸做一些爸爸喜欢的事情，他的兴趣的话好像也不错。爸爸真的是在家庭中很重要的支柱，当然妈妈也是，对。那爸爸呢一生辛苦工作，其实都是为了整个家，然后要支撑起整个家。有时候呢因为要养家的关系，可能会遗失掉自己一些兴趣，又或者是平常爱做的事情。那

跟大家分享，像我的爸爸，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在我小时候啦，我的印象是他很喜欢钓鱼，然后呢也很喜欢打篮球。那他就会用他的闲暇时间，在傍晚的时候去篮球场打篮球等等的。所以呢，如果今天如果你的爸爸是喜欢打球，又或是他喜欢打电动，又或是他喜欢看球看棒球，不妨停下自己的脚步，把手边工作又或是其他的活动先放置一边，陪爸爸做一件他喜欢的事情，其实搞不好比送礼物来的更有心意一点点。其实也不是说更有心意啦，就是也是另一种心意的展现。

0: 时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

0: 他唱出自己对于孩子的一些想法跟希望。时间来到晚间6:16，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由于这个北部地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部分地区呢容易发生这个强降雨的情形，也是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这个跟车距离了。目前北部地区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股到台山转接道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不过车行速度呢，都可以来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综合交道出口目前已经回渡到这个综合隧道内了。提醒呢，要下综合出口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南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尤其靠近土城交流道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出口外二车道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提醒从大竹交流道入口呢要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大家在汇入主线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这个速差的问题，一定在这个距离足够的时候呢，我们再变换车道。北上三重交道出口呢，目前呢也回堵快要有1公里了，提醒要下三重出口的驾驶朋友，也是请您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尤其呢这个车型来到这个里程29公里这个外侧车道呢，这个速度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一路要走走停停呢，过了这个三重交道之后呢，这个车型速度才会这个往上提升。国道五号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车多，雪山隧道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不过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就整个可以往上提升的。中部地区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台中到丰原路段以及大雅系统出口目前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目前也都是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往南彰化交道出口目前也回堵快要有1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也是要下彰化出口呢，邀请您呢提早的靠外侧依序排队行车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国道10号顶进系统到左营端方向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尤其要下自由路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这外侧依序排队行车了。那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这个台风警报期间呢，尽量避免这个不必要的外出。如果您呢还是需要外出办事情的话呢，建议您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呢，是改走平面路段，避开这个高架路段。由于这个高架路段呢，这个侧风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比较容易造成这个车辆偏移跟翻覆的情形发生。所以呢还是尽量避免外出。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琼慧的提醒，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9，其他的省道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17.7公里新埔路段内侧车道掉落了2个大木棍，有点类似板模的木材，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在上路之前呢，再检查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而且呢目前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很多地方呢风都非常非常的大，更有可能把您的货品吹落的一些状况发生，所以呢务必啊在上路之前再多加检查留意咯。提醒大家，在土城区这边的道路施工位于百街宝路面板维修的工程，目前采局部车道的管制，那目前会由交维人员来调拨车道，引导车辆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8月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晨6点。接下来歌曲来自菲尔·柯林斯，这首歌也叫做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这首歌曲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来自 Phil Collins 的歌声，时间来到晚间6:25。这首歌曲一浮现，大家可能就会想起《泰山》这一部电影，由 Disney 所制作的。它是在1999年所上映。但其实这首歌曲是《泰山》的主题曲嘛？但是其实呢，是 Phil Collins 他原本呢，这首歌曲是写给他的女儿的摇篮曲。那其实刚刚一直在唱的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都不会孤单，不管我们相隔多远，又或是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永远在我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好啦，目前路况方面，屏东县的枋山乡在海豚湾往北有一台黑色的小客车，车号5007M8，摇摇晃晃，疑似打瞌睡的状况发生，再请大家多多注意。那这边也告诉大家，现在呢，可能有人开车开一

整天又或是精神有点不济的状况，都请大家多多注意咯，那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这边也有车多状况，是在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松竹至太原，以及西向往快关草湖至大理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也是请大家呢保持好耐心之外呢，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好啦，那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披头士的约翰·南农，这首歌曲 Beautiful Boy 也是献给他的孩子的歌。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咯。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八号星期六京广晚间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中心在台北东北东方海面向西北西方向移动，海上警戒范围包括台湾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海面。今天下午一点半左右，在北海岸淡水一带甚至出现局部龙卷风的现象。而虽然台风强度有稍微减弱，且暴风圈有缩小的趋势，不过今晚到明天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显著的时候，迎风面北部地区山区将带来明显降雨，雨势并将持续一整天，北部山区可能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

0: 中南部也有间歇雨势，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说，
1: 而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我们比较明显的时候，北部的风势雨势都是比较强劲的，那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都是比较明显，宜兰也会有一些间歇的风雨，不过花东位于背风侧，所以说还是会有些比较明显的高温出现。那这样子焚风的情形呢，明天都还是要注意。那从明天的晚间到周一的清晨这段期间，台风的暴风圈是比较接近马祖这一带的，我们北部的雨势会比较稍微趋缓一些些，不过中南部还是会有一些间歇的降雨，山区的雨势还是比较偏大。那这段期间呢，随着台风的暴风圈比较接近马祖，我们在九号到十号的清晨这段期间，马祖也要注意风雨的情形。到了周一的白天，随着台风的远离之后，主要剩下中南部有一些间歇的降雨，不过在东半部这些地方呢，随着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整体的焚风的情形还是会比较明显。今天的晚间到明天这段期间，要留意在新竹以北、台东恒春、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强风，而后续呢，其实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中部以北的沿海的强风也是比较明显。而此外，在基隆北海岸这段期间是属于大潮的期间，在涨潮可能会水位比较偏高，再加上降雨比较明显，所以也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排水不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
0: 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因应台风白海豚逼近，明天凌晨西北部沿岸将出现七到八级强风，今天晚间九点钟将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并实施主线降速管制行驶。另外，北市府今天表示，因市区有强阵风，造成一起施工因架及一起施工围篱倒塌通报案，酿成一名路人受伤，幸无大碍。建管处针对两起案件，依违反建筑法裁罚。国军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四天，七月初才正式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首次参与实兵操演，验证作战计划执行成效。赖清德总统更亲临左营军港示导部队演训情形。记者李义晨报道。
2: 国军八号演练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作战等科目，所属滨指部滨海作战大队运用机动雷达车、飞弹车，搭配舰指部光六飞弹快艇、陆指部近岸防御特战部队、海巡舰艇等友军单位，并结合各型无人机执行目标获得及火力打击，展现海军多层次、多波次的作战能力。赖清德总统亲自登上光六快艇，示导国军接获命令紧急出港执行滨海打击任务。总统强调，面对外来的威胁和挑战，政府持续努力提升国防力量，给国军和海巡同仁最大的支持。
3: 请勉各位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强化协同默契，才能够因应各种状况，以坚实战力守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全。
2: 随后，赖总统也到桃子园海滩示导近岸防御任务。陆战队官兵除了在 M1 洞沟突击快艇上释放监侦型无人机外，更同时验证首次公开亮相的攻击型无人机、中型自杀无人机等新式国造无人机的作战效能，展现国防自主实力。金广记者李义成高雄采访报道。
0: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自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劳动部统计显示，截至七月底，累计已日申请的育婴留停津贴申请笔数已突破4万大关，其中七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达51.9%，不仅持续成长，更是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显示弹性育婴留停政策切中职场爸妈的需求。记者 Jorison 报道。
4: 劳动部公布最新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已日申请统计成果，累计已有18473人采用已日申请，占总申请人数66531人的27.8%。 但就七月而言，单月申请人数达3612人，较六月的2911人成长24.1%。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5: 那更具指标性的是，七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已经达到51.9%了，而且这是自今年初开办以

0: 男性的单月升班比例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可以展现出新时代职场爸爸愿意善用台薪制度，用行动参与孩子的成长。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累计已日申请的18473人中，男性占9132人，女性为9341人，男女申请比例已更趋近。此外，男性已日申请的比例 49.4%， 大幅高于去年整体男性申请比例 27.8%， 也显示弹性已日申请可提升男性参与育儿的意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范姓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300万元投资虚拟货币，却对投资内容一问三不知，引起行员注意，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成功拦阻这起假投资诈骗案。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56岁范姓女子准备汇款300万元，打算透过网友投资虚拟货币，但行员询问投资内容时，发现她对投资专案一概不知。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长安派出所所长熊一峰说，
4: 本分局长安派出所日前接获彰化银行北投分行通报，称一名女子欲临柜汇款新台币300万元，该女子对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且该网友提供的账户及投资资讯疑点重重，现场对女子案例教育及反诈骗宣导。
3: 据了解，范姓女子与网友认识约半个月，对方不断以稳赚不赔游说她投资虚拟货币，并持续催促汇款，而这次已不是她第一次汇款给对方。警方检视双方对话记录后，也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范姓女子这才惊觉上当受骗，当场取消汇款，保住300万元的积蓄。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高额获利的话术，有任何可疑状况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凤山有两家饮料店先后遭人网络恶意起单，警方表示恶作剧的民众可能已涉犯刑法诈术损害财产罪。记者徐俊秀报道。
5: 第一起是在凤山区中山路某饮料店，网络订购38杯饮料，外送人员抵达后无人应门，联系订购电话后，对方表示并非本人下单，店家因此损失新台币1330元。维新路上另一家饮料店则有2笔订单，共126杯饮料也遭恶意弃单，损失6310元。凤冈所所长麦汉章说，
6: 2笔订单皆约定送往同一地址，且联系订购电话时，对方均表示并非本人下单。目前，因订购系统可由第三人自行输入姓名、电话、地址，因此实际下单者身份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已向两家店家说明相关法律权益，店家均表示暂不提出告诉。
5: 凤山警分局提醒民众，恶意下单或冒用他人资料戏弄店家，如查证属实，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355条诈术损害财产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店家也可依法于告诉期间内提出告诉，或循民事程序请求损害赔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没有肥胖身材标准的民众可别以为高血脂不会上升。有一名偏瘦的年轻男性健检时，赫然发现三酸甘油脂及总胆固醇都超标，成为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族群。记者黄俊伟报道。
7: 30多岁男性外形匀称，没有肥胖问题，因为公司健检才发现三酸甘油脂高达400多，总胆固醇也超过300，数值相当惊人。他曾经服用西药降血脂，出现全身酸痛等因素，转而向中医求助。元荣医院中医部黄丰荣医师说，
8: 高血脂我们传统当中讲高血油，但是血油是什么？它严格来讲就高血脂症，高血脂症它有分说高胆固醇跟高三酸甘油脂，两个成因不太一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啦，阻塞性中风跟心血管阻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所以血脂部分最近几年我们都是要控制的。它这一颗红曲瘦美酱，我们所谓的瘦美酱脂一号胶囊，它是有 data 有研究报告期刊佐证的，所以它是有健保给付。
7: 患者接受健保给付的药品及红曲胶囊治疗，服药3个月后情况明显改善。黄丰荣医师提醒民众，市售健康食品和药品及红曲最大的差异在于制造规格、原料来源及品质管理，药品必须符合更严格的制程和检验标准，安全性相对更有保障。尽管记者黄俊

0: 用伟彰化县报道。
1: 艺教馆推出科技异想乐园特展，展出19世纪费纳奇镜、留声机、银版摄影等艺术科技发明。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这个夏天变身为一座充满互动性和想象力的科技游乐园，透过五大展区介绍从古典到现代的视觉、声音、动力机械、生物感测、

0: 九世纪爱迪生第一次记录声音的感动。此外还有结合1832年比利时物理学家普拉托的发明费纳奇镜及馆藏的李奇茂绘画作品马制成的连续动画装置，以及由植物导电性的变化生成的曼陀罗互动体验，即日起到9月20号就在艺教馆免费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因应农历七月普渡，宜兰县府持续推动环保低碳祭祀服务，携手超商跟寺庙设置219处纸钱集中代收点。记者罗佳慧报道。
2: 为了兼顾传统祭祀和环境保护，宜兰县政府环保局在10个平地乡镇市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还结合4大超商、超市、农渔会及寺庙，设置219处代收点，方便民众就近投递。机关团体或社区若有大量纸钱需求，也可以预约收运专车，统一送到栗子焚化厂专用炉口燃烧，有效降低空污与碳排放。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有10个公所参与这边的这个代收点，收完了来环保局来代收，咱有甲消防员禀报，消防员这边来派发，咱遮的工作拢会使，等来甲咱的祖先拢收会到。去年一整年咱的代收的这个金子金纸900多吨。”
2: 环保局呼吁民众落实纸钱集中烧、适量烧或以替代方案表达敬意，诚心普渡，守护蓝牙好空气。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彰化县云林市立重化区幼儿园正式启用，提供8班176名幼儿就读。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教育部国教署主任秘书黄静怡表示，感谢彰化县政府和云林市公所积极配合中央推动公共化教保政策，通过分园、分班及新设幼儿园等方式，在园林新设8班幼儿园，扩大公共托育量能。中央从106年到114学年度，已经新增3922班，提供26.7万个就学名额。
5: 两岁专班呢，其实是每个家长都很期待的，所以我们两岁专班呢，也在这一两年来成立了400班。同时，你送进园所之后，你就会想说啊，可是我下班都光得湖那边暖。这时候，我们就会来开始请我们的公益幼儿园一起普遍来鼓励他们来办理所谓的延长托育的服务，还有甚至是寒暑假托育的服务。在今年的暑假，有90%的公益幼儿园几乎都有办理所谓的暑假的托育。
4: 云林市立重化区幼儿园招收2到5岁幼童，8月3号起采现场报名制。王惠美县长指出，幼儿园位处新兴发展区，能满足年轻家庭日益增加的托育需求，加上近期成立的育儿中心及青年基地，进一步完善育儿及青年支持资源。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东部地区阴天，31到37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晚间的6:52。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刚刚有听到的歌曲呢叫做21世纪最强儿歌，来自 Trash 所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 Trash 的主唱阿叶，因为阿叶呢在不久之前好像去年嘛也是当了爸爸，那这首歌曲是也是他写给他的小孩的歌曲。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319.7公里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铁件跟绳子，但请大家小心闪避了。有时候这个铁件啊，车子撸过去是有可能对于那个轮胎会有一些伤害的，所以请大家请提前留心国一的北上319.7公里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掉落铁件跟绳子。那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三重过了中信街，目前这个路段啊车多速缓，要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台74线目前拥塞状况，在东向往雾峰22公里到24公里的松竹至太原，以及西向往快关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二，以及太平至太原的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都是车多不好走，但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台北市目前有路树倒塌消息发生在全园路110号，再请台北市的朋友小心留意了。那在先前的新闻时间之前的6:23的时候有发布巨浪的告警，受到台风影响在晚间可能会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那有发出警报的地方在于基隆市中正区、中山区、安乐区、信义区以及新北市，尤其是北海岸的地方，瑞芳区、三芝区、石门区、贡寮区、金山区还有万里区，还有连江县的南干乡、北干乡、莒光乡跟东引乡。那再请这几个地方的朋友呢，请勿前往海边观浪，而且呢，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以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在这个台风天的时候啊，请大家真的不要因为好奇，又或是觉得哇，这个巨浪太漂亮了来观浪，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台北市目前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发生在信义路跟永康路口，四面号志闪灯故障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让我们尽快的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咯。好啦，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来到晚间的6:56，今天是父亲节，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今天3个小时的时光播放了很多一系列有关父亲节的歌曲，还有一些是由爸爸写给小孩的歌曲，其实都是充满爱的。那今天呢，不管你有没有在你的爸爸身边，如果可以的话打通电话给他，又或是如果爸爸已经成为你思念的对象的话，在这个时间也可以好好的想念他一下，这都是 OK 的。那如果爸爸在你的身边，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跟他说声辛苦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跟爸爸表达爱是一件可能没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长辈又或是男性长辈，说爱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或是很难说出口，但是借由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告诉他你爱他。没错，那这首最后一首歌曲也是送给大家，来自万芳，我觉得很适合今天。这首歌曲叫做《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真的是原来啊。

好啦，希望大家今天父亲节快乐。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撒蓝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今天是台风夜，别乱跑咯，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你过。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19.7公里，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铁件跟绳子。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17.7公里，通宵一到新埔路段内侧车道掉落两个大木棍，类似呢板模的木材，请大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往雾峰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车多，以及西向往快关35到33公里

草湖至大里二，26公里到25公里太平至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信义路跟永康路口四面号至闪灯故障情形，请大家留心。以及全员路110号有路树倒塌消息。台中市无权路往中心路方向景兴街外侧车道一部车跟一部机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父亲节快乐。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晚安，欢迎收听金广中国交通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七点到十点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西子。今天一路从晚上七点到晚上十点的时光，三个小时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我们心灵生小孩的这阵子找了非常多的好伙伴来代班，所以今天再次出现，刚好爸爸节，所以同时祝全天下的爸爸妈妈父代母不对母代父职，总之呢，祝大家爸爸节快乐。好的，那七点零八分，今天呢、真的是有被这个台风影响到的地区，哇，辛苦大家了。我今天在我想想看哦，那时候大概一点到两点之间的那个时间点，有一波超级大的一个风雨，哇！那时候我人在外面，超夸张，那个风一阵一阵就算，那个雨直接斜着打，然后呢会直接让你全身瞬间真的是一眨眼直接湿掉的那一种。接着呢你就发现，哇，你仿佛刚刚掉到游泳池里一样全湿，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狼狈。即便我大概在外面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吼吼，好可怕，最可怕就是那时候了。后来还有没有再那么大我不太确定，因为接下来我大概都在室内，但我知道也有一波一波有点大的那种，而且也会跳警报出来说，哎、又有那个什么大雨的特报警报等等的。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不论你现在在哪里呢，这个风雨啊可能都是让人无法捉摸的情况，请务必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安全了。好的，那么七点零九分，接下来路况赶快帮大家提醒一下喽。好，首先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19.7公里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原本有个铁件，就是那种铁制品，然后跟绳子的掉落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那么呢，在这个国道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比较稍早的时候哦，稍早的时候说有一辆机车它误闯，可是这其实是六点前的状况哦。说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的路间，这辆机车误闯，通报处理，目前好像没有说排除耶，所以请大家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那持续提醒大家，这边是关于省道的部分了。好，首先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是车多的，以及台74线西向往快关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二，还有26到25公里太平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要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哦。大概一个小时前，在台61线北上117.7公里通霄一到新埔的内侧车道有掉落了两个大木棍，说类似是那种板模的木材哦，要小心注意安全了。这个是大约一个小时前的状况，但目前还没有几乎排除消息，要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当心。好，那市区也要来提醒哦。首先，台北市在全园路110号有路树是倒塌了。台北市在信义路跟永康路口，哎呦，四面号志是闪灯的，所以帮我们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多加注意一下安全了。因为目前台北市信义路跟永康路口这个四面号志都是在闪灯的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速度放慢，注意一下这个彼此之间到底要怎么通行。还有的是在台中市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景兴街的外侧车道有一辆车子跟一辆机车的事故，这边邀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那目前说后方车流是都正常的，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安全。好，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0800001234000000113，那接下来呢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城市感觉，而且呢会让你有一种复古的感觉。那首先来听到第一首是来自 Viber 气氛人他们的歌曲，叫做 City Boy。

这是来自 Viber 气氛人的歌曲，叫做 City Boy。 时间来到7:16，来排除的消息几个都赶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首先哦，在台中市原本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景兴街外侧车道，有一辆车子跟一辆机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咯。然后刚刚有说掉落物在台61线北上117.7公里，通宵驿到新埔的内侧车道掉落了2个大木棍，这个说类似板模的那个木材的这个状况哦，也是排除了，所以也可以正常的通过。不过同样台61线有个新的状况进来，说是南下在97.5公里，竹南联络道到大山平交匝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在相距100公尺的路间呢，还有一辆货车，它是抛锚停靠的，所以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哦。首先会有在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再来是在路间会有一辆货车的抛锚停靠，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么在市区哦，新竹县的新埔镇阳新路一段双向156巷到175巷的路灯说没有开耶，这段按迷摩帮我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安全，然后同时提醒大家哦，这个参数你的路灯打开，这叫什么？车灯路灯打开，好，车灯赶快看一下有没有打开，如果现在正开着车，然后你的车子没有自动的把你的车灯打开的话，赶快检查一下仪表板，哎呦，车灯有没有打开，或者是有没有不小心给它拨到了远光灯，赶快看一下，赶快检查一下，记得把你的大灯打开来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好喜欢这首歌，这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这首歌曲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时间来到晚上的7:22来哦，提醒哦，在台61线南下97.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这边说是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避开来，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么在市区要提醒您呢，高雄市的这个澄清湖环湖路道棒球场道路施工啊，这个状况哦，因为说现场是没有人指挥的，所以还蛮拥塞的耶。哦，所以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的注意一下。那边也在办球赛，对不对？所以周边可能现在人车是相当的多，目前也因为道路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是拥塞不好走的，要大家好好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吼。那么再来要提醒，在市区的部分呢，是在我看看哦。好，这边是在台北市有这个路树的部分，台北市的全元路110号说路树是倒塌的，然后在台北市的信义路跟永康路口四面号志在闪灯，所以帮我们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一些。新竹县的新埔镇在阳新路一段双向156巷到175巷的路灯没有开，暗迷蒙，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么下一首带点复古感觉的歌曲，这是来自9万88的创作跟演唱，收录在《平庸之上》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爱情雨》。

这是来自九万八八的创作跟演唱歌曲，叫做《爱情雨》。时间来到7:26，要27分了。提醒您哦，在台61线南下96到97公里之间，竹南联络道到大山平交匝道内外车道的中线有轮胎皮的掉落，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避开。那同样有掉落物呢，是在台61线南下97.5公里，就是刚刚这边。

边的旁边哦，然后说竹南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所以统整下来的话，请大家帮我们在台61线首先南下的96到97公里这之间，也就是在竹南联络道到大山平交匝道，它会在内外车道的中线先看到轮胎皮的掉落，然后接下来你会在南下的 97.5 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再看到掉落物，所以沿线帮我们从台61线的南下96到 97.5 公里都多加留意一下，会遇到轮胎皮的掉落跟这个掉落物哦。那么再来也要提醒的呢，就是在这个台61线哦，好，他在这个7:15的时候跟我们回报说，南下97.5公里哦，在竹南联络道到大山平交匝道的外侧车道掉落物，刚刚跟大家提醒过。但这边的额外补充就是，相距100公尺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的抛锚停靠，所以这沿线的这个状况有可能是相关的哦。那再请大家帮我们都多加的注意一下，台61线这边是有掉落物，同时也是有货车的抛锚停靠的哦，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段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阿菊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Bar Night， 就是那种在酒吧在 bar 的那种晚上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阿菊跟宝岛材料行的 Bar Night。 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非常非常需要关注的天气状况，所以千万别走开咯。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2，刚刚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阿菊跟宝岛材料行的 Bar Night。 时间7:32，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是我们的中央气象署，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邀请到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受到中度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在部分的宜兰地区都有一些下雨比较明显的状况，它雨势是一阵一阵的。那最主要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降雨是它影响我们最降雨最明显的时段，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那北部的山区还是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所以还是要请北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山区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个雨势，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尽量在减少在外活动。而在其他地区，包括在宜兰的山区、中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平地，大致上明天也都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而至于花东地区，主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而在温度方面，其实今天非常的热，尤其在东半部地区，基本上都有36度以上局部高温的情形。焚风是比较明显的，跟金门、马祖都有高温的情况。明天也同样的有高温，不过范围有稍微缩减一些。主要是在台东跟花莲地区容易还是有局部焚风，局部36到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情形。那另外在金门地区也有可能有36度的高温。那其他温度方面大致上以南部还有部分的宜兰花莲地区高温来到33到35度。而至于在中部以北地区，因为下雨比较多的关系，主要高温大约来到30到32度。那比较热的地区外出还是要尽量多补充水分，或者是焚风影响的当下也是尽量减少出门，因为焚风影响当下会比较不舒服一些。那最后还要提醒，风雨的部分基本上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风或是海边的浪。那目前我们还是持续针对彰化以北、宜兰、台东、屏东、绿岛、兰屿跟马祖发布强风特报，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情形，其中在北海岸地区风力是比较大的，容易有10级以上的强阵风。那浪的方面呢，在北海岸、花莲以及在马祖地区还是有5到6米左右的巨浪所以如果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周边台湾附近的海面上浪高大约都有来到3米以上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天气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哦。真的是热的话，真的很热，湿的这个风，雨。这个雨的部分呢，跟这个风的部分呢，也都要注意。那不管是山边、海边，在这个台风的影响之下，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先尽量避免前往，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哦。好，那再来回到路况，赶快要来提醒大家一下的是，这个是在台61线南下57.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的。然后接下来在台61线过来一点，这个是96到97公里之间，竹南联络道到大山平交匝道内外车道的中线有轮胎皮的掉落，帮我们小心避开来。那排除消息，在台74线原本西行29.4公里往快关方向，大理一路段内侧车道有2辆车子的追撞是已经处理完毕，这边是可以正常通过了。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来听到是关于这个88节的歌曲，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会来跟平林行控中心进行连线，千万别走开喽。
2: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宋楚龄所演唱的《蓝色小货车》。时间来到7:41，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国五目前的状况。那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话务员周时正，时正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全线路况是正常良好，行车状况正常良好的。那我们在这边做个提醒，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天候状况并不是很稳定。那提醒驾驶朋友，风雨中行车，请加长车距，注意车辆周围动态。那尤其不要急加速、急转弯，

刹车，以确保行车安全。那请民众在台风警报期间尽量避免不必要之外出。那行驶高速公路若遭受

0: 它那个降雨或者是那个强风的情况，都是有的时候就是一阵一阵，然后都是有时强，有的时候强一点，有的时候就好一点。那目前来讲，这个时间相对是稍微比较稳定一点点。
1: Okay.
0: 但是问题是看起来好像它就是还是随时就会有临时性的那个强风或者强雨的情况这样子。
1: 好的好的，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个行车上的安全。
0: 是的。
1: 好的，非常谢谢施政，那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这个就是国五目前的状况，基本上是很顺畅好走的，但是天气呢，就是北部地区都有被这个台风影响，所以说呢，一下雨可能很大，一下雨可能还好，一下可能又没有雨，总之大家非常熟悉台风就是这种天气。那现在你开车在外一定要很注意安全哦，然后也检查一下你的仪表板，你的大灯有没有打开来，都要多加的留意一下哟。好，那回来路况赶快帮大家提醒一下，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344公里高科交流道到冈山地磅的这个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到护栏这样的一个事故，驾驶他目前是下车的，然后打着双黄灯，没有警示标志，所以帮我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因为呢他是在内侧车道哦。好，那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台65线原先北上12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从亚洲路上来有那个路牌弯曲影响到行车的这一件事情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正常的通过。那持续有状况要提醒的呢，就是在这个台61线首先的南下96到97公里之间，竹南联络道到大山平交匝道内外车道的中线有轮胎皮的掉落，然后在南下97.5公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接着呢在相距100公尺路间有一辆货车的抛锚停靠，这几个状况再请大家帮我们沿路都多加留意一下哦，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么市区也要提醒您，在台北市的全元路110号路树倒塌，还有在台北市的信义路跟永康路口四面号志闪灯，以及新竹县新埔镇在阳新路一段双向156到175巷的路灯没有开，所以帮我们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注意安全哦。好，有路况再跟我们说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跟这个八八节有关的歌曲，是宋楚龄的《蓝色小货车》。其实看着这首歌的歌词会觉得哇，会有点难过，但是呢其实真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起起伏伏的事情，所以有一些让你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但有一些呢可能也会让你相当的揪心。哎，怎么讲一讲那么难过？没有，没有难过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说到爱》。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会来跟这个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进行连线，了解全国道的概况。所以呢，千万别走开喽。

0: 刚这首歌曲听到是来自蔡健雅的《说到爱》，时间来到7:51了。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的呢，是我们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邀请到的炮员是郝宗祺大哥。宗祺大哥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因为今天呢，气象署有发布这个海警哦，那个白海豚的那个海警警报哦。那所以目前来讲，高速公路各路段呢，车速都还是良好的，除了在南部地区哦，国道十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稍微有一点慢哦。那其余各路段车速都蛮顺畅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尤其现在台风天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因为速度快哦，所以要多多注意啊那个车况哦，还有天后的状况，通常会有下雨的情况哦，所以说您的爱车的轮胎胎纹的厚度哦，要记得要检查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宗祺大哥，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1: 是，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所以说呢，还是要请大家哦，不论你在哪里，都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天，有可能对你的地区有受到影响，有可能比较还好哦，但是呢，都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个路况哦。风雨的部分呢，哦，真的是要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注意，尤其说这个风大，你的方向盘要握紧啊，还有说刚刚这个提到，轮胎的部分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好，所以呢，以上再请大家也是帮我们的多加注意。不过目前至少听起来，整体来说的这个平均时速都还不错，也许有地方稍微慢。

慢一点点，不过整体来讲呢，基本上都还蛮好走的。好，那么呢，回到路况，有排除的消息，在台北市原本说信义路跟永康路口寺庙号志闪灯的情况是已经修复咯，所以路段可以正常的通过。不过提醒在台北市还是有状况的是全员路110号，说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形呢，邀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安全了。还有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344公里高科交流道到冈山地磅的内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撞到护栏这样的一个事故，驾驶是有下车，然后打着双黄灯，没有放警示标志，所以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多加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因为它是在内侧车道哦。好，省道也要提醒您，台61线在南下96到97公里之间，竹南联络道到大山平交匝道内外车道的中线有轮胎皮的掉落，接着呢，在这个97.5公里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然后呢，说在相距100公尺路间还有一辆货车抛锚停靠。这几个状况虽然是用三个不同则的这个路况消息跳进来给我们，可是呢，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一段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沿路都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呢，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在8点前，我们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要来迎接的是不是迎接？要来迎接8点钟，刚没有讲完，差点迎接李宗盛。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宗盛的创作跟演唱，叫做《新写的旧歌》。我们用这首歌曲来迎接8点钟，等等就要准点保持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喽。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所不在，就像警广永远都在。开车路上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大家好，我是戴爱玲，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现时间来到晚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站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诊。首先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344公里高科交流道到冈山地磅的内侧车道，原先有自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不过要提醒您，在台北市全元路110号是有路树倒塌的，以及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文心路口外侧车道是有3辆车子的事故。那目前在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大龙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辆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也要提醒您，省道的部分，台61线首先南下96到97公里之间，这边的内外车道中线是有轮胎皮的掉落，接着呢在这个97.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在相距100公尺的路间有1辆货车的抛锚停靠，这个状况再请大家帮我们沿路都要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安全。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旺旺，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旺旺。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4: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4: 呵，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时间来到8:06，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二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其实目前整体上来说，时速应该都是高于60公里的哦，基本上应该都是还蛮顺畅好走，因为整个看起来基本上都是绿绿的，顶多黄黄的。那黄黄的意思就是时速也有到60公里以上。好，接下来要提醒的就是可能有些地方橘橘的哦。首先呢，在国道三甲木栅到深坑端东向路段，时速有可能是有低于60公里的情形。然后呢，旁边哪里还有橘橘的吗？有。我们来到中部地区，这边有一段稍微慢一些些的，是国一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向路段，时速可能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哦。好，不过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好像是没有在下雨啦。好，那接下来再往下一点点呢，这边是国一的王田到一路哦，一路到埔盐系统的南向路段，时速可能是有低于60公里的情形。再往下来看呢，基本上都还蛮顺畅好走的。这边有一个橘色出现的话，是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西向路段，时速可能有低于60公里的情形。好，不过我刚刚就是这样子看了几个这个橘色的路段，都没有看到说是有在下大雨的，但有些地方可能有啊，就间歇性的嘛，就是这个雨大家也都非常的理解，台风就是会造成这天气相当不稳定的情形。刚刚随机点几个目前没有看到，但如果你现在所在区域飘小雨下大

雨，甚至风大等等的话，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不过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好朋友他就人在台东看那个热气球，他拍给我看的天空，哇，很漂亮哎，就基本上是蓝天，然后配上很漂亮的云，就是那种云，就是被风吹，然后吹到很有造型，很有造型，就是很漂亮，它是很有一个有点漩涡感，但是呢又不会这么的浓密，所以你看得到蓝天，然后配上很像是这种抽象的笔触画出来的云的感觉，就觉得哇，天气真的超棒。而且刚刚也有说到在那个南部高雄澄清湖那边也有在打棒球，对不对？也天空也是非常漂亮，那时候傍晚紫紫橘橘的，也是真的很美。所以有些地方可能这个天气基本上会还蛮不错的，可是有些地方这天气很不稳定，就像今天我下午遇到那个超级无敌霹雳恐怖的超级大暴雨，哇，那个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呢，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超级大的风雨，但如果遇到的话，请一定要多加留意安全哦。好，那我们待会呢来到我们的这是什么隐藏版的微经典时光，微经典时光带大家听到这些歌曲呢，我觉得还蛮有那种向上冲的力量，你们听了就会知道为什么了。我们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很高的感觉，来自迪克牛仔《3万英尺》。

有没有跟着飙高音唱一下？这是来自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时间来到8:14，好，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10号西行11公里过燕巢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再来在市区要提醒，首先台北市的全元路110号有路树的倒塌，再来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文心路口外侧车道啊，有3台车子的事故哦。那么目前在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还有大龙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辆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可能是因为事故的影响，也有可能哦，那边车辆本来也就很多哦。那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接下来一直要飙高音很多歌，接下来这首来自王杰的《向太阳怒吼》。

来自王杰这首歌曲《向太阳怒吼》。时间来到8:19，提醒您哦，在国道十号西行在11公里，过燕巢的外侧车道是有机车的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好，继续在飙高音之前呢，我要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贴文的照片。我今天发的这张照片呢、其实我在前几天我有发了，就是同一系列但不同张的照片，这是我之前去美国玩的时候的其中一张。然后这个所在位置呢，是在比佛利山庄那边，那时候就是有进去走走看看，就是小时候看了很多那种可能美剧啊、电影啊，甚至卡通，它的所在位置可能都会关于什么比佛利山庄哪里哪里，就会觉得哇、好向往，好想知道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真的去了之后就觉得哇，好棒哦你知道吗，那边它就是有一种很时尚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整体让你觉得会有点欧式的风格。尤其是在那个我去的刚好照片这边叫做 Via Rodeo， 它就是一个比较欧式的，但是呢到另外一边就是像是逛街的地方，你也会觉得说哦，那边就是很时尚，然后会有高级的感觉。在那边虽然是没有驻足太久，可是就是当下就会觉得嗯，很棒，因为尤其加州天气又相当的好，所以呢配上最近这个天气不太稳定，看到相当好的天气的美国的照片的时候，心情就也很好，所以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所以如果你很好奇，或者是你想知道我之前发了什么文的话呢，在脸书跟 IG 都看得到，只要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就找得到我了。好，继续听歌。刚刚那个向太阳怒吼完，我们怒吼完，接下来就会有一种很霸气往前不回头的感觉。你们知道哪一首歌了吗？杨培安的歌声，我觉得你们知道了。

你们都有猜对，对不对？刚刚讲了那个往前走不要回头的杨培安就是永远不回头。好的，时间来到8:25，提醒您哦，在市区台北市全元路110号路树倒塌，还有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5泉路文心路口外侧车道是有3辆车子的事故，那目前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还有大龙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辆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再记得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彼此安全距离。好，接着这个感觉我们还要有一首飙高音的歌，这首歌曲来自苏芮，一样的月光。

0: 阿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尔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

0: 你还来紧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那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0: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爬爬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先来到8:35来路况回来提醒大家是排除的消息。国道10号原本西行在11公里过燕巢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的状况，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咯。但是齁，我看一下这边市区还是要提醒大家，首先呢，在台北市堤顶大道二段往北跟瑞光路478巷口，快车道近端，慢车道远端，说因为这个号志秒数是损坏以及绿灯同亮，所以这边这个状况感觉哦，可能行车上会不是那么的顺，请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哦，是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北跟瑞光路478巷口哦，这边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文心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三辆车子的事故，大概半个小时多前哦，说是造成了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大龙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辆比较多的，不确定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哦。好，那么有路况再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一系列是我们的隐藏版老歌好回味时光。那么这几首歌曲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呢，这首歌之前有一度蛮红的，它是在那个影集叫做《怪奇物语》里面有出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看了然后超级喜欢，我甚至还有看了两遍，但是后半部我只看一遍了，但前半部看了两遍，因为你们知道就是每一季跟每一季之间隔太久，然后再看下一季的时候前面都忘记了所以呢就必须要重看。好，然后陪家人就是刚好顺便这样子看，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这首歌曲有在里面出现，那我们来听到，这是来自 Limbo 的这首歌 Never Ending Story。

这首歌叫做 Never Ending Story， 时间来到8:40，快41分了。好，来这边是排除消息，在台61线原本南下97.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状况，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不过市区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全元路110号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这首是来自 Bill Medley 跟 Jennifer Warnes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先来到8:47整，好，路况来提醒大家关于市区的部分，新北市的三重区在重新路五段跟五股往北接口，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注意安全。再来，在台北市堤顶大道二段往北跟瑞光路478巷口，快车道近端、慢车道远端这边的号志秒数损坏以及绿灯是同时亮的，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文心路口外侧有3辆车子的事故，这个状况已经快要一个小时前，那稍早是说有造成了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大龙路到台湾大道这边车多的情形，再帮我们多加的注意一下咯。好的，继续要来听到我们的隐藏版老歌，好，回味时光，继续带大家嗨起来。下一首歌曲来自 Celine Dion 超爱的歌 I'm Alive。

超喜欢的歌曲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叫做 I'm Alive。 时间来到了8点51分，继续下一首歌、又是超喜欢的歌，天哪，我好喜欢这半个小时的歌哦。接下来这首 Whitney Houston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来自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曲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先来到了8:56。好的，先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374.3公里过中寮隧道内侧车道的这个纸箱，要请您帮我们小心避开来，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用这首歌迎接9点钟。这首歌曲哇，庆祝的感觉，今天88节，希望大家都有好好的吃一顿饭，或者是有快乐的庆祝一下。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 Cool and Again 的歌曲，叫做 Celebration。 歌曲过后我们就9点钟直接保持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感谢时间来到晚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374.3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纸箱的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呢，要提醒您在市区的几个状况。首先，台北市堤顶大道2段往北跟瑞光路478巷口，快车道近端还有慢车道远端的这个号志秒数损坏，以及绿灯是同时亮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台中市台湾大道往5泉路文心路口外侧车道，在一个小时前说是有3辆车子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那稍早在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还有大龙路到台湾大道车辆是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也要提醒您，在新北市的3重区重新路5段跟5股往北接口，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跟小心。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时间来到9:07，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提醒您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374.3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这个纸箱掉落的情形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来哦。那提醒您，在市区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跟五股往北街口的这个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通知处理了，记得要多加的留意。好，目前看一下路网图，整体上来说应该是都非常的顺畅好走，整个路网图基本上都是时速60公里以上，只有这边橘橘的呢是在中部地区。看一下，这里是国一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向路段时速可能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不过看了一下即时影像看不出来有在下雨。然后再往南一点呢，这里也是橘橘的长长一段哦，从国一的王田一路到埔盐系统南向路段时速可能都是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不过即时影像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下雨啦，看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这边也有一点慢的是在国三的乌日到雾峰系统南向路段时速可能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天气感觉也不错，就是云层厚的样子。好，然后我们来往南部地区看，基本上也都好走，只有这边是橘色的，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西向路段时速可能有低于60公里的情形。好，有些地方地板看起来好像湿湿的，但目前啦，就是我刚好这样点的几个影像呢，是都没有看到那种下着雨的样子或镜头湿湿的样子，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有在下雨的话，帮我们记得一定要在开车骑车上特别注意安全哦，外出多加留意，这个台风还是有造成影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这边有显示说关于海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呢，他在8月8号的晚上8:30，其实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前左右，位置是在北纬27度，东经124.8度，也就是说在台北的东北方大约390公里处，是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来进行。好，所以说他是在这个目前是台北，应该说台湾的右上角慢慢的往左上角跑，这样子是有一点离台湾其实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呢还是有造成这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有这个巨浪的告警哦，是在8月8号的晚上6:23，气象署有发布了这个巨浪告警，因为台风影响，所以说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也就是8月9号早上是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要远离沿岸，不要前往观浪，也要离开这个海堤河口港区跟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哦。好，那主要的市景区域包含基隆市的中山区、中正区、信义区、安乐区，还有新北市的三芝区、瑞芳区、石门区、万里区、共寮区、金山区跟连江县的北干乡、南干乡、东引乡、举光乡，这边是市景的区域哦，其实就是在北部地区啦。好，那还有这个豪雨特报，主要是因为外围环流跟台风本身的影响，所以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个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在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台中市山区也是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北、南投、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雷击跟强阵风，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哦。那么山区也是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大豪雨地区可能会出现在新竹县跟苗栗县，所以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看了一下就是气象署这个雨的部分哦，主要就是集中在北部跟中部地区，所以包含说刚刚除了提到的新竹县、苗栗县是大豪雨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外呢，有豪雨发生几率的会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跟台中市，那另外有大雨发生的话会是在基隆市、新竹市、南投县跟宜兰县，以上这几个点名的区域呢可能是会被雨势影响不小的，那其他地方没有特别被写说会有这个雨势，可是可能多多少少也许会有影响到，也有可能不会，那请大家再帮我们随时的留意一下咯。好，这就是天气的部分，那待会的这几首歌曲呢，我们走一个比较活力嗨一点的路线，然后带大家听一些外语歌曲。首先来听这首呢，是我原本不是他们的粉丝，但听完他们演唱会立刻被圈粉，就是他们在，我想想看，这几月啊？六月吗？六月的时候，对 ，King Gunu 就是日本的乐团，他们有来到了台湾小巨蛋。在台北，在小巨蛋进行演唱会，然后超级好看，天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有去看，真的很好看。来听到这首歌曲，超帅，叫做《Specialize》。

这是来自 King Gnu 的一首歌，叫 Specialize。 时间来到了9:16，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叫做 Millennium Parade， 跟追名林琴合作的 Work。 这首好，为什么刚刚听了 King Gnu 的歌？因为接下来这个 Millennium Parade 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们之间的关联。首先呢， King Gnu 他其实是一个乐团，他就是一个四人编制的乐团，然后他们比较着重在就是那种像 J-pop， 然后蛮比较符合大众化的流行摇滚的歌曲的创作，然后是这个 King Gnu 就是四个人固定。那另外呢的这个 Millennium Parade， 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像是那种前卫实验的一个艺术团队，就是他们是比较动态式的，不是那种固定的成员，但当然有一些人是固定会就是参与这些歌曲的创作啊或是演出等等的，但他们比较算是一个创作的团队。那 Millennium Parade 跟 King Gnu 的最主要的一个共同就是呢，都是由这位日本音乐鬼才长田大希所主导，所以他领军了这个 King Gnu， 也同时领军了 Millennium Parade， 就都是由他所带领着的。而且其中一些 King Gnu 的成员也有参与 Millennium Parade 他们的很多的创作，所以呢这是个两个非常有关的团队，但是组成其实非常不一样，而且创作方式也不一样，所以 Millennium Parade 常常会跟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音乐人一起合作。那待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他们跟追名林琴的合作，然后这首歌曲就叫做 Work， 一起来欣赏吧。

0: 这是来自 Millennium Parade 跟追命林琴的合作，这是日文歌曲叫做 Work。 如果仔细听，你们应该也会觉得说，哎，好像可以从就是刚刚 King Gunu 的那首 Specialize 跟这首 Work 找到一些他们那种共同的感觉，就毕竟领导者都是长田大行，然后他都有参与其中的这些创作制作等等的，所以还是会找到他们很像的地方，但是就他们更多更多细节更多的歌曲来说，当然就是方向会稍微不太一样，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鬼才。好，介绍完了。接下来呢，还是会听到一首外语歌曲，但听歌之前来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374.3 公里过中寮隧道内侧车道的这个纸箱掉落情形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来。也要提醒您，在市区的话呢，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跟五股往北接口机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通知处理了，再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好，接下来是外语歌曲，这首歌也挺帅的，这是来自 Aespa 的歌，叫做 Rich Man。
1: My mom said to me, find someone who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I said, mom, I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2: I am a rich man,
3: I'm a care of myself.
2: I am a rich man,
3: I'm a care of myself.
2: I am a rich man, I'm my only spend and a high on demand. I am a rich man.

来自 SPA 这首歌曲叫做 Rich Man， 时间来到9:26。好，刚刚提醒大家关于这个天气的部分，还是持续要再提醒一下，因为除了海上台风警报、巨浪告警、豪雨特报之外，其实陆上强风特报也是有的。那主要区域橙色灯号的话，会是在新北市。这个橙色灯号就是说平均风会到9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1级以上，所以新北市可能要留意一下，是橘色，是橙色灯号。那再来黄色灯号，也就是说平均风是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区域还蛮多的哦，一并提醒大家。首先包含了这个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还有南投县、彰化县、屏东县、台东县、宜兰县、澎湖县跟连江县，要多加注意一下哦。如果说这个风大的话，防范一下路树或是不坚固的建筑，或者是可能说行车上要多加的留意安全等等的，这个会主要在今天的，其实下午就发布了，那一路会到9号，也就是明天晚上，都要帮我们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是路上强风特报哦。好，刚刚一路的这个外语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华语歌曲，这个台湾的团体。很帅气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Baby Mint 他们今年度的新歌，叫做 I， 就是那个英文字母 I 的那个小写的那个 I， 这首歌就叫做 I。 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会小小的不是休息，我们会来听到这个台湾走透透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警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永兴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东奔西跑游嘉义。嘉义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多元文化及在地美食，推荐适合大家同行的疗愈旅游路线，邀请民众可以带着爸爸或是一家人走进了山林，品味美食，在悠闲步调中留下珍贵的回忆。在位于阿里山公路沿线的乐野部落，不仅有优美的山林景色，更孕育了深厚的邹族文化底蕴。游客可以漫步部落，欣赏自然风光，深入认识原住民族的人文特色。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1: 就是不要赶，而且有时候你会跟原住民有些近距离的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幽默感原来就是跟朋友一样，就算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邹族部落，你也会觉得哇，他们好亲切哦。
0: 推荐的路线：二岩平步道、阿里山咖啡的慢旅行。二岩平步道是阿里山公路知名的景点，沿途可以饱览层层的茶园、山峦景致及辽阔的视野。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1: 这是一条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走的步道，因为在走步道的过程，其实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聊聊天，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或许也是改善一下平常可能大家工作忙碌少了这个聊天的氛围感，那其实来到山林里面走路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0: 继续再推荐的路线是大埔的曾文水库湖景美食之旅。曾文水库拥有壮丽的湖光山色，是嘉义县极具代表性的观光景点，旅客可以沿着湖畔漫步，享受山水交织的景色氛围，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大埔更不能错过当地人气美食的砂锅鱼头，以水库的鲜鱼入菜，汤头浓郁，鱼肉鲜嫩，

0: 是和大家围坐共享，在品味地方美食的同时，也感受悠闲慢活的旅游魅力。从山边走完，接着来到西半部地区，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宣布三场主题骑乘的活动，带领车友们一路驰骋在极西的滨海公路，迎向国胜灯塔的绝美夕照，享受云嘉南最具代表性的海岸风景。2026极点慢旅正式的启航，也邀请全国的民众以单车深入探索云嘉南滨海的人文、自然与生态魅力。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用脚踏车来做沿海的一个旅游，我想是一个最好的速度，也是比较能够去深入啊，去了解那整个沿海的生态，以及这几年来所开发的很多新的景点，跟地方的很多文化跟故事。”
0: 今年系列活动依照不同季节规划主题骑车的路线，串联云林、台南、嘉义三地的特色景点，结合地方文化、滨海风光及亲子体验，打造兼具运动、旅游与深度探索的自行车品牌活动。9月12号，云林玩骑滨海小镇暨儿童滑步车的趣味比赛，带领车友深入口湖乡，沿途走访五北社区、宜吴志宏池及台十七线的特色景点。10月3号，台南国胜港灯塔61夕照，车队将自将军渔港出发，骑乘封闭交通管制的台61线快速道路的最末段，最终抵达台湾极西点国胜港灯塔。11月21号，嘉义故宫高跟鞋浪漫巡骑及儿童滑步车趣味比赛，县长翁章良说：“
1: 在嘉义的这个路线的部分呢、那会从故宫南殿一直到高跟鞋教堂，我们会看到整个沿海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候鸟也好，那包括很多地方上的一些文创的成果。
0: 有空不妨安排一趟嘉义县慢旅行，创造美好回忆。”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东奔西跑游嘉义，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周佑谦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像出生的鸟，盼望实现美好的未来。
2: 这时如果有爸爸在身边鼓励我们放手飞翔，对孩子就是很大的力量。
3: 父亲节到了，记得跟爸爸说声谢谢哦。
1: 祝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先来到9点38分，来路况稍微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 374.3 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有这个纸箱的掉落，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那同时其实这个状况已经快要一个小时了，但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所以要持续的当心。那在市区也要提醒您，首先台北市的全员路110号有路树的倒

它。哦，接着是台北市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北跟瑞光路478巷口，快车道近端还有慢车道远端的这个号志秒数损坏以及绿灯是同时亮的，经过这边帮我们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多加注意安全哦。还有在八点前有一个台中市的状况呢，是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文心路口外侧车道有三台车子的事故。没有很，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所以邀请大家还是持续帮我们注意哦。好，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咯。接下来一路到十点前，我们要来听到这些是柔情的歌曲，但基本上大家应该会好多都耳熟能详。我们首先来听到这首经典的作品，超喜欢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听海》。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超经典的那首《听海》。时间来到9:44，那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关于这个台北市的路树青岛在全员路的110号状况，目前是持续中哦，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要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跟小心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柔情当中的非常好听，然后呢，很容易会想跟着唱的歌，这是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0: 排除先跟大家说一下，台北市的全员路110号，原本说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正常通过，终于可以正常通过，但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留意一下关于这个台风天可能造成的任何路况哦，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好，9:49，今天我难得来代班，然后呢，其实我跟俊孝交接就已经是大家可能蛮熟悉的嘛，好像蛮常在交接的，所以呢，今天交接到来，我们直接空中来聊聊吧。嗨，俊孝。
1: 哎嗨，我记得上次我们这样子在空中聊天，好像也是大概是3年多前开直播，
0: 哦，可能有哦，
1: 对不对？
0: 哎，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哎，这我们听众朋友一定很熟，就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就关于以前我们会做直播这件事。
1: 对，
0: 但就是很偶尔，非常偶尔，就是对。但今天八八节还蛮特别的，所以呢，来 cue 一下，待会要跟我交接的俊孝，我们来聊聊关于父亲节这件事情好了。
1: 父亲节，
0: 对，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一直有在拍戏，然后我之前看到你有演什么什么医生啊，或者是演什么什么律师啊，然后诸如此类很多各式各样的角色。你有演过爸爸吗？
1: 最近有三支广告和一个 MV 有。
0: 哦，真的是演爸爸，
1: 但是我本身没当过爸爸。
0: 哦，我想也是。
1: 对啊，而且你知道这种就是你演戏最怕遇到小朋友
0: 啊，所以你是演那种就是小孩大概才出生
1: 大概8岁左右，
0: 哦，有到这么大的小孩的爸爸，
1: 欸，然后我还遇过就等于是我没有当过爸爸，要演爸爸的时候就要去想要怎么办，然后我本身我的爸爸也是长期在国外
0: 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算也才体会到要如何当爸爸这件事，也觉得当爸爸真的蛮辛苦的。
0: 那你那时候在演爸爸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演出哪些一些什么精髓吗？
1: 我遇到一个很挑战的事啊，就是我要，一个台中的广告，然后我要当一个爸爸，然后教小朋友游泳。
0: 哦，
1: 但到了现场呢，我的小朋友是怕水的。
0: 那你们是真的都要下水的吗？
1: 对，然后那个时候说，哎，怎么办？怎么办？就好家在之前有跟小朋友就是培养感情啊，然后我又发觉就是，哎，小男生嘛，
0: 嗯，
1: 你硬把他放下去，他就是硬不要
0: 啊，
1: 那我就跟他玩水，一直泼到他就是想跟我一起斗，有没有？才慢慢跟他越来越熟，然后让导演可以补一些小朋友玩水的画面，才顺利过关。
0: 哇，欸，其实你这招蛮厉害，就是先跟他混熟之后，然后先玩水的方式，
1: 对啊，
0: 不要让他觉得我们现在是来游泳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是在玩。
1: 然后像拍戏的时候，就是你跟小朋友眼神相会的那一刻，也是哎，最有感觉的那个，但那刻就要花很多时间跟他去培养。
0: 哦，
1: 对，但是我真的没当过爸爸，所以也是。真的去尝试演爸爸，才发现，欸，爸爸真的蛮辛苦的，也祝福全天下爸爸呢，爸爸节快乐。
0: 真的，爸爸节快乐。还有很多可能是这个是母带父职的妈妈们，其实也相当的辛苦，当然也是祝他们佳节愉快。
1: 对，佳节愉快。相信大家都出门吃饭啊，或是出去玩，玩得很开心这样。
0: 对，所以呢，就关于爸爸这个角色，其实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身边开始有很多朋友，他们结婚啊，生子啊，就是真的是新手爸爸们，他们就会说真的是哇，终于过到第一个爸爸节，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因为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当过父母的应该都知道，他们小时候是非常的不受控啊，或者是有很多需要慢慢去教的，然后就会看得出来他们开始从原本充满胶原蛋白的模样渐渐的疲劳起来。
1: 没错，
0: 然后开始很多的黑眼圈啊，然后精神不济，就是都写在脸上，然后呢每次见到他们就是常常一副很担心小孩或者老婆怎么样什么的，哇，就觉得说真的是很不简单，但是也谢谢他们就是还是持续的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小孩真的好少哦。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像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跟小朋友的距离，就是有小孩的话还是算近的，
0: 是。
1: 但是像我上个世代，我跟我爸就不太熟
0: 哦。
1: 那包括最近有演一个 MV， 我要当一个爸爸，就是一直在忙工作
0: 哦，
1: 但是跟小朋友都没有很熟。
0: 哦，
1: 然后最后突然间，当我工作停下来之后，发现我小朋友长大了
0: 哦，
1: 我就好像跟我自己状况蛮像的。
0: 哇，那你这个演起来应该很有感触哎。
1: 对啊，就比较可以知道说。就是上个世代嘛，觉得我是爸爸不可以低声下气啊，或是不可以示弱，然后也许跟自己的孩子会比较凶一点
0: 哦。你要演出来凶的这一趴吗？
1: 有类似，所以就是一开始那个剧情中，因为我还不能说是谁，但是是一个蛮厉害的歌手的 MV。 对，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是小朋友出来跟他很好嘛，但是小朋友初中的时候因为自己在忙都没办法跟他相处，然后直到他长大，莫名其妙他居然长大了。
0: 哇，可能很多人真的都有这个心声，就是哈，为什么小孩一眨眼就长大了，我到底有没有好好的陪伴他。

听到是来自孙燕姿这首歌曲叫做 TOO， 时间来到9:49整。好，今天等一下哦，有一个路况。

0: 对，
1: 嗯，我觉得身为子女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感触，就是哦，其实可能很希望父母的陪伴，可是他们可能需要认真的打拼工作啊，或者是各式各样，像比方说在海外啊，对，等等的。所以在这个节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今天如果你有爱，一定要大声说出口。
0: 对，就算跟你爸爸也许因为过去的种种，
1: 嗯，
0: 就是也许跟他不太熟，
1: 对，
0: 但我觉得在这此刻的现在传个讯息跟他说爸爸节快乐，
1: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请把你有想说的话，不要等到说我以后再讲，或者是哎呦不好意思讲，就是你就讲讲看，现在你就是发个讯息，你觉得开口跟他说太害羞了，你就发讯息跟他说，
0: 没错，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还是可以把握一下，就透过节日表达一下你的爱。那如果你觉得很别扭，你就说这个是金光主持人叫我做的。
0: 对啊，我觉得节日是人们最浪漫的发明，有没有？
1: 对呀、啊，就让你可以趁机把那些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
0: 不见得要买什么礼物或者什么，一个心意一句话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对啊，然后现在送礼物其实也很方便，各式各样的管道都可以送。
0: 嗯，
1: 我也真的会趁机就是透过节日，然后送礼物，或者是讲那些我不敢讲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比平常讲还要来的再更让我觉得比较自在一点。
0: 没错，
1: 对啊，好，所以这个爸爸节，今天其实我都没有播什么爸爸节相关的歌，但是就是好好的去聊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就是今天不论是对着爸爸对着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还是叔叔伯伯阿姨等等的亲人，你都可以把你的爱说出口。
0: 嗯，那等一下我的时段有很多爸爸节歌曲。
1: 好，对对对，所以继续听下去，俊少带给大家各式各样爸爸节的歌，我的歌单真的是反而都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继续欣赏一下跟爸爸节有关的歌。
0: 好，我们继续在人生路上旅途上到底孙孙孙啊。
1: 天哪，我没有想到我可以这么立体的听到这句话。好，那我们待会还是有一些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但同时呢，好，路况这边有一个出现要来先跟大家提醒一下的，是在台61线北上 239.7 公里四湖路段出口匝道是有铁片，要请大家帮我们小心避开来，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那么排除的话呢，有国道3号这个北上 374.3 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原本有纸箱掉落的情形，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喽。好，我们就这样跟俊少聊聊聊聊到刚好可以播最后一首歌。
0: 好啊，是什么歌呢？
1: 这首歌你知道，我原本是在排情歌相关的，然后这首歌叫《以后以后》
0: 哦。
1: 好，但是有爱，不要等到以后以后再说。
0: 没错，
1: 哎，对对对，好。那么呢，很开心今天跟俊少在空中聊天，非常久违的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我跟俊少的脸书 IG。俊少的话，搜寻这个英俊的俊，
0: 俊少，
1: 对，
0: 英俊的俊，孝顺的孝，
1: 没错，就可以找得到。好，我们的 DJ 俊少，那找到我，对，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找得到了。
0: 没错，赶快搜寻哦。
1: 是的，
0: 但是要开车的话呢，记得等下了车再搜寻。
1: 没有错，这是重点。好的，感谢俊少，那待会时间就交给你了。
0: 好，
1: 好，那就在空中先跟你说拜拜啦，
0: 拜拜，
1: 拜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到是林心怡所演唱的《以后以后》。那歌曲过后。好，各位，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继续见。哈哈，想不到吧，我明天早上7点呢会把我们的阿珍代班，所以如果想要持续锁定明天早上7点，我们马上就会再见到了。歌曲过后就早上7点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菊。十点钟的交通不嫌人潮汹涌，十点钟的天空，你是不是也照常奔波呢？有景广陪着你我，不如一起再做梦，把理想纳入手中。现在时间晚上十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台61线北上239.7公里四湖路段的出口匝道是有铁片的掉落，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那同时也提醒，在台7线北横公路这边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80到西村路段这边是因为台风所以进行封闭管制，后续会是天后以及道路实际状况滚动检讨开放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咯。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父亲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

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爸爸为了让家人过舒适的生活，努力赚钱养家，长大后的我们也渐渐了解爸爸的辛苦。趁着父亲节的时候回家看看爸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也要记得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顺顺顺。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和我是俊孝哦，刚超开心哦，跟西子在空中交接，也是第一次呢，透过空中的麦克风哦，互相互动，也希望西子呢未来哦，到顶顺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哦，跟景广要小心一下呢，目前的天气状况。根据目前卫星云图的显示呢，全台湾都有下雨哦。除了东部啦，目前看起来花莲和台东的天气是不错的，但北中南看起来呢，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希望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那在雨区开车，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在下午的5:05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因为第13号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几乎呢是集中在中部和北部的县市，所以中部北部的县市呢要特别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那同时节目第一趴也迎接爸爸的主题歌曲，听到赖明伟的一起温老杯。

林亚斌听到的是赖明伟的歌声吼，伊是阮老爸，是吼2016年吼新来维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即马时间是暗下10:14啊吼，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落空消息。带你来关心哦，伫个国道一号家啦，讲细指杨梅路段吼，南下的31.4公里呢。五股转接到的外线和路肩是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要请你特别留意哦。然后呢，在省道台18呢，西行的6.5公里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掉东西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爸爸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周董、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

好的，听到周董周杰伦的作品《听爸爸的话》，是他2014年的哎呦不错哦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呢持续留意吼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公里，说出口匝道呢有小客车打滑吼，是打横在匝道上的，我们呢正在吼通报当中。还有是台18的太保塔塔加路段的西行 6.5 公里呢，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掉东西，再请你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爸爸的歌曲一首接一首，让你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听到罗时丰的《查甫人的歌》。

0: 好，听到罗斯风的歌声，吼，查甫人的歌。今麦时间是暗时10:25啊哦。好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吼，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消息，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喽。首先呢，在台18的太保塔塔加路段，西行 6.5 公里呢，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掉东西的哦。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南下的33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匝道呢，是由小客车哦打滑以及打横在匝道上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呢，是有掉东西的，再请你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1: 这首

好多听众张亚文的歌声吼，老贝，时间吼是暗下十点三十分啊。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金广。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外线呢是有白色的掉落物哦，我们吼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东向清水端的内线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一样请你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哦。另外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赶快呢帮我们调回来哟。

0: volcano.
1: 耶、yeah, ，跟着爸爸一起摇起来嘛！听到比利姐哦，今年最新的作品《阿芙罗火山》。时间来到晚上的10:33哦。那要同时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现在深夜时段，尤其全台湾吼、哦、北中南很多县市呢都是有下雨的哦，所以请务必检查你的车灯啊、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的话要赶快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哇，从主持到现在呢，很多听众哦在我的留言上面回复哦，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呢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 lucky 哦。好，那同步邀请大家呢一定要留意精神状况哦，因为这个是爸爸节的假期，应该很多人也在的爸爸呢正要在回家的路上，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务必要打起精神再出发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您。

0: 记得把握时间跟自己最爱的爸爸或妈妈讲声佳节愉快，尤其今天是八八节哦。好，时间是晚上的10:38，也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呢，清水端的内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还有其他状况，包括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6公里呢，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正在呢处理当中。经过呢小心外线的自撞护栏事故，也提醒大家深夜开车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那想要困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喽。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4: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4: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呢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呢，今天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外线有小客车有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相关人员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哦。好，说到爸爸节，不知道大家怎么庆祝的？我看到有人买了蛋糕去庆祝哦，又有人带爸爸去到处玩玩，都蛮棒的哦。赶快把握时间陪陪爸爸，就算明天不是爸爸节，要跟爸爸一起出去玩哦。好，那说到爸爸节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哎，你知道吗？爸爸节比母亲节晚了将近60年呢。现代父亲节呢，最早是起源在美国哦。母亲节也是起源在美国，不过呢，这个爸爸节呢，要比母亲节晚了60年才被承认哦。美国第28任的总统呢，伍德罗·威尔逊，在1914年的时候呢，将母亲节定为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那父亲节呢，直到1972年哦，才正式成为节日。在1909年的时候呢，父亲节的想法是由27岁的索若纳多德哦所提出的。他的妈妈呢，在生下第6个孩子之后去世哦，所以呢，他的爸爸呢，就是美国内战时期的老兵，独自抚养了6个孩子长大。那这个索诺拉呢，一直知道父亲呢很辛苦哦，所以在1909年父亲过世之后呢。他也对呢无法让父亲安享晚年感到愧歉，所以呢他向他的教会呢表达自己的希望，建议呢将父亲节定在他父亲生日的6月5号。

到了1966年呢，总统林登·詹森呢也正式签署一项命令哦，宣布呢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视为父亲节。你没听错，在美国呢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哦。然后呢，一直到1972年呢，总统理查·尼克森呢带领下呢，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呢将父亲节定为永久性的国定纪念日，就是要放假的哦。那刚提到这个索洛拉呢，当时已经是90岁了，所以知道呢父亲节的这个来源呢是索洛拉的这个爸爸带着6个小孩长大，那他的儿子呢想要创立节日，然后向教会提出哦，之后呢在美国各界总统的这个努力之下呢也成为了国定节日。在那之后呢，世界各国也跟着跟进哦。好，还有哪一些关于父亲节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李千娜的歌声，爸爸。

一首由李千娜作词作曲送给她爸爸的作品《爸爸》。时间是晚上的10:50咯。好歹你关心我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的外线呢，有小客车自撞，那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36公里陆竹路段的外线有白色掉落物，目前也已经通报。说到父亲节，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父亲是很不屑的吗？为什么相比母亲节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推动父亲节呢？这与某种无聊的男子气概有关系哦。当时的男生认为呢，母亲节是一种感伤的节日，而纪念父亲这个想法太暖弱，太女性化了。然后呢，也根据专家的说法呢，这与当今家庭分工不太一样啊。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男性并不需要靠一个节日来提升自己的地位。那美国男性呢，更怀疑这个节日呢出现是商人为了赚钱在搞鬼哦。其实啊，我觉得节日是人们最浪漫的发明啊。但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好好跟你欣赏的人，跟你的家人好好说声节日快乐，相信也可以让他心里暖暖的哦。好，那说到父亲节，你知道吗？只有台湾和蒙古在过八八节，有超过70个国家哦。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是庆祝父亲节。这可能和台湾所想的八八节很不一样，对不对？事实放眼全世界呢，真的只有台湾和蒙古呢是在8月8号庆祝父亲节，是取爸爸的谐音而来哦。那中华民国当时是为了纪念呢抗日战争阵亡的将士有关。那蒙古的话呢，则是男人协会哦，在2004年的话呢，将8月8号定为父亲节。

听到谢晶晶的歌声吼，我的爸爸。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咯，那几个路况也要请持续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 31.5 公里，五股转接到的 B 车弯是有故障车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请你特别留意。好，也送上节目的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水叮当合唱团的 Happy Boys and Girls。 在歌曲之后，来哦，终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说南下的31.5公里啊，五股转接道的壁车弯呢是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3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是打滑横躺在匝道上的情形，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国一的北上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线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哦。以及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目前也已经通报。国道一号的南下336公里鹿竹路段的外线有白色掉落物，也正在通报当中。排除讯息关心国道四号的台中环线东向的清水端的内线呢，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关心台18的太保塔塔加路段西行6.5公里呢，说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掉东西的，请你多多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汇整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情海茫茫，找无同边岸过。
2: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咯。开车的路上，予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佳玲，咱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09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6公里陆竹路段的外线有白色掉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喽。国道一号的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带你关心国三哦，北上的22.5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呢，有小客车没有开大灯，我们呢赶快通报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节目的第二趴迎接相信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动静乐团的《相信未来》。

好，听到动静乐团的歌声，相信未来。时间来到晚上的11:15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公里呢四湖路段，说出口匝道有铁片掉落，喝咖仔后起码一银出离合。但是有车子，你被打小报告了，怎么没有开大灯啊？国道三号的北上呢，22.5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是忘记开大灯喽。我们后赶快通报进隧道要开大灯之外呢，晚上也要开大灯好吗？请大家特别留意车灯，一定要打开。一系列的相信歌曲在空中陪伴着你，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会哼吧，来自范逸臣的 I Believe。

0: 好的，听到呢，范逸臣哦，翻唱自韩国的作品《I Believe》。时间呢是晚上的11:21，你还记得哪一部电影吗？没错，就是《我的野蛮女友》啊。真的，当年这电影真的是超酷的，把女生演的哦很凶的样子，连男友呢对她是又爱又恨。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有车子吼没有开大灯，国道3号的北上 22.5 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是没有开大灯的哦，请大家务必检查仪表板，车灯一定要打开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相呢。
1: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来自韩国的东方神起所带来的歌曲 I Believe 我相信，时间呢是晚上的11:27咯。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大家来关心最新的天气表现。要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这个巨浪警告哦，比较少见这个巨浪警告。那目前看起来呢，在8月8号的下午呢6:23，气象署是有发布巨浪警告的。因为台风影响之下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会有危险的巨浪发生哦。目前看起来呢，是包括了基隆市、新北市和连江县呢，沿海区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吼，跟海岸线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千万不要太近咯。另外豪雨特报的状况呢，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新竹县的山区、苗栗县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的发生，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以及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的山区和台中市的山区呢，也要留意呢这个大雨和豪雨的状况。中部以北、南投、宜兰地区也会有这个局部大豪雨的发生哦，所以要请大家哦，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都要特别留意，只有东部呢目前是雨势比较小的。那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大雨，记得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不要太近了，到底顺顺顺哈。

没错，一起相信感觉，相信简单，往前不断的走下去。听到孙燕姿的歌曲《相信》，时间是晚上的11:3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喽。在新北市的环河北路往南的方向呢，过了新店的大鹏华城前的匝道外线是有民众误闯的状况，经过请你留意。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31.5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 B 车弯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0: 呵，听到方圣杰歌声吼，凶醒，这段时间是暗下在一点下七分啊。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状况。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出口匝道受铁片掉落的，目前已经是顺利排除哦。至于天气的部分呢，可以留意到吼，北部、中部、南部还是有下雨，但东部看起来天气还行哦，包括了这个花莲以及台东的天气是不错的，但是宜兰还是有这个雷雨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
1: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呐，行啊母哦，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欣。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4: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3: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5: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 22.5 公里木栅隧道的外线呢有小客车没有开大灯，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环河北路往南的方向，说过了新店大鹏华城前的匝道呢外线是有民众误闯的哦，经过帮我们小心一下下。好，今天的新条北北游台湾要带大家来赏花咯。时间来到了八月，什么花正在盛开当中？嘿，在花莲的金针花季呢是今天就开跑咯，一直到10月11号哦，两个月的花季期间，在玉里镇的赤科山，在主线上呢以这个竹林下山的单行线是可以通行的。然后呢这个富里乡的六十担山在八月开始是每天有交管哦，九月开始呢会看车流量的状况来做交通管制，就是呢这个花莲的金针花又要盛开咯。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呢到山上去赏花嘛，那今年呢两地也留下了将近70公顷非常绽放的这个金针花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把握欣赏金针花的话呢，可以到六十担山以及富里乡这边好好的欣赏一下。但是呢县政府也提醒了，这六十担山和赤科山呢有部分路段呢因为前几年的地震啊或是台风的影响在施工当中，所以呢都在山区哦，经过的话呢请要特别注意，再加上进来有没有台风刚好扫过以及呢地震的状况，真的到山区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有关相信的歌曲，听到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

Yeah, 听到卢广仲的歌曲，一定要相信自己。深夜开车的你要相信自己呢，可以保持好的精神，到顶顺顺顺号。听到卢广仲呢，在2016年《What a Frog》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讯息。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国道一号的北上28.8公里三重路段的中线和外线有两台车的追撞，那目前相关人员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90.9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小客车有自撞护栏，目前一样呢通报处理当中哦。嗯，说到呢八月份还有什么花是盛开当中的，除了刚提到的在东部的金针花，哇哦，向日葵也是盛开咯。哪些地方有免费的向日葵可以看啊？位于台北市的中山桥和大直桥之间的大家河滨公园呢，每年秋天都会推出大型的花海哦。那今年首播也由超人气的向日葵率先登场哦。嗯，有这个种植呢橙花黑心与橙花红心的两大品种，那总数呢是超过了18万株哦。嗯，面积来到了1500坪，规模呢比往年扩大了4倍，所以想要感受呢一大片的向日葵的话呢，来哦，来这个大家河滨公园哦。另外呢，台中后里的环保公园马屋哦，也是呢免费赏1.2公顷的花海了。后里的环保公园呢，前身是这个垃圾掩埋场嘛，那经过多年的整治之后呢，已经成为中部呢知名的生态公园哦。那每年4月呢，有超过1.2公顷的这个向日葵的花海可以去欣赏。那目前的话，也是慢慢在绽放当中了。

Yeah， 听到 Kelly Mino 的 I Believe in You， 相信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52，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我很担心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公里三重路段的中线和外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以及国道三号的北上90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那相关人员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好的，听到王杰的歌曲《永远相信爱情》，在歌曲结束的同时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你的陪伴。那等一下呢，会整点报时，下个小时持续在空中陪你，听到黄品源的歌曲《双鱼的责任》。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风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8月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28公里处呢，三重路段的中线和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相关人员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 90.9 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相关人员也正在路上哦。国道三号的北上 22.5 公里呢，木栅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是没有开大灯的，也一样通报。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6公里鹿竹路段的外线有白色掉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1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听到郑中基的歌声，男人。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趴，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节目的第三趴迎接男人主题歌曲哦。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慢慢的送给你。听到沉睡夜刮香吼，渣波狼。

听到陈水也刮下好扎波浪，今晚时间是半美仔里点仔离婚。好的，也请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呢几个路况的发展了。在台六四这边哦，说东向的观音山隧道有这个相关的管制哦，主要是配合这个演练的关系哦，所以要请大家留意了，会到凌晨的五点。还有是新北市的淡水区呢，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以及机车道呢，有这个预警性的封闭，会从晚上的九点一直到现在哦。经过话一样，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有关男人的歌曲，听到李玖哲的《大男人主义》。

听到李玖哲的歌曲《大男人主义》，时间是凌晨0:17。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90.9公里呢，竹林路段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步要请你小心了，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17.1公里，过了堤顶呢，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有关男人的歌曲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 Boys and Girls。

嘿，有跟着哼起来吗？来自滨崎步在2000年的作品《Boys and Girls》，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1，也同步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六四的东向的10公里处，说五股一的外线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天气的部分呢，是有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哦，那连带的也有这个巨浪警告。巨浪就是因为台风经过的关系哦，这沿海的风浪会比较强。目前有发布这个巨浪警告的县市呢，是包括了基隆市、新北市和连江县哦。沿海区呢，请不要到海边玩哦，加危险。另外有发布豪雨特报哦，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现在看起来集中在中部以北的县市都是有这个豪雨特报的情形。那也请大家呢在雨区开车，记得呢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不要太快哦。好啦，有关男人的歌曲，听到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好的，听到苏永康的经典歌曲《苏氏情歌》，是不是听众好像都蛮喜欢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是他1998年哦，《旧爱还是最美》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那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我的时段呢，出现第二台自撞车喽。国道一号的北上78公里，杨梅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你小心哦。一样是自撞护栏，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北上的17.1公里呢，过了堤顶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状况，一样请你特别小心了。

然后就潘信伟歌声吼，查甫人一首歌，这段时间是半暝十二点三十一分哦。好的，那同步要请你留意喽，省道路况，台九线的新店宜兰路段北上6.4公里呢，龟山派出所的路树有垂落状况，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你多多小心了。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麻烦你卡电话哦，空白空空。空空一粒三。

这首想念父亲的歌曲来自于施打绿的《我好想你》，凌晨0:37了。如果大家昨天还来不及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别忘了把握现在好好的跟他说一下哦。另外带你关心呢一个省道的路况，台九线的新店宜兰路段南下的 8.5 公里呢，龟山派出所是有路树垂落的，占用了部分车道。再来是台九线的新店宜兰路段呢，北上的 6.4 公里，刚提到呢有这个龟山派出所的情形嘛，刚说南下，现在北上 6.4 公里呢也是有相关正在处理的状况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自撞车事故在国一，说北上的6公里呢无堵路段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了，目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有关男生的好歌哦，一首接一首，听到佩姐蔡依林的

0: 你找到你的 Mr. Q 了吗？来自陪姐蔡依林的 Mr. Q， 时间是凌晨0:43。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喽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在台九线的新店宜兰路段，说南下的 8.5 公里呢，在龟山派出所前是有路树垂落的，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哦。那新店分局的员警呢，现在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一样要请你特别留意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 78.4 公里杨梅段的中外线修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人员还在处理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0: 已经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1: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请过。
2: 谢谢。
1: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0: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3: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愉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来哦，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今天晚上我的时段呢，有两台自撞车，目前通通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78公里呢，杨梅段的中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正在赶往哦。以及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17.1公里，堤顶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说到呢，警广宅急便也要带大家来关心了，你知道吗？在8月10号有相关的演习哦，就是啊，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目前看起来最近的日期是8月10号和8月13号，总共会分成7个地区有轮流的登场。那今年的最大变革是首度加入呢行动网络受阻的测试。所以到时候中部北部有14个县市呢，手机会有降速的状况。10号呢就是礼拜一哦，那13号就是礼拜四，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8月10号呢，中部区域呢包括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和嘉义县市啦，下午的2:30到3:00呢会有相关的演习。那8月11号呢，是在外里岛哦，包括了金门县、连江县以及澎湖县，是下午1:30到2:00。至于东部的花莲和台东呢，在8月12号的下午1:30到2:00。那北部呢，在8月13号登场哦，包括县市很多，包括宜兰啊、基隆，跟我一样的台北，以及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和新竹市呢。从下午2:30到3:00呢，是有相关的这个演习哦，在礼拜四的时候。那当天要注意什么呢？其实是照常上班的哦，因为演习时段呢是30分钟的警报传递，以及呢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等等哦。那人车呢就要就近的避难，不建议呢还在这个时段进行洽公。所以呢，记得哦，刚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演习时间，千万不要在路上了。再来是呢外送叫餐，过去呢演习期间，像一些相关的平台软体嘛，会依政府公告时间呢同步暂停配送，所以建议大家哦，在演习期间的话呢，千万不要下单或提前订单了。至于罚锾呢，会依民法第25条，没有依规定疏散或是呢不配合现场交通管制呢，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哦，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啦。

好的，听到 Tomorrow 所带来的歌曲《男生女生配》，时间是凌晨0:55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那同时呢，等一下交棒金哥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的话呢，你要找到我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在锤丢哇。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哦。那同时也送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成龙的《让我做你的男人》。那也希望呢，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今天晚上10点，我们持续在空中相会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电台。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景广的实习生童景。父亲节即将到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和爸爸之间有趣的小故事。我的生日刚好就在父亲节，所以常常跟爸爸开玩笑说，我就是你最好的父亲节礼物。有一年父亲节，全家一起准备切蛋糕，结果盒子一打开，里面不是父亲节造型的蛋糕，而是我最喜欢的卡通角色。后来我才知道，这颗蛋糕其实是爸爸特地买给我的。那年的父亲节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我想也许爸爸才是老天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目前我一个人在嘉义读书，家里则是在台北。不过我爸爸总是会无视这段物理距离，在我需要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有一次周末我留在嘉义，隔天要骑到云林拍摄学校作业的素材，当时我只是在电话中随口跟爸爸提到这件事，他竟然直接跟我说，
3: 明天早上八点我到嘉义载你去拍。
2: 早上八点到嘉义代表他大概五点多就得从台北出发，但对他来说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只是为了拿东西给我或陪我吃一顿饭，他就会特地开车南下。小时候我一直觉得爸爸接送我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长大之后我才慢慢明白，原来爸爸的爱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却珍贵的时刻。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想要对爸爸说，父亲节快乐，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陪伴和付出，希望你在忙碌工作还有关心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哦。最后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4: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节快乐。
6: 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7: 好的，景广路况导航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在台九线呢，说南下的 8.5 公里处呢有这个路树垂落的情形哦。同时在台九线的北上 6.4 公里呢，龟山派出所也是有路树垂落状况，目前占用的部分车道两个呢，不管是南或北都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国道的排除讯息要带你关心了，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8公里处说有发生这油罐车的二次追撞，以及三重段是有这个中线以及外线的两台车事故，目前最新情形呢已经是 OK 处理完毕，力也在顺顺那行。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最新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78.4 公里杨梅段的中外线车道修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问喜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

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揭晓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来到了8月9号哦，昨天88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哪边庆祝呢？如果你跟我一样要坚守岗位，没办法在昨天回去或者是去嗨的话呢，没有关系，还有今天哦。这两天周末呢，我们都把时间留给家人，留给爸爸哦。阿金也会在待会儿的下班之后呢，哦，就回去台中，啊，跟家人相聚了。好，那如果你现在正在路上，不管你是要出去玩还是要回家，或者是你要回来准备上班的话呢，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今晚红台厅真的是很恐怖耶，我觉得这一次的白海豚比上次的八威嘛，我突然忘记名字，前一个台风的影响还要大哎，我觉得是我体感上啊，因为我前一个台风的时候，不是新闻报的说哇非常的可怕吗？哦，本世纪最强台风啊什么东西的，那结果来了之后呢，我反而觉得其实风雨对于我可能我住的地方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严重，但这一次的风雨大到我觉得窗户快要爆掉，好可怕哦，那个阵风的等级真的是很高啊。那从现在的路况系统来看呢，哇，昨天晚上也发生了蛮多事情的哦。那这里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啦，国道3号北上121公里处，在竹南之前的外线车道，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请大家留意。那再来台九甲南下1.5公里，这里是过了新店哦，有树啊垂下来了，快倒下来了，非常危险。那新店分局的员警也在现场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除了刚才讲到台九甲南下 1.5 公里处有路树垂落的状况，台九甲的北上 6.4 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这里也有一棵树呢，哦，摇摇欲坠的哦，再请大家留意了。有人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真的是希望这个台风赶快远离，赶快让台湾呢可以恢复。虽然炎热的夏天不太舒服，但我比起台风天还是比较希望炎热的夏天哦。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红台红台》，嗯，躺来。

这条歌曾伟忠的风台风台唔通来，我照你来讲，应该是要伫风台来静静来放这首歌哦。不过呢，没关系啦。虽然现在台风呢造成的影响蛮大的，我们还是希望呢它赶快走啊，唔通够来啊吼。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跟陆上强风特报的哈，那也有巨浪的告警，也就是说呢，各位啊，不要去海边观浪。我想说。

说风很大，浪很大，看起来很漂亮哦，你人就会不见了。嗯，这个一不见呢，其实要搜救是非常困难的哦，真的是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除此之外呢，现在其实是有豪大雨特报的，从南投开始以北哦，所有的县市呢基本上都亮灯了。那其中比较严重的大豪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呢是落在新竹跟苗栗的山区哦。那其他地方的山区呢，包含了台中、桃园、新北的山区，基本上也都是豪雨等级的一个特报。再麻烦各位也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哦，千万不要再往山上跑了。那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也跟我们说呢，是一整天啊齁，基本上都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那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哦，雨势呢异常凶猛啊，真的是再请各位留意了。那除了中部以北之外呢，其实南部地区哦跟东部地区也都会有雨势哦，简单来讲，全台有雨啦。哦，大或小而已，所以今天呢，你真的说要出门的话，三思啊，三思而后行啦，哦，好不好？而且开车出门虽然说相对骑车方便一点点，但这种时候、这种天气状况，你开车出去也是蛮麻烦的哦，因为车子可能会比较塞。那这个雨一大，视线一模糊，发生意外的风险几率呢就会提高哦。随着台风带来的雨势，究竟今天的气温有没有比较低呢？答案是没有。今天的高温，中部以北跟宜兰高温来到了30到33度哦，南部地区跟花莲的高温是33到35度。台东特别提出来讲，因为台东的高温可以来到36到37度，尤其会有焚风发生，所以花莲台东地区呢有些地方可能会突破38度，真的是要嘛下雨下得很夸张，要嘛气温高得很夸张，不是一个好天气啦。这种不好的天气，我们就躲在家里面好好的来过八八节吧。昨天如果没有过到，今天可以补过。那昨天如果过了过了没关系，今天继续过，连两天都给它嗨起来。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有白色的小客车发生自撞事故了，麻烦各位留意一下，现场已经有相关人员去赶往处理当中。台出的消息，原本台九甲南下 1.5 公里处过了新店有树哦摇摇欲坠的，刚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一颗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台九甲的北上 6.4 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这棵树呢也是垂落的一个状态，目前现场是在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开车时候的安稳哦，这种天气这么恶劣呢，慢慢开。安全距离拉长一点哦，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831跟阿令，来互相伤害。

来自周英婷的上场，时间来到1:27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出口有白色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各位留意。以及这里要来提醒各位，是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正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那封闭的地方是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主线车道降速到30公里，所以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淡江大桥的话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一则消息哦。任何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巴尔听到了一次欧俊硕的《Runner Runner》。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除。

0: 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亲爱的爸爸，工作辛苦了，当你长途开车疲惫时，不要跟自己作对，找个安全的地方，想睡一下就睡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哦。也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我是陈思涵，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4。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要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出口的这地方是有白色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哦。再来台九甲。北上的6.4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有树啊垂下来，快要掉下来了，占用了部分车道。那新店分局的员警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以及要来提醒各位的是，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哦，他们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都是不能走的，主线车道降速到时速30公里而已哈，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如果你会使用到淡江大桥的话，另外台64线呢，观音山隧道东向这边哦是有管制通行的，同时封闭了东向的8里2入口匝道。那这里包含了台61线的衔接匝道、商港路的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哦，都是正在管制当中的。也要再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也是不能走的。这边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

好，来到今天一起抒发吧的单元呢、哦。今天要聊什么轻松有趣的事情呢？刚好昨天父亲节，这个周末呢可以说是为了父亲节诞生的哈、哦，两天啊，可以让你好好在家里面去庆祝父亲节。我们就来聊一下跟父亲节有关的事情吧。我们来知道一下说，哎，全球各地其他地方在过父亲节是怎么样去过的？然后父亲节这些地方，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庆祝啊？哦，他们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呢？好，那其实8月8号八八节的这个日子呢，哦，是台湾蛮特别的哦，是为了纪念啊，当初纪念在抗日战争中去牺牲的军人们。那这些军人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男性嘛，那也都是爸爸哦，所以呢，他们就把父亲节呢定在8月8日，取谐音就是爸爸啦。那除了台湾之外呢，其他地方有什么样的习俗，又是在什么时候过父亲节呢？好，史上第一个父亲节哈，我们是可以来知道说，美国这边啊，1909年的时候呢，有一名杜德夫人哈，参加一场教会的母亲节礼拜的时候，就想着说，哎，为什么不能发起纪念爸爸的父亲节呢？哦，所以美国的第一个父亲节其实是杜德夫人这边开始去推行哦，去倡议出来的哦。那后来呢，在牧师的协助之下呢，哦，1910年迎来了美国史上的第一个父亲节啦。哦，所以这个美国的父亲节呢，他们就把它定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日哦，直到1972年呢，尼克森总统才签署法案，把这个父亲节列入到美国的国定假日之一。好，那其他地方又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的习俗呢？德国在复活节后的40天。哦，这些日子里面呢，全国男士都可以全天的放肆的喝啤酒，太高兴了吧！好想去当德国人哦！哦，我的天啊！哦，那个们他们是可以一直去喝这个啤酒的哦，然后他们的这些爸爸们呢，就会推着那些装着啤酒的大木桶哦，然后去买啤酒把它装满，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喝哦，喝爆。喝到淋汤海安内哦。好，那刚才讲到美国了嘛，美国、日本、澳洲、希腊呢，这些地方他们的习俗都是会送红玫瑰给还在世的父亲哦。那如果说已经先逝的父亲的话呢，他们会送白玫瑰来纪念，然后呢也会帮他准备早餐啊，送上父亲节的卡片。接着其他地方呢，像是泰国。泰国是在12月5日的这个日子是他们的父亲节哈，为什么是定在这一天呢？因为这个日子是泰王拉玛九世的生日哦，全国人民呢当天就必须穿着黄衣哦，到寺庙来祈福，家家户户呢也会挂上黄灯笼哦，哦，所以与其说他们父亲节是来就是庆祝感谢父亲的呢，不如说他们是为了拉玛九世泰王哦。我去做的一个纪念日。刚刚讲完泰国，我们看看韩国。韩国其实没有所谓的父亲节，他们也没有母亲节，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他们有双亲节啊，没错哈，他们在5月8号的时候呢，会统一来庆祝所谓的双亲节哈，爸爸妈妈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感谢啦。好，接着另外一个地方叫蒙古国哦，它是跟台湾一样，在8月8号哦，他们有一个男人协会，从2004年呢，把8月8号定为父亲节了。那最后呢，也要来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国家呢，是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天主教的国家哈、哦。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归类呢？因为他们呢，在3月19日的时候哈、哦，又称

为圣约瑟夫日，而是纪念耶稣世间的父亲哦，圣何西哦。那他们除了会跟父亲们致敬之外呢，也要跟耶稣世间的养父来致敬哦。所以蛮具宗教意义的啦，并不是单纯的只有说你要在这个日子感谢你的爸爸哦，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宗教经典的缘故哦，所以也要在这个时候呢去做一些这个致敬啊。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一起抒发吧，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跟父亲节有关的事情哦，也算是蛮应景的。那相信昨天一整天呢，我们尽管的同仁们呢也都有特别准备一些小小的秀，呵呵，小小的在空中呢跟前一个时段的主持人们来小聊一下哦，关于父亲节的部分哦。在礼拜五的晚上，跟正好应该是说昨天的凌晨，尚恩在跟我交班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在节目上跟大家稍微的闲聊了一下哦，那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父亲节过什么样子的仪式。那但是在我们家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仪式啊，就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聚个餐哦，吃个饭。你说送礼吗？送礼其实也早期会啦，但后来呢，因为爸妈妈他们都觉得说啊，你不要花这些钱呐、可以开几年啊。那说实在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很特别想要什么东西哦，物欲很低。我们家一家人物欲都蛮低的，包含我也是哦。所以有时候别人问我说、你想要什么东西，我可以送你当生日礼物啊，我可以送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想很久。我就说，不然你买食物给我好了，不然酒好了，比较可以直接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我反而觉得比较实用一点哦。因为你说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讲，我还真的想不到要送什么比较好。哦，那回到我爸爸妈妈身上也是差不多的概念，所以每逢不管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哦，我们家就是找个时间哦，吃个饭，大家聚一聚聊个天，就差不多了哦。不晓得你们家父亲节会怎么过呢？也希望不管你用什么的方式来度过这个节日，这两天都可以好好的度过。哦，那这个好好度过不只是心理上的好，还有生理上的，人身安全上的。毕竟台风正在肆虐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来到1:44整，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3号南下 187.3 公里，在和美之前路间有自撞的事故。哇，这是我一点接下主持棒以来第三起的自撞事故了。那刚才有一则自撞事故呢排除掉了，国道4号东向潭子系统出口有一辆白色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现在转台湾都在落后，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管，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刚刚讲父亲节，这首歌来自谢和弦跟王世珍，爸爸辛苦了。

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谢和弦跟王世珍，爸爸辛苦了。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的话呢，不妨就趁这个节日，虽然昨天才是爸爸节，不过没关系，才隔一天嘛，继续跟他道声谢谢，道声感谢，道声想念吧。下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长大以后别怕想家。

来自许维芳，长大以后别怕想家，大方的承认自己的想念，然后有时间就回去吧。1:53，国道三号南下187.3公里，和美之前的路间有自撞事故。台九甲北上6.4公里，龟山派出所过去的这个路段呢，有树是摇摇欲坠的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藤井风《旅路》。

藤井峰的旅路，你现在是在旅途的路程当中吗？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希望你开车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抵达目的地哦。1:57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Bruno Mars 的 On My Soul。歌曲过后2:00至2:30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国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187.3 公里和美之前的路间是有自撞事故的，请大家注意。台九甲北上 6.4 公里，这里是过了龟山派出所哦。那现场呢有路树垂落的一个状况，远景正在处理当中。哦，那因为这个现场是有停滞的车辆，需要等待车辆移走之后才可以进行清除作业哦。目前呢他们是还在通知当中，然后等候移车。接着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边哦，是在管制通行的，同时

封闭了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了台六十一线衔接匝道、双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八里的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这里呢，到早上五点之前都是不能走的。还有在台七线哦，这里是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八林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在进行封闭管制。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在封闭的。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整，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节目第二个小时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在整点路况会诊的时候呢，有提到国道三号南下187.3公里和美之前的路肩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另外，台九甲北上6.4公里这一棵路树摇摇欲坠的状况呢，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非常感谢全国各地在这种哇恶劣的天气

当中呢，还要赶往现场去帮大家排除这些困难的各单位同仁们哦，辛苦你们了，有你们真好。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呢，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现在雨势呢是凶险啊，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词了哈，真的是蛮凶险的。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你的视线是很难看清楚前面的哈，那也真的是要麻烦大家提高你的警觉心哦，盯紧哎，然后跨头检，好好的开哦。也希望各位可以顺利平安的到你的目的地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刚才上一个小时在讲父亲节。哦，昨天也是父亲节，所以继续来听一下李明阳的歌声《想阿爸》。

李明阳的歌声想阿爸，哇，真的是把想念之情唱得非常的透彻哈，让大家感受得到那一种很想念已逝亲人的那种感觉。哇，真的也告诉我们呢，爱要及时啊，哦，不要等等等等，等到后来，哎，可能你想到的时候呢，来不及了哈，所以呢。这两天父亲节的周末啊，好好的跟家人聚一聚哦。时间来到2:12，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管制通行，同时封闭了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了台61线的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都不能走，还有八里的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也在管制当中，会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这条歌，董玉君的《人生各阶段》。

人生各阶段，来自董玉君的歌曲，没有错哈。时间在走，每一件事情都会过去，每个时候经历的都会不太一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对你未来的挑战呢，哦，迎刃而解啊，克服它，继续向前走哦。也希望景广在这一路上呢，可以成为你心中、你身边那一个支持的力量。下一首歌。多多肉的暖心角色。

来自大无限乐团的心愿，2:26，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目前在管制通行，不能走，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包含了台61线的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还有8里的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都正在管制，会持续到早上的5点钟哦。再来台7线，因为台风的关系呢，47.1到60。

1.8 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八林到西村的路段呢，正在管制当中哦。那后续呢，会在看等天气回温的时候才解除管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听到来自徐向立的《亲爱的自己》。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0

0: 2015年8月14日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傍晚两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立案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安心交给我单元了，安心搞好袜，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哦。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好的，目前呢，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在管制当中是不能走的，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的匝道，包含了台61线的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这里都不能走，以及八里的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也在管制当中，会持续到早上的5点钟。另外，台七线47.1到60.8公里，这里是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正在封闭管制，要等之后天气好的时候才会解除管制哦。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跟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不能走。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管制当中。目前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大家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才刚刚说完，最新的消息补充，紧急来更新一下，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03.2公里普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我再重复一次，国道一号南下203.2公里普盐之前的内线是在内线有小客车自撞，非常危险，再请大家留意。好，来到了安心交给我单元呢，跟大家讲几件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其实蛮多都是因为这一次白海豚进来之后呢，然后有一些可能措施啊，以及一些道路管制的部分了。好，那首先呢是水利署他们这边，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就有召开了防汛准备的会议去盘点一些准备的情形。因为大家也晓得，在上次八威台风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紧急撤离啊，那甚至有些地方是溃堤的，有些地方是

大淹水的哦，陆基被掏空之类的哈。所以水利署呢，他们就开始针对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呢，来进行会议的这个盘点准备情形啊。哦，针对那一些被掏空或破损的部分呢，再一次的去检视加固哦，然后呢去紧急的抢修哦，以避免发生二次灾害。水利署也提醒民众们呢，一定要主动的去清理住家阳台的排水孔以及道路周边的排水渠沟哦，而且可以的话呢，来善用水利防灾资讯服务网以及行动水情的这个 APP 哦，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哦，我用手机呢去你的那个应用程式的地方来搜寻一下，来下载了哦。那除了刚才讲到的针对一些破损啊、掏空地方的准备加固之外呢，那北市府他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有发表说，从这个昨天晚上开始呢，开放士林、万华跟大同区的红黄线有条件的停车哦，而且从昨天晚上八点开始呢，就这个基隆河中山桥以下以及淡水河沿线的疏散门呢，哦，昨天晚上八点开始就陆续的关闭疏散门了，所以这对北部的朋友们是比较有影响的，也请大家来留意一下了。那水利处呢也提醒各位哦，如果你是停在河滨公园堤外的停车场的车辆，赶快开走它哦，而且避免在河滨公园活动哦，所以各位请一定要来注意这件事情喽，以免你的车子呢两天过去不见了，或者泡水泡到坏掉了哦，那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哦。那除了刚才讲到的事情之外呢，这次白海豚台风的影响呢，包含了海运跟空运都有受到影响哦。海运的部分呢，这边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小小的盘点哦，包含了基隆到马祖跟南竿福澳到福州朗奇，还有北竿白沙到福中黄旗，还有富冈到绿岛哦，富冈到兰屿，后壁湖到兰屿，台南将军渔港到澎湖东极渔港，以及盐埔到小琉球，这些航次航班呢全部停航哦。布袋到马公以及东港到小琉球是部分停航哦，所以如果你是会搭船的人，可能要留意一下了。而空运方面呢，中华航空这边也有几个航次有受到影响哦，包含了松山往返上海虹桥、桃园往返上海浦东跟高雄往返上海浦东的航班哦，都有受到影响。所以不管是海运还是空运呢，台风的影响都蛮大的哦，你看一停就是停好几十个班次哦，其实是对大家有点不太方便的。不过也是为了安全着想啦哦，这个时候你贸然的出海或贸然的起飞，其实都蛮危险的。那在今天单元最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关于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的部分了。下一次的演习是在8月10号，中部地区。下午的2点半到3点哦，举办的地方是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再来8月11号呢，是外岛、离岛这边哦，金门、连江、澎湖是在下午的1点半到2点。8月12号礼拜三是东部地区花莲、台东，在下午的1点半到2点。8月13号礼拜四是北部地区。包含了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是下午2点半到3点。那这一次的演习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同步模拟了通讯，如果受到一些状况的话呢，哦，该怎么办？也就是第一次加入这个行动网路受阻的测试啦。手机会降速哦，那这个手机降速对你来讲会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呢？当然就是网络可能使用上比较没办法用哦，不过正常的通话功能呢其实还是 OK 的哦。

你要拨打紧急的电话，包含110、119这些呢，都是没问题的。那你如果是上班族，当天应该怎么办呢？哦，一样是照常上班的啦，哦，演习没有再给你放假的。但是演习时段实施30分钟的警报传递，还有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人车就必须就近避难了，哦，如果你那个时候有安排外出的洽公的话呢，请注意一下时间啦。另外这里还特别提醒各位，哦，你说，欸，我演习的时间不能出去啊，我可不可以叫外送啊？不行哦，卖欧北乱来。过去的演习时间呢，像 Uber Eats 啊、Foodpanda 呢，都会依照政府的公告时间同步的暂停配送。好，哦，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时候叫餐啊，要么你就早一点，要么就晚一点哦。那如果说你没有配合这个演习的规定来避难疏散，或者是不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的话呢，你是会受罚的，可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哦。公司、机关、团体同样都适用，所以呢，大家都要遵守，好吗？有关于这次城镇韧性演习的地区时间，如果你刚才这样听记不太起来的话呢，也可以自己上网来搜寻，蛮多这个新闻媒体呢都有去做会诊的表格，哦，算是蛮清楚蛮清晰的，一目了然啦。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更关心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不管是治安也好，交通也好，大大小小的事情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时间来到2:43。继续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03.2公里埔盐之前的内线车道是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很危险啊，再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3-0003。听哥哥休息一下咯。来自一正一静的红月。

大风吹啊吹啊，就是今麦总控啊，今麦外靠风大雨大，太阳没有很大，真的是台风天，让大家心神不宁的。这首歌曲来自吴美玲的《大风大风》。2:50，国道一号南下203.2公里，埔盐之前的那一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这边呢，因为台风的关系，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都不能走。哦，那主线车道呢是降速到30公里而已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王飞鸿跟黄奕的《情爱红尘》。

来自王飞鸿跟黄奕的《情爱红尘》，2:55节目第二个小时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范怡文的《吻和泪》。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等你成功，祝你幸福，爱平安健康哦。

0: 上届去落款报予你知，市场推广路况导航。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前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203.2公里普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顺利截获排除了。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管制路段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呢，正在管制当中，是不能走的。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包含了台61线的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8里的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这里都是在封闭的。台7线的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在封闭管制，之后会随着天气好转之后呢，才来解除管制哦。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对向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

仁爱路二段这边在施工，现场是单线的双向通行，以及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从明德路到中正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深白色二人组。
1: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2: 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1: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题。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0: 再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金光实习生洪宇文，我来自马来西亚。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位平时不善言辞却把爱偷偷藏在平凡日子里的人，那个人就是我的爸爸。还记得刚拿到驾照第一次开车上路时，我紧张到手心全是汗。平常严肃又爱训练的爸爸，那天却默默坐上了副驾驶座陪伴着我。一路上他没有像平常一样一直指挥我，每当我因为后方车辆按喇叭而慌张时，他轻轻拍了我的肩膀说，别慌，方向盘握好，后面有爸帮你看着。那时候的我只想证明自己长大了，甚至觉得爸爸有点啰嗦，直到后来一个人在外面生活，遇到挫折或压力时，我才明白，爸爸一直都在。他也许不曾说过我爱你，但那句后面有爸爸帮你看着，成了我最安心的一句话。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7。节目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听一些怀旧歌曲。那有时候会有一些主题，今天是什么样的主题呢？外面狂风暴雨的，我们来听一些有风有雨的歌曲吧，风风雨雨的哦，跟人生一样。第一首歌来听到1979年大家都怀念的陈明韶，下雨天的周末。哇，这不就是这两天吗？

陈明韶，下雨天的周末。这两天就是下雨天的周末，或者是台风天的周末。哇，听起来是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不过也没办法，这度掉了对不？遇到了还能怎么样呢？做好防台准备，做好自己人身安全的维护哦，千万不要乱跑，不要去海边观浪，不要去河边玩，会暴涨哦，也不要去山上，会有落石土石流。可以的话就乖乖待在家里面吧。刚好昨天父亲节，就一起把这两天呢都当作父亲节的 Happy Weekend 哦，来欢庆一下了哈。时间来到了3:1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要请各位留意到。台七线的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正在管制，不能走。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呢，也因为台风的关系。

封闭了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那主线车道呢是降速到时速30公里而已哦，也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自王韵婵在1993年的歌，有雨的时候穿雨衣，那也要撑个雨伞嘛，撑伞的手。

你喜不喜欢你的伴侣帮你撑伞的手呢？来自王韵婵1993年的歌曲《撑伞的手》。来到了3:17，这里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台十四线东向60公里呢，埔里镇的路段，哦，这里有车辆的碎片，还有碎玻璃，哎呦，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哈，可能有车子撞到。那现场是这边就收到说有碎片啊，不晓得车子本体还在不在哈，哦，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台十四线的东向60公里埔里镇路段，这里是有车辆的碎片还有碎玻璃的，请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今天的回忆歌单是那些风风雨雨哈，哦，真的是物理上的风雨啊。下一首歌曲1995年来自苏有朋的《下雨天》。

每逢下雨天，我都会想起你，想起从前我俩的一点一滴。当时我又未懂得去珍惜。

0: 再一次出现。雨越落越大，而我就只有继续在等待。
1: 下雨天，来自苏有朋的歌声。台十四线东向六十公里埔里镇路段，路面有车辆碎片跟碎玻璃哦，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接着继续来听到的歌，这一首真的是非常经典啊，1997年黄义凌的《好山情》。

黄以玲的《后山情》，会唱的有没有一起唱呢？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风风雨雨》到了尾声，送给大家。黄飞这首歌曲，他2001年的歌《身边的风》。现在如果你在外面，你身边的风，你应该是蛮可怕的，不要在外面了，好不好？拜托。你还在外面的话呢，赶快结束手边的工作，可以躲到室内就躲进去，或者是赶快回家吧。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拢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呵，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蒙蒙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时间来到凌晨的3:35，节目的最后一趴，感谢您这个晚上继续来锁定秦广全国网，还有阿金的今夜谈心。目前的路况呢，是在台十四线东向60公里埔里镇路段，路面上呢有车辆碎片跟碎玻璃哦。我其实蛮好奇，车辆碎片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没有看到车子，但是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保险杆啊，轮胎啊，车顶啊，窗户啊之类的吗？哦，听起来是蛮可怕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可能是擦撞后，然后车子已经离开了，但是留了一地的这个车子的碎片之类的，哦，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再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因为演练的关系，在管制不能走，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包含了台61线的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还有8里的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目前都是不能走的，持续到早上的5点钟。台7线的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80到西村路段，这里因为台风的关系，正在管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再来，最后是

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哈，因为台风的关系，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都是封闭的。主线车道呢降速到时速30公里而已，麻烦各位，如果你要使用淡江大桥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的最后一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晚上。容祖儿的歌声 Love Forever。

恰巧搭了同一班的电车，就以为自己是爱情的贤者，但我连饶舌歌手剩下的样子都用演的，直到遍体鳞伤才发现眼泪怎么是咸的。

没有你我不会更精彩，这不是一场无聊的竞赛，但我保证你绝对是胜过任何狂轰乱炸

这首歌曲来自屁孩跟徐敏奎的 Where You At， 是屁孩在那时候陷入了一点瓶颈，身份认同吗、哦、或者是职业上的反思倦怠之类的种种的压力让他沉淀，然后呢去写出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也都多多少少会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哦、不管是遇到什么打击啊、挫折啊，又或者是你单纯的同一件事情很 routine 很机械式的在做，结果做一做你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之类的，哇，那你就会开始陷入一个很空转的状态哦。没关系，在这种时候让景广陪着你哦，我们一路走下去，迟早啊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的。3:46，台14线东向60公里埔里镇路段有车辆的碎片跟碎玻璃啊还没有排除，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00123。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我们的好同事西子林西子一起在云端漫步。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非常欢乐的歌曲来自张芸京，大啦啦的吧吧吧。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也让金广继续陪着你好，待会儿四点呢交棒给六六，让六六陪你到早上七点钟，带你四处溜来溜去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虽然昨天才是父亲节，不过这两天呢都还是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就

尽管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台十四线东向60公里埔里镇路段路面这边是有车辆碎片以及碎玻璃散落一地的，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目前还没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请大家注意。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因为演练的关系在管制通行，同时封闭了巴里二入口匝道，包含了台61线的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匝道， 还有巴里的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都管制到待会的5点钟。 台7线47.1到60.8公里， 桃园市复兴区从巴陵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在封闭管制。同样受到台风影响，管制的还有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这里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都封闭不能走，主线车道降速到时速30公里。 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咯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起床六六去，我们陪你好心情啊！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刚阿金3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

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任务，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也在这边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收听。景广呢也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 IG， 大家赶快上景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今天是8月9号父亲节的隔一天，也就是这个周末的礼拜天齁。这个周末真的因为台风的关系啊，尤其是现在此时此刻外面的风雨应该是蛮大的齁，刚刚六六上班的路上真的是差点被吹走，这个风真的非常的强烈，感觉体感上来说真的可加上这个雨势齁，真的让我们真的有点在上路的时候感觉真的要小心留意注意安全了。那昨天是父亲节，今天还是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齁，也延续一下这个假期还是好好的享受嘛，所以一样是祝我们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听到一首来自陈芳宇以及芳宇的爸爸陈爸爸的歌声，他们一起共同创作合唱了这首歌，叫做 Put on an Old Song， 这首歌曲在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大家。

来自陈芳宇以及陈爸爸的歌声 Put on an old song 这首歌曲呢，就是希望透过一种很轻松的氛围提醒大家享受当下跟父子父女之间这种温情互动的时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要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但在进入单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提醒大家，这个我们因为台风所以有封闭的一些路段，像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江大桥这边，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跟机车道呢，目前是预警性的封闭的。那主线的降速会到30公里哦，所以大家这个行驶的时候再小心慢行了。以及我们的台七线在 47.1 公里到 60.8 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这边80到西村的路段呢，也是因为台风在进行封闭管制当中，那我们会依照这个天气跟道路实际的状况滚动调整，再请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我们会告诉你最新的消息。以及台64线这边，在巴黎新店这里的东向呢，观音山隧道这边因为配合演练，所以也是有管制通行的哦。我们同时封闭了这个巴黎二两个入口，巴黎二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巴黎的入口匝道。那时间的话，会是从8月9号，也就是今天，到8月10号，每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刚刚接获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台14线东向60公里埔里镇的路段呢，车辆碎片以及碎玻璃散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 OST 是哪一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的，因为父亲节嘛，所以一样是应景一下《两个爸爸》这个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

台剧两个爸爸呢，是在讲述一个性格果断又毒舌的律师唐祥熙，是由杨一展饰演的角色，还有一位温柔细腻的花店老板温振华，是由林佑威饰演的角色。那因为共同的前女友留下了一个女孩女婴之后呢，不告而别，在没有办法确认到底谁才是亲生父亲的情况下，所以两位男生决定跨越这个嫌隙，毕竟都是前男友的身份嘛，跨越了这个嫌隙，组成一个特殊的家庭，共同抚养小女孩唐温蒂，由乐乐饰演的唐温蒂这个小女孩一起长大这样子。那剧情总共是围绕着两位在个性上面的互补，还有不同的教育方式的互补上面这样子的育儿日常，以及跟热血的国小老师还有怪异的插画家这两位女生的角色走入这个家庭的生活之后展开的一段温馨又爆笑的故事。那全剧是希望可以传达一个核心的价值，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说，一个家不一定是需要由一父一母组成的这种刻板印象，强调爱跟陪伴其实才是家里面真正的核心，只要有一个无私的付出跟互相的补位，任何形式其实都是可以组成一个充满温暖又充满爱的家庭的。所以大家的想法呢，不要局限在说只有一父一母才可以组成一个这个传统的家庭，这主要是这部剧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两个爸爸》这部台剧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刘若英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它代表了就是爱情里面的抉择、成熟还有放手那种对幸福很深刻的体悟。因为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幸福不是情歌》，想要传递的呢，也就是这出剧里面很深刻的一种生活感，就是幸福它其实常常不是唱一唱情歌就能够获得的，而是你需要经历理解、体谅甚至是成全的一个深刻的情感。六六自己是觉得这首歌作为片尾曲非常的能够在看完一整个戏剧作品之后呼应到心里面那种感动，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非常温柔又很真挚的一首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哦。刘若英的那种很浑厚认真的声音呢，真的是让这首歌曲更有深度、更厚度的感觉。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它是一首传达了剧中感情的挫折以及受伤后自我保护跟心碎遗憾的那种感觉，同时也非常好的诠释了这首这个剧里面很非常有面临情感的一个困难，然后误会没有解开跟内心受伤那种低潮时刻的情绪。因为这首歌它有很比较有力量的爆发力跟张力，虽然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诠释，可是它是一首抒情摇滚的歌曲哦。正是因为这样子比较抒情摇滚的风格，所以让整个感受起来呢会比较内敛，但是又具有力量的感觉。来自 MP 魔幻力量忘了怎么爱你，也是两个爸爸这部台剧中的插曲，一起来听听看。

有感受到在歌声中那种非常挣扎的感觉吗？在继续我们单元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策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哦。以及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呢，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持续的道路施工当中。地方的持续性施工，新北市土城区在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施工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宝路这边一样是有工程会进行局部的车道管制，那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在依照现场的人员调拨车道行驶，那时间一样是会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星路三段这边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的施工双向仅仅是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跟下仑路以及中顺街代替。今天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们两个爸爸这个作品里面非常象征着一个命运交织的无奈感，诠释了这件事情的一首插曲，来自佳佳的歌声哦。这首歌由灵魂歌姬佳佳用一种非常深情而且具有穿透力的嗓音演唱，也象征了就是非常多角色在面临回忆过往的冲击的当下呢，亲情还有爱情的一些纠葛，这样子的命运的交织，到底在命运的捉弄下，我们能够依然选择坚定的陪伴以及默默承受的这种心疼还有执着吗？透过这首歌曲你可能可以感受到。今天夜以继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佳佳的命运。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父亲节到了哦，想念爸爸的话，记得打电话跟他说，也可以开车带他出去玩，边听着景广，一起享受愉快的时光吧。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Happy Father's Day， 父亲节快乐。打电话说 Miss me right now， 我已经不想你 right now， I don't wanna 想你 right now。我猜你一定没想到。
1: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嗨，我是诱人。

来自孙燕姿，难得一见。下个礼拜三8月12号，据说也会有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景象，也就是宇宙的三重奏。什么叫做宇宙的三重奏呢？也就是8月12号这天会有三大罕见天象交汇哦，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事情啊，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也是六六的爸爸今天昨天在父亲节的时候跟六六分享，他非常期待可以一睹这个我们三大奇景啊。在8月12号呢，首先会是在黎明前呢，由这个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以及海王星呢，会从地球的视角看起来，将会分布在同一片广阔的天空，然后形成一道横跨天际的弧线，这俗称为六星连珠的行星巡游。在8月12号的黎明前。

有可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景象，但是六星连珠它并不是六颗行星在太空中真正排成一直线，更不是聚集在同一个位置，只是它们出现的同时呢，会在天空中像是产生一种一排这样子的视觉效果。其中火星、土星、木星跟水星是非常有机会用肉眼就看得见的，但是水星跟木星的位置呢，会比较接近东方的地平线一点，很容易会因为晨曦啊，或者是云层、建筑物等等的因素会挡住。那天王星则是一般就是需要使用我们双筒的望远镜才可以看到，因为天王星它的光度会比较暗，所以会需要这样子比较大型的望远镜才比较能够辨认。那北半球不少地区最佳观赏的时间大约会是在日出前30分钟到60分钟左右，那实际可以看到的程度还是要看所在的纬度跟天气以及光害等等的因素会不会影响到了。

当天呢，8月12号的第二个奇景就是我们的日全食啦。但是刚刚又有听众朋友在66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台湾好像没有办法看到，没有错，因为在香港跟亚洲大部分的地区呢，不在这次日全食可以看见的范围，所以没有办法目睹这次的日全食或日偏食吼。那日全食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天文现象，然后是当月球走到太阳跟地球中间的时候，三个天体排成一条直线，那月球就会把太阳的光完全挡住。这个时候呢，地球上的月球阴影中心区域的人就会看到白天突然变成黑夜，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啦。通常一般会发生在农历初一前后，像是新月的时候。

它发生的时间呢，据我们听众朋友的消息来源是说，会在8月12号的下午11点34分到8月13号的3点57分，凌晨的3点57分左右，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说到月球跟太阳还有地球之间的关系，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芒果酱的月亮。

来自芒果这样的歌声《月亮》，据说是这个日全食啊，是2026的唯一一次的日全食哦，这一整年唯一一次的日全食。然后也有 NASA 的资料显示说，全食带会由俄罗斯北部附近开始横越北极，那最长全食的时间大约是2分18秒。再跟大家分享完这个日全食呢，再回来我们台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目前地区性的持续性施工哈，在台北市阴泉园路这边有这个落石啊，所以目前在行义路加泉园路这个路口这边呢，到东升路泉园路口之间是封闭管制的，还有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然后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圳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请大家再小心留意。刚刚跟大家分享完前面两个非常壮观的景象之后呢，最后一个是在8月12号还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有我们的英仙座流星雨到隔天早上的清晨，8月13号的清晨，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如果有想要追流星雨的朋友，可以找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数量可能大约达到了100多颗左右的流星雨，不过市区跟近郊呢，能够看到数量当然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提到流星雨，当然不妨是想到我们 F4 所演唱的《流星雨》这首歌曲，对吧？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F4 的流星雨，大家应该不陌生他们的歌声吼。提醒一下，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16.1 公里堤顶前有路树倒塌，挡到了外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了。那在台九线 121.3 公里呢，这边有车辆是卡在边沟的情况，目前已经通报我们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进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再小心驾驶。刚刚跟大家分享，在8月12号的晚上会有我们英仙座流星雨的这样的美景发生后，那最佳观赏时间大概会在晚上的11点后到隔天早上的黎明之前，午夜过后呢，一般观赏的情况会是最好的。那也建议吼，观赏的朋友是可以不用使用望远镜啊，只需要远离我们的灯光，还有在一个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让双眼可以适应黑暗，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仰望比较大的那个天空的范围。

范围。那英仙座的流星，它虽然是流星的这个辐射点，但是流星呢，也可能在夜空中任何的方向出现，所以大家不妨在12号的晚上可以仰头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很幸运的能够看到我们的流星雨。

然也希望如果大家有看到这样子非常壮观的景象的话，也可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4:59，我们待会呢也准备整点对时，然后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会带大家了解到近期的新闻，以及我们台风最新的动态，还有目前对各地造成的影响以及状况，请大家千万千万继续在空中陪伴六六喽。

开心灵的门，珍惜人生旅途上每一段美好的缘分，感谢身边所有疼惜咱的人。我是林良欢，这阵时间透早5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时间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6.1公里汐五高架这边堤顶前的路树倒塌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台九线121.3公里这个南澳的路段呢，有车辆卡在边沟，那目前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用路的朋友行经路段的时候再小心驾驶。提醒到持续性的管制，在新北市淡水区淡江大桥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跟机车道是因为台风预警性的封闭，那主线车道呢也因为台风的关系速限降至30公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为了配合我们的演练进行交通管制当中，同时封闭我们8里2入口匝道以及我们的8里入口匝道，时间的话会持续到预计是早上的5:00。

再来看到地区性持续的道路施工，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施工进行当中，预计到早上的6点解除。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这边一样是有这个施工持续进行当中，那现场呢有交管人员会协助引导车辆通行，请大家遵照现场的指挥。那时间一样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捷运的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台北市阴泉路段这边有这个泉源路这边有落石，所以目前呢，行义路跟泉源路口，还有这个东升路到东源路口这之间呢，是封闭管制施工当中的，请大家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0: 坤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时间来到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是溜溜。现在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那在这第二个小时里面呢，溜溜会带您了解一下这个礼拜的新闻资讯，以及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有我们这个台风最新的动向以及情况是怎么样哈。我们首先呢，在了解到今天的天气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在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六王跟羊驼小姐的歌声《起风的时候》。

因为你的眼睛里面都是眼屎，让我好心疼你。你要不要拿一张卫生纸醒醒鼻涕呀？他还擦口水，刷刷牙，然后重振你的旗鼓。

有王跟羊驼小姐起风的时候，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嘞？让六六来报合理灾。今天晚上到明，也就今天的话就是8月9号嘛。那今天是，也就是这个台风受到降雨最明显的时段了。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发生哦，而且还有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尤其是在北部山区呢，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在宜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在中南部宜兰平地呢，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在花东地区，大部分是多云的天气。高温方面呢，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高温大约是在30度到33度左右，南部以及花莲的高温会在33到35度，而台东的高温则是36到37度。其中花莲、台东地区会容易有分风的状况发生，并且局部有38度极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外出一定是多多喝水，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也要注意防晒的。那离岛的天气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金门多云短暂阵雨，马祖的话则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那温度也差不多是在27到34度之间。再来了解到我们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呢，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我们彰化以北、宜兰、台东、屏东以及我们兰屿绿岛跟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除此之外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是兰屿绿岛的沿海，中部以北恒春半岛跟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哦，所以大家切勿跑到海边观浪了，真的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浪高会达到3公尺以上哦。北部花莲以及马祖沿海更是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所以请大家千万非必要的话不要到海边活动。台风在今天的早晨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不过它的强度目前一观察下来呢，暴风圈也有逐渐在

在减弱跟缩小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再持续留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警报资讯。那在15号轻度台风菖蒲这边，未来是持续往日本的东方海面移动，目前看起来依旧是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的。那在低洼的地区，非常有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情况，所以如果是住在沿海或者是低洼地区的话，要特别留意淹水以及海水倒灌的情况发生。尤其要请大家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啊，这次的强阵风真的是蛮厉害的哈。尤其山区的话，可能要留意会不会有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如果有的话，请特别的就是关注一下我们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佐藤胜利。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胜利哦。如果他的歌名叫做《若在雨中高歌》啊，希望我们也可以有这么乐观的心情来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佐藤胜利的歌声《若在雨中高歌》，一首日文的歌曲，非常的轻快的歌声。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 104.1 公里，这个在茄东前外线的车道呢，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请行经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之外呢，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一样是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16.1 公里细武高架这边提顶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况，挡到了外线的车道，目前我们还没有接获通知以及排除，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闪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再提供给我们0800-000-123，麻烦大家。接下来要持续来跟大家更新这个精选新闻。首先来看到淡水这边，金线龙卷风跟天后的意象，受到台风外围不稳定气流的影响呢，新北淡水区部分的地区出现了龙卷风的现象，导致我们路树倒塌以及铁皮吹落跟电杆的倾斜。那气象署也证实了观测到这个孕育剧烈天气的钩状云母，以及近期大学分发入学登记截止的时间。本年度大学分发入学完成志愿登记，总共是 3.3 万名的考生完成了填报。那考分会预计呢，会在8月17号的时候正式放榜。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在南港展览馆开放各位民众参观，现场人潮是非常多的，那首日入场呢，预估有突破8万到10万左右的人次哦。还有再来看到台港台的呼吸道疫情上升的情况，香港目前面临流感以及 COVID-19 还有 RSV 三疫的夹击，那国内流感还有新冠疫情也呈现着升温的趋势，那卫福部这边疾管署也呼吁民众，如果我们出入公共场所的话，请大家确实的戴口罩与手部卫生的落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完我们的精选新闻，再来带大家看到我们台风的这个状况。刚刚有提到在淡水这边有发生龙卷风的情况，非常多人都有目睹，并且觉得哇，居然可以在台湾看到龙卷风。没有错，我们的这个气象署预报员也说了，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有较强的对流云系发生，也因此呢让淡水有出现局部龙卷风的情况。那雨势尤其是到今天早上呢会是最为显著的时候，北部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中南部也会有间歇性的降雨，所以呢到今天早上清晨会转为西南风，北部的降雨会逐渐趋缓，中南部则会因迎风面降雨几率有可能会增加，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出门的时候小心自身的安全了。

我们统计到昨天下午，其实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啊，也是有非常多的灾情。那总共是接获通报了75件，那光路树倒塌呢就有27件，还有些建物是轻微受损的情况，以及威力倒塌跟铁皮掀开。毕竟这次的风真的是蛮强的哈，有达到了这个像是宜兰瑞芳啊，有刮到12级的强风。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尤其是侧风的状况，真的如果是骑车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既然都提到了淡水出现了龙卷风，势必是要来放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龙卷风》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来自周杰伦《龙卷风》。我们看到停办停课的资讯，目前只有看到连江县今天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以及新竹县的部分国民小学呢，也是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地区几乎都是正常的上班上课。再来看到，因为台风受到影响的交通状况，在这个我们空运方面呢，有蛮多高雄往返上海的航班，还有上海浦东的这个往返冲绳的一些航班是会取消的，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原本有预定要出国或者是要前往相关地区的话呢，出发之前再稍微查一下航班的资讯是不是有受到影响。海运的情况的话呢，有10个航线，总共81次航是停航的状况，然后我们的这个航班也都是蛮多都取消的哈，所以大家出发之前一样是再确认一下自己的行程，避免耽搁到了。来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7.2公里过中和的内线车道呢，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说比较暗一点，所以行驶该路段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尤其是用路的朋友，如果我们是要经过的话，放慢速度行驶，并且把我们的大灯打开来。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16.1公里，刚刚有说堤顶前的路树倒塌，我们接获了后续相关的消息，是目前处理当中。那经过的听众朋友一样是小心留意，闪避一下下。今天周末晨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Depp 的歌声《Rainy Day》。待会儿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出门溜溜的单元了。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要安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五月天的知足。接下来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溜溜呢？是在北部以及中部的地区，我们来看看近期有什么样的地方好玩，以及有什么样的活动。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下雨天，溜溜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哪里走一走吗？我觉得只要能够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然后有能够整理自己心情的一个小小的时间，就已经很让人满足了。所以去哪里其实也就是一个参考而已，在带大家了解到这个北部以及中部的活动之前呢，先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国道一号北上顶进系统这边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目前接获有掉落物掉在路上，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再小心闪避。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台65线北上在12公里，刚才说在土城一入口匝道这边从亚洲路上来，路牌弯曲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还有我们的这个在国道3号北上啊，这是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在 104.1 公里，刚刚有说在加东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进到出门溜溜的单元，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走一走呢？在北部的话，2026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目前也是盛大的举行当中，在即日起到8月12号礼拜三，尤其是这个周末非常盛大的展出，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会有全台年度最大规模的文创以及角色 IP 跟插画展览，集结了上百个原创品牌、角色市集，还有互动展区，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找一天去走一走、逛一逛。真的展区非常的大哦，而且很早的时候都常常就会有人在排队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这边，其实真的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可爱的 IP， 会让人逛一逛就觉得很心动，然后想要购买。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AKB48， 我太可爱了，对不起。

AKB48 的歌声，我太可爱了，对不起。在我们的文博会也会有很多的可爱的文创产品哦，常常是看到了觉得可爱，要跟钱包说对不起了。再来跟大家分享到，从今天到8月30号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地下楼的DEF 展览室也会有这个超现实主义对话中的世界的展览，那它总共汇集了超过120件的画作，还有这个装置跟摄影作品，呈现了一个国际级的视觉艺术巡演，是台北经典的一个大型艺术室内展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那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活动，在2026的台北夏日节大稻埕烟火的情况，这个活动呢是暑期是持续进行当中的吼，然后周末的话也会有周边的主题市集跟水岸活动，地点呢则是在台北大稻埕码头。

那我们的这个台北夏日节呢，它除了周三例行的烟火秀之外，还会有这个水岸特色的货市集，还有一些点灯打卡等等的音乐表演，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除了看那个灿烂的烟火之外，来听到一首歌曲《原子邦尼那天》。

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在我们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如果错过了8月5号的市集以及烟火的话，在8月15号还会有一场无人机灯光秀以及主题烟火，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也是我们夏日节最后的这个展期了，是到8月15号。那中部的地区有什么地方好去好逛呢？2026科技跨域特展也是到8月9号，也就是今天为止了，最后一天，在台中市的屯区艺文中心展览室。那一整个这边会有一个叫做从屯区开始的奇幻旅程的展览，它结合了 AI 生成技术，还有微缩历史场景跟光感应互动的装置，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带小孩子一起到我们的这个展场来感受艺术爱好者这免费的参观体验。还有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时光系列的室内演出跟展览呢，活动期间是到8月30号，那这个周末也就是8月8号跟8月9号呢，有亲子剧以及音乐会的表演，地点则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它会有这个除了精彩的戏剧表演之外呢，歌剧院内部也是非常凉爽，所以如果大家夏天想要出门走走的话，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最后来推荐大家在台中勤美美术馆这边的草悟道商场室内以及半户外。

的场域有我们的晴美草屋夏季美术馆便利商店，然后它是8月15号到10月25号的一个活动，也就是下个礼拜，所以先预告给大家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它是携手全家便利商店打造一个跨界的艺术展，把日常生活的场景呢转化成趣味的艺术作品，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想法的感觉。在夜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2026鹿港小镇光影艺术节，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每天晚上6:30到10:00点灯，在彰化鹿港老街以及旧鹿港溪水岸，跟我们的桂花巷艺术村还有公会堂这边，就会有主灯坐落在我们的鹿港溪水中的舞台。然后每半个小时会有灯光秀，并且结合 LINE 的即将闯关体验，所以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行程。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鹿港这边来走一走。还有2026的南投星空季会从今天开始到9月5号在南投的清境农场跟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还有一些像是我们的鸢峰星空剧场等等的地方哦。暑期夏日真的是非常适合去这里啊，像是清境农场这边夜间的话气温会比较凉爽一点，并且会有这个星空剧场可以感受到星空投影的体验，是非常好的一个出门旅游的选择，提供给大家。时间来到5:56，待会我们也准备要进行6:00的整点对时。在出门六六的这个单元，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唐雅明的歌声《时间美术馆》。

钟响早上六点整，我是袁冠。当你彷徨脆弱时，别忘了信仰总在黎明时看见。只要永远相信爱，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6.1公里。先前有说，在这个西武高架堤顶前路树倒塌的情况，目前原本是接获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进度。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7.2公里过中和的内线车道，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尚未接获排除。民众反映说，这个路段比较暗一点，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小心行驶，记得把我们的大灯打开。在台九线121.4公里南澳路段，这个有车辆卡在边沟，目前也是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请大家提前改道到台15线。再来看到交通管制的部分，台7线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这边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进行封闭管制，会视之后的天气状况机动性的调整，再请大家持续锁定警广。以及我们的这个新北市淡水区淡江大桥人行道跟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这边也是因应台风预警性的封闭，主线的话呢降速到30公里，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因为这边也有这个交通管制，我们同时是封闭了八里二入口匝道以及八里的入口匝道。时间的话，原本预计是到早上的5点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行经的朋友再帮忙回报一下。如果有更多

最新的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 D 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时间6: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起床66的节目，我是66。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六六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让我知道你这个时间是不是已经出门了呢？外面的天也是渐渐亮了，但是在这个节目第三个小时，还是要提醒大家，外面看起来目前还是有点阴阴的，视线可能不太好，毕竟外面也是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大家出门前记得先检查好车辆，各个指标都是正常的状况再出门，并且提醒大家切勿疲劳驾驶啊，打起精神来哈，这样子出门在外才会平安，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接下来这个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首很有精神的韩文歌，来自 NMIX Love Me Like This。

0: 来自 Amix 的 Love Me Like This。 时间6:10，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来了解到国道五号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播报员李哲勋来跟大家说明。哲勋您好。
1: 主持人早，就是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双向路况正常哦。那提醒行经国五的用路朋友，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以及瞬间的阵风，尤其是高架路段侧风也比较强一点，行车请务必提高警觉，请驾驶朋友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开启头灯，还有握紧方向盘。那如果遇到强风或视线不佳，请不要勉强行驶，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暂避，并留意最新的交管措施。那再次提醒，台风期间行驶高架路段要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哲勋。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了，台风天出门在外，小心慢行，放慢车速哈。来提醒到一个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林口 B 前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打横停放的状况。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那一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毕竟我们现在虽然说太阳逐渐就是外面天有渐渐在变亮，但是呢我们的视线可能还是会比较不好一点，一样是小心慢行，安全最重要。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快喜呀》，这首歌曲来听听看。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快呀。时间6:16，接下来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带大家来了解打架的资讯哦。首先先跟大家报告一个交通状况，台北市民生东路二段往东的方向还没有过松江路，这边有大型的路树倒塌，影响了往东的车流，现场也有我们的员警到了现场帮忙疏导车流了哈。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稍微减速慢行，毕竟现在能见度也不是非常的好。今天的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先来了解到我们的数据的部分，来看看打架仪表板165打架仪表板8月7号我们受理了多少的诈骗案件呢？电信网络诈欺总共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370件，财损金额达到1,7,851.1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则是有24件受理，财损金额高达1,554.9万元。假性的财产犯罪总共有71件哦，金额也是也是非常壮观啦，来到了3,998.4万元。没有财产金额的案件总共受理了64件。

继续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一样是我们网络购物诈骗，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然后再回一首歌曲过后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刑事局的丁宁。首先今天的这个小故事呢，一样主角是小片，小片他非常喜欢某家知名美式服饰品牌休闲的款式，然后又有很多动画的角色联名，哦，听起来好赞哦。前一阵子呢，在他的官方网站有买过几件衣服，那这个月初小片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主旨是说他的名字还有他的品牌订单，那在信里面表示了他的账号被系统监测到好像有重复订购以及定期扣款的订单，如果没有立刻取消的话，后续会一直被扣款。那这封通知的内容呢，是他当初的所有的订单的资讯哦，无论是购买日期、订购的商品，还有个人资料，都是非常正确的、如实的载明的，看起来真的很像官方通知的邮件。然后在这个信件的最后，也有客服的 LINE 连结。然后他因为小片非常担心真的被扣到款项，所以赶紧点击了我们的连结。结果呢？后续就是加入了客服之后，对方先确认了他的个资以及订单资讯，然后表示小片的订单确实因为系统设定错误而重复的建立了，需要到这个合作金流公司的专员协助帮忙解除设定。然后客服又介绍了另外一位金流公司专员，怎么感觉跟前几个礼拜前几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很像，一定会转介我们的专员，有没有？没错，那专员呢也快速的向小片说明了必须要完成金流验证才可以取消这个错误的订单，那只要依照指示的操作呢，就没有问题，一定可以成功的退款并且取消程序，所以小片不用担心才怪。紧接着专员就传来了数个 QR code， 要求小片扫描之后依照这个指示操作。小片也没多想，毕竟很害怕自己的钱被扣掉嘛，所以一次又一次扫描了 QR code 转账。事后跟家人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旁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家人听完就觉得怪怪的哦，这一整个过程很不像认证的流程，反而好像是把钱转到陌生的账户。没有错，小片赶紧回头看了自己账户的交易记录，才发现自己短短时间内已经把很大半的积蓄已经转出去了。上网搜寻这个服饰品牌，也发现有一堆人也因为相同的手法而上当受骗。所以当我们如果有收到电子邮件提到说重复下单、订单异常，或者是你有设定到分期付款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如果提供连结，千万要多多小心留意，这个连结真的是官方的连结吗？常常几个小英文字母就会差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直接登入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查询联系官方。还有真正的客服跟金流公司呢，是不会要求我们民众来扫描 QR code 进行汇款取消订单的。如果要求您要操作我们 ATM 啊、网络银行或者是 QR code 转账解除设定，基本上都要小心留意，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是多少？ 165， 没有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认是不是真的。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王洪恩，不要放心我。

王洪恩不要放心我。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多多挂心一下齁。来看到台六十一线南下 177.7 公里鹿港平面路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林口 B 前的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这个自小客车打横停放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消息，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16.1 公里细武高架堤顶前这边路树倒塌的状况应该也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 37.2 公里过中和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边也还没接获排除，请用路的朋友这边比较暗一点哦，小心行驶，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咯。要提醒大家的呢，是早晨警示一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在刑事局昨天表明了说，就是有一些信用不良的民众会美化账户办理贷款的网络广告，很多时候有说可以这样子提供这样协助的呢，大部分都是诈骗陷阱，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所以提醒民众哦，如果有说可以协助信用不良的民众美化我们的账号办理贷款的这种网络广告的话，千万千万要避免自身的账户被列为警示户或者是洗钱的人头户。尤其是在社群平台啊，最近常常会出现这种保证核贷信用不良可办的贷

贷款广告，宣称是可以借助这个帮助信用条件不佳、贷款不易的民众核准贷款哦。刑事局也表示说，民众如果有遇到要缴金融卡存折、网络银行密码或验证码，并且对方称说可以帮助你包装金流等等的话术，都要先预先这个，或者是要求你预先转账一些手续费跟代办费的网络信贷广告，其实都有可能是诈骗的陷阱。不要看到然后就觉得啊，好吸引哦，我最近刚好有这个需求。记得提高警觉，然后先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瘦子的歌声 Money Back。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钦。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一路陪伴你到7点钟，剩最后的快半个小时，20多个分钟哈。来看到国道10号东向在13.7公里过燕巢的路肩，有狗跑上来啦。狗狗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呢？再请听众朋友们后续再帮忙回报咯。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的方向，下滨江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有这个事故后的这个散落物遗留在现场，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我们能够小心留意，就多多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今天是8月9号，现在应该有蛮多听众朋友可能在路上要前往这个跟爸爸聚餐或者是庆祝父亲节的路上了。一样上路的时候要小心慢行，毕竟现在外头的天气也是有路线视线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一样是安全至上是最重要的。那因为父亲节嘛，所以还是虽然说昨天才是父亲节，今天已经隔天了，但还是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而且刚刚我们的署长又说了，就好各位爸爸会当身体健康，出门在外拢会当平安顺利是上重要的。待会呢，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到今天的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气温是怎么样的。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韩文歌曲，来自 aespa 的 Armageddon。

0: don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1: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现场的飞机起降的状况以及我们现场的温度。那今天有请到的是主任航务员张恩婷，来跟我们说明现场的状况。恩婷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大阵雨，气温是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3度；离岛澎湖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8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马祖南干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3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有多个航班取消。国内线下午2点以前的航班是全数取消的。另外丽荣航空马祖的航班整天是取消的。国际及两岸线的部分包含了华航、长荣、全日空、东方航空、上海航空以及厦门航空的航班都有部分有取消的情形。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先向航空公司确认最新的航班资讯。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恩婷。

说就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有许多班次有取消的情况。那请民众如果有需要使，就是我们原本有预定班机的话，在记得出发前向航空公司确认一下我们的航班资讯。那这边有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在台61线南下 177.7 公里鹿港平面路段这边，刚才说轮胎皮掉落的情况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在 37.2 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但是我们的这个国道10号东向在 13.7 公里过燕巢的路间狗狗误闯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更多情报。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的方向下滨江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这边的散落物，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状况。以及台北市民生东路二段往东的方向哦，还没有过松江路这边大型路树倒塌的情况，目前应该也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依照现场指示人员，就是我们慢慢的小心通行。

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接下来要跟大家补充一个资讯，好，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这个演习呢，会在8月7号到8月13号分区展开，总共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还有防空疏散的避难演练。那今年呢，更是在中部以及北部进行了我们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演习时间是南部地区的话，台南、高雄、屏东是在8月7号的10点到10点半。那已经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完成了嘛，那接下来的是我们中部地区的演习，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以及就是嘉义市跟嘉义县。那中部地区的话呢，是8月10号的2点半到下午3点会进行我们这个防空的演习哈。那在115年的8月11号1点半到下午2点呢，则是离岛地区金门、连江、澎湖会有这个演习。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下午2点的话，则是花莲、台东地区的演习时间。最后8月13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则是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的演习时间。那我们的中部地区呢，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以及嘉义县市，会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一的下午2点30分到3点，同步的实施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到时候我们手机上网的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哦。如果有紧急联络的需求的话呢，请先以市话拨打119或110，这样子相关演习的事宜呢，也会透过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专页会有这个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北部地区呢，则是在8月13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也是会有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我们到时候手机上网的这个使用也会受到影响，再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有这个要事先联系或者是紧急需求的话，记得我们的网络是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演习哈，请大家再多多配合。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很可爱的一首歌《脑公》。

来自蔡依林的老公，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在做爸爸之前，当然也是或许都经历过这个身为老公然后甜蜜的婚姻生活吗？甜蜜吗？嗯，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对于婚姻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向往吧。再来有一些事故要跟大家报告啊，在国道三号这个南下 79.2 公里关西的内侧车道，刚刚有说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相关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一辆自小客车也是一样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停在路肩的。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在我们的 350.2 公里这边外线车道有保利龙掉落物嘛。那现在时间来到了6:56，待会我们准备要在最后一首歌之后迎接我们整点对时，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就可以找得到我了，然后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这个我们下一次见面就会是下个礼拜的同一个时间，礼拜六在4:00一样跟大家线上见面，所以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一样再次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大家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50.2公里外线车道有保利龙掉落物。再来看到同样是国道一号的这个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46公里林口 B 前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自小客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国道十号东向在13.7公里过燕巢的路间有狗狗误闯，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再来看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这边，一辆自小客车有自撞的状况停在路间。台68线东向在4.2公里近武林匝道有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北市这边有在堤顶大道二段往北跟瑞光路478巷的巷口这边快车道近端跟慢车道的远端，目前耗制的状况有异常。那我们的相关单位表示，待我们现场的风雨状况比较稳定之后会前往处理。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的方向下滨江前内线车道以及外侧车道目前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79.2公里在关西前内侧的两线车道有自撞的状况呢，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家的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七点到十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这真是暌违多久啊？两年吗？哎，再次回到七点到十点的时段出没，天哪！那个时候阿珍找我来代班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好久没跟大家见了，有空来，赶快来空中陪大家。所以超级开心，今天一路三个小时，早上七点到十点，最熟悉的时光在空中可以陪伴大家。好的，那时间来到七点零九分，来赶快帮大家整理一下路况消息。我刚来的时候，天哪，其实风雨不小哎，就我人在台北市嘛，然后这个风雨是真的，我来我的裙子基本上是全湿，就是因为它的那个风雨很大啊，方向控制不了，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要出门的话，然后你的所在区域跟我差不多是这种风雨，那真的是要留意一下这个，不管是行车上的安全，

还是说呢，你穿搭上可能也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点点点的冷哦？因为像我刚自己来，我就觉得哦，有一点冷，是因为那个风跟雨的大，然后可能衣服湿掉，那风再吹就觉得哦，天哪，会冷哎。好，所以如果你要外出，哎，你现在的这个区域被台风影响到的情况比较明显的话，这部分也要稍微再留意一下喽。好的，路况赶快提醒。首先，国道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37.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车道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然后国一也是持续有状况，在北上的350.2公里外线，保利龙掉落物在这里，赶快通车了，再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同样，国道一号大约一个小时前说，北上在46公里林口 B 前内线跟中线有一辆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哎，赶快通知了。可是，现在一个小时后，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消息哟，要持续的当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五阳过泰山转接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停在路间，赶快通知了。接下来是在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13.7公里过燕巢的路间，有狗狗它误闯了，这个是大概半个小时多前的状况，有通知，可是目前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所以也是要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狗狗有没有在附近继续跑来跑去哦。那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1.7公里，这个过南寮端有事故发生，目前哦只剩下单线可以通行，所以帮我们经过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留意安全了。好，这个也要提醒，可是比较早，这是5:30的回报哦，说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16.1公里。细武提顶前有路树倒塌，挡到了外线的通行。然后北控在5:30左右的时候也回报说正在处理中，不确定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那么还没接获排除，就再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当心，帮我们留意喽。好，市区也要提醒的，首先在台北市提顶大道二段往北跟瑞光路478巷口，快车道近端以及慢车道远端的这个号志秒数无法显示，而且号志绿灯常亮哦，这个状况其实从昨天晚上就有发现，但它不太稳定。那么呢，这边是已经处理所以说呢，请大家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就是这边的这个状况可能还有在持续，那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加当心。排除的话，在台北市民生东路二段往东的方向，这边呢说是在稍早的时候有这个大型的树倒塌在松江路前，那现在说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正常通过。好，有路况再跟我们说0800000123。这天气啊，真的看到好多新闻，就表示说这个哦，好多的这个路树啊，或者是东西吹来吹去等等的状况，真的蛮多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安全哦。因为现在这个白海豚啊，离我们其实是真的还蛮近的，所以今天受到影响的部分可能也会比较明显。那稍后我们7:30左右的时候也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了解最新的详细的状况哦。所以7:30的时候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呢，待会一系列歌曲带大家听一些轻松清爽的歌。首先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 Mr. Miss 先生小姐的《秋别》。

这首歌曲来自 Mr. Miss 先生小姐的《秋别》，刚好他背景也下着雨，好像很适合今天。好，但是呢，其实这个风雨真的是有点恐怖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我刚刚一边看到那个新闻，真的是哇，很恐怖呢，就各个地方有各式各样的强风，然后不论是造成可能像是屋顶啊、树啊，然后还是变电箱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影响，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开车、骑车出门在外，都要注意安全。那在家可能也留意一下说，什么东西是不是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可能放在一楼啊、放在户外啊什么的，真的要注意，真的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安全，因为这个看得出来台风造成的影响其实还不小，所以说呢，中北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关于大雨豪雨的部分。然后温度上有些地方可能也会超级超级热，所以呢，稍后七点半左右的中央气象署一定要持续的锁定了。好，那回到路况，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出口的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 37.8 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都要请大家帮我们的留意小心哦，都是在国道一号发生的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 Sunny Days， 虽然我们现在天气有些地方可能不太好，有些地方可能还不错，但是这首歌呢，因为实在是听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是我平常很爱听的歌，所以我决定要把这么好的氛围带给大家，跟大家分享。这是来自 Wave to Earth 他们的歌曲，就叫做 Sunny Days。

是来自 Wave to Earth 的歌曲，叫做 Sunny Days。时间来到7:23，赶快提醒您哦，在国道二号西行8.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油罐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发生，那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因为看起来它占用了内侧外侧加路肩，所以说可能影响不小哦。那帮我们经过国二西行8.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时候，请特别帮我们留意这样的一个事故，因为油罐车跟休旅车他们的事故状况有占用了内侧外侧车道跟路肩哦。好，那再来在台北市的话，因为目前正下着大雨，车辆相当容易溅起水花，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减速慢行，握紧方向盘，小心注意安全了。哦，那最新消息刚跳进来，在台68线西行4.7公里，过新竹一这边有事故发生，也要请大家当心咯。好，那下一首清爽的歌曲带大家继续感受夏日风情，这是来自薛怡丹的 Summer Cafe。

来自薛以丹这首歌曲叫做 Summer Cafe， 一首非常舒服的歌。7:28来这边要提醒您，在国道二号西行8.3公里，刚刚提醒大家的这个油罐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呢，它是有占用了内侧外侧路肩这三个部分，那其中油罐车打横是占用了入口匝道哦，所以这边目前这个状况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心了。还有的是呢，排除消息，国十东向13.7公里原本过燕巢路肩狗狗误闯的状况，南控回报说没有看见，所以呢这边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的通过。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9万88的创作跟演唱，叫做 Hello Bye Bye。 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况，所以千万别走开喽。

0: 先来到7:32，刚刚的歌曲是来自988的创作跟演唱 Hello Bye Bye。 那么接下来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况究竟是如何。邀请到是预报员赖新国，新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第14号台风白豚，它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在330公里的海面上。那今天的话会逐渐往朝西北西方向啊，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啊，所以今天的话是这个台风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啊，也是降雨最明显的这个时候，所以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啊，今天一整天都会有下雨的情形，然后要注意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上的降雨，那另外在宜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降雨的几率。那至于说在中南部还有宜兰平地大陆还有各地的山区都还是可能不定时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至于说在北方的花东地区天气上来讲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哦。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高温大约在30到33度，南部还有花莲高温则是在33到35度左右，台东地区可能会出现36、37度左右的高温，那就是主要是在北方面有一些焚风的现象发生了，特别是在花莲的花洲纵谷跟台东地区，要注意这个焚风可能会有局部38度极端的高温，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台风就是在台北部海面附近哦，所以说就是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台南以北地区、宜兰、台东、屏东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风都会比较大，平均风会来到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在海面的浪高都是蛮大的，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中部以北和中半岛，另外就在马祖、澎湖同样都是会有潮流的现象发生，浪高普遍在3米左右或者以上，甚至在北部花莲还有马祖沿海都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所以非必要的话请今天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辛苦男主，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日。
1: 嗯，你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所以这个天气无论你在哪都帮我们留意一下，有些地方这个风、这个雨、这个阳光、这个热等等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在各地来说是有点复杂的，就不是说那么的单一，所以呢请大家

0: 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天气状况，那当然也是包含了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样子其实说真的，冷冷热热啊，然后呢，这样子各种变化啊，外面很热，你进去到里面又很冷，或者是说，这几天突然可能你在北部地区觉得风雨很大，有点冷冷的，可是呢，怎么样，有点着凉啊。总之呢，一定要顾好你的健康状况哦。最近好多身边的人都有反映说，哇，这个真的是很容易不小心会感冒，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造成的这个健康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地方要多加的留意哦。好，那回到路况，赶快要继续来提醒大家，哇，这个雨天真的是造成比较多的状况后，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关于国道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37.8 公里这边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那刚刚有听众朋友经过跟我们说，他是没有放警示标志的哦，然后驾驶有下车来查看，所以说呢，请大家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状况，目前是还有在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出口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这样的一个事故。接着国道一号高架在南下的 16.1 公里呢，这边哦，说在堤顶前有路树倒塌，然后呢，这个路树倒塌是有挡到外线的通行。那刚刚北控也回报说，因为这个路树其实还蛮高的，需要另外再派人前往处理，不过现场是不会造成危险，但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路树倒塌的部分哦，是有影响到的。那么国道一号高架还有在南下的43公里五阳过泰山转接道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停在路间的，赶快通知了。国道二号的西行 8.3 公里在这个机场系统前有油罐车跟休旅车的事故，那其中油罐车它有打横占用入口匝道，所以说要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二西行 8.3 公里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的这个状况哦。稍早也回报说事故有占用到内侧外侧跟路肩，那现在是说油罐车打横占用入口匝道，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了。省道部分的话，台61线双向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这边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那另外龙井匝道双向外线有进行垃圾检视以及路面清扫作业，这个会从等一下八点开始，等一下的八点一路到今天下午的五点，所以先预告大家稍后这边要开始进行道路施工。还有的是台65线南下在6公里过板桥一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台68线这边是在过南寮端有货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中，那稍早说只剩下单线可以通行，所以帮我们行经的时候速度记得要放慢一点哦。好，那排除的话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50.2 公里外线原本说有保利龙掉落物，这边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出口路间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至于在台北市的话，提醒您目前新海路三段330号也就是台北市淮爱馆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喽，这个部分也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至于天气方面也是要持续提醒大家一下，关于说这个巨浪告警哦，在刚刚7:28的时候有发布说今天8月9号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远离沿岸，然后呢当然是千万不要前往海边观浪，也尽速的离开海堤河口港区以及沿岸道路等这些高风险区域。那主要警戒区域包含首先基隆市的中正区、中山区、安乐区还有信义区，新北市的瑞芳区、三芝区、石门区、贡寮区、金山区和万里区，以及连江县的南干乡、北干乡、举光乡跟东引乡，这边是有发布巨浪告警的区域，请各位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好，那最新消息刚刚又跳进来了，我看一下哦，这个是台61线北上 10.9 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这个自撞的事故，邀请大家特别帮我们注意小心彼此安全距离。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接下来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隐藏版老歌好回味的时光咯。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虾兵蟹将听令，
4: 属下在。
3: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4: 遵命，请龙王施法。
3: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5: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3: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5: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3: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5: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6: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晓得 My dear you， 人生要走一段路才明白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开车上路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我是辛晓琪，请继续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到7:43来这边道路施工，待会8点要开始进行，所以赶快现在提醒一下。首先台61线双向163.5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侧和外侧车道施工会等一下8点开始到下午5点。那再来台17线南下255公里，东港大桥外侧车道这个施工呢，也是等一下8点到下午5点。不过遇到雨的话就会停工，那施工离场交尾不撤除，这边还是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注意哦。好，隐藏版老歌好，回味时光带大家听到这些歌，其实还蛮动感的，让大家打起精神来。如果你正在开车，或是你有任务在身的话，希望你可以有很棒的精神。但是如果说你那边雨势有点大的话，那你可能要再更加的注意一下，握紧方向盘，小心注意安全了。那么这首歌是陪伴你，来自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来自 Starship 星船合唱团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超级经典。7:48来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7.8公里，原本说这个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这个事故状况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目前有进行交通管制的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是预警性封闭的哦。那另外主线呢也是降速到30公里，时间应该是从昨天就开始了，那是持续正在管制中哦，请大家特别帮我们注意了，是持续的在管制中。所以呢，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江大桥，不管是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是机车道，都有预警性封闭，持续管制中，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喽。好，那么呢，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到超级好听，我超爱 Whitney Houston《How Will I Know》。

来自惠妮·休斯顿这首歌曲 How Will I Know， 现在来到7:54，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草屯出口前200公尺处的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然后在台61线北上的10.9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接着台65线这个是南下6公里过板桥一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台68线西行4.7公里。过新竹一有事故，然后现场还有散落物哦，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跟小心咯。

一首感觉听着就很快乐的歌曲，来自 Cyndi Lauper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7:58，这首歌曲要来迎接8点，就是来听到非常经典瑞克摇 Rick Astley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8点我们就整点报时路况会诊再见咯。